0: 子店是不会有军火的，要是真有的话，啥子都可以找着。
1: 所以副司令让我去木子店东面的牛蹄岭。
0: 对，牛蹄岭，山高树密，巢穴众多，就是藏他个千军万马也是很难发现的。
1: 我明白了，属下这就出发。
0: 等等，找到这批军火之后，立刻送往老爷岭的头营，绝不能泄露一点消息。这电话，我拿你私问。
1: 是。
0: 去吧，不要惊动任何人。
1: 是。
2: 小姐，这不是去木子店的路啊。
3: 原地休息。大哥，你就别看了，小姐现在不是去木子店。
2: 嗯，不去木子店了？
4: 你怎么知道？四姐说的对，我们不去木子店。
2: 为什么呀？
5: 我们去哪里啊？现在
4: 你说呢？四姐，
3: 小姐现在是要去盘蛇谷吧？
4: 没错，
3: 军火不在木子店，小姐是想去盘蛇谷伏击田壮飞，杀了他们，夺回那首诗。
5: 小姐，是这样吗？
4: 是，这正是我想做的。
2: 小姐，咱原来的计划不是要先……
4: 那是我做给江汉波看的障眼法。
5: 小姐，你在骗江副司令？
4: 我没骗他，我只是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
2: 这不一样吗？
3: 大哥，小姐是希望拿这批军火来装备咱们自己的兄弟，而不是给江汉波，让他拿去装备国民党。
5: 江副司令不会这么做，人家跟咱可是真心合作。
4: 二哥，不是你太天真了，就是你被江汉波灌得迷魂药灌得头都晕了。我们和国民党绝对不可能是一条心。
5: 不会吧？江副司令跟别的国民党不一样，这次人家还不是安排人在木子店来协助咱们吗？
2: 这倒也是啊，这次他不是安排了一支精锐部队在木子店接应我们吗？
3: 我的二位哥哥，哎，你们怎么都被江汉波的假慷慨给骗了呀？协助咱们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为了监视咱们。
6: 他是怕咱们独吞？
4: 是他想独吞。
5: 不都是自己人吗？我们独吞他独吞，不都是为了壮大我们自卫队吗？
4: 二哥，那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好好想想，如果这批军火落在江汉波手里，我还有可能当这个司令？
2: 难道
3: 根据我派出去的探子报告，江汉波正在派他的手下偷偷的集结联络散落在大别山各处的国民党武装，他想在我们自卫军之后再成立一个独立武装。
6: 他是在给自己留退路。
2: 难怪小姐这次要来亲自取这批军火。
4: 虽然我和江汉波都不希望这批军火落在共军手里，可只有拿这批军火真正武装我们自己的兄弟，在大别山我们才可能说得算。
2: 小姐，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4: 对待江汉波这种无耻之徒，我只能这么办。
6: 小姐，不管你怎么做，我们大家都支持你。
3: 二哥，你不会跟小姐不是一条心吧？
5: 三妹，你讲什么屁话呢？我曹虎对小姐要是有二心，遭他妈天打雷劈。
4: 二哥你别激动，我相信你。
3: 你看怎么还生气了呢？我哪舍得让雷劈你啊！
4: 你们四位都是我义父的心腹，你们对杜家忠心耿耿，这些我完全相信。现在我们只有赶在田壮飞之前赶到盘蛇谷，杀了他，拿到那首诗，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获得那批军火，明白吗？
7: 明白，
8: 明白，
4: 明白。出发，
7: 走。
9: 早就看穿了杜鹃的心思，
0: 他这点小聪明能骗得了我吗？我是绝不会让他拿到一支枪的。等我拿到了这批军火，我就可以以我们透营为基础，再加上麻风岭的孙猴子、老君山的吴疯子和我们青梅峰的三个孤军武装力量，

0: 就可以组建成一支精锐的军武装大别山独立旅。到那个时候，我要看看谁还敢在我江汉国面前死死活着。
1: 那时候，副司令就可以水到渠成的坐回总司令的位置了。
0: 你以为我会将这大别山反共根据地的生命交给那姓杜的长官？
2: 我当初让他当司令，那是迫不得已。现在让出这个位置，他也是迫不得已。
1: 司令英明。
3: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司令。
2: 愚蠢！在我没有当上司令之前，你要是再敢这样叫我一次，我就会当着杜鹃的面枪毙了你。
1: 是，帅，记住了。
3: 一切都要顺势而行。死道则成，死未道则败。
2: 你要是能够多看看一点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冲动愚蠢。
1: 是，属下愚钝。
2: 去把孙快子叫过来。
1: 是。
0: 我差一点忘了监视器了。
3: 蒋委员长的好习惯，学生一定要牢记。

0: 前方不远处就是盘山谷，三只眼，你先行100米，我们损后跟进。
1: 好嘞，
2: 有埋伏，
1: 咱们肯定得防着点儿。
2: 来的共军很有可能是田壮飞，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3: 小姐，我和二弟去前面截击他们。
4: 好，注意安全。我们留在这儿相互接应，这次一定不能放走田壮飞。是，
3: 一小队跟我走，走。
4: 剩下人，隐蔽。
5: 报告，
6: 丁安，
5: 副司令，
6: 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往回退，老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只有往前走，才能找到机会。
1: 在小河的对岸，有点点火光，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列青年之旅，一个青年战士，一起跳上战马，用心狠狠将最后

天空褪去了最后的晚霞，一个青年战士

0: 也被包围了，咱们得想办法救他。
1: 怎么救？
0: 怎么救也得救啊！
2: 沈强从左侧上到屋顶，小六从右侧上去，一定绕到敌人的背后。记住，没有我的命令，和谢浩不准开枪。
3: 是。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

0: 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蒋川，你的这份计划非常周详。看来我们的生化武器和中村教授的安全就全靠他了。
1: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万万不会想到，我们将在大后天就将生化武器运送到前线。他们的末日到了。
0: 蒋川，妹妹，你还是尽快赶回战俘营，守在中村教授身边。哥哥。
1: 我还是不去了吧。为什么？那个老东西对我起了邪念，动手动脚。我靠！
0: 他连我们古野家族的女人也敢动。古野家族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他敢！
1: 算了吧，哥，咱们也别再打肿脸充胖子。我们古野家族的荣誉，那已经是昨日黄花，随着这场战争的足迹，而逐步走向落寞与消亡。
2: 秦风，陆勇，秦风。

0: 妹妹，对于这份情报，你怎么看？
1: 我要首先搞清楚送这份情报的人是谁。
0: 此人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他说投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去大日本帝国的东京。

就这么简单？哼，其实他的目的，我早就了如指掌了。哦，那是什么？ 黑虎队通共、亲共，与中共游击队并肩作战。

0: 早的铲除，以除后患。这个人是想借我们的手。
1: 这么说，这份情报应该是有价值的。
0: 可为什么在那里又突然出现了两个袭击我的人？这两个人会是什么人呢？
1: 还有更可疑的。
0: 什么？
1: 侯德彪说他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电话里说你被人袭击，于是他及时带人赶到，才把你救了回来。这……
0: 你的意思是，袭击我的人
1: 是侯德彪的人？
0: 他的人。
1: 除此，再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就凭以往侯德彪对咱们阳奉阴违的做派，他演出一场先派人痛下杀手，然后再担起救主的苦肉计，也不是不可能。

0: 队长，怎么没见蓝魔他们呢？
1: 我让他们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了。
0: 特殊任务？是不是去炸毁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
1: 向全，我们只有炸毁小鬼子的生化武器，这一项任务啊。
0: 这是重中之重啊！
1: 是，但是这个武器库现在在哪儿，我们没找着啊！这暂且不说，关键的问题是，那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 我们这些大男人忍心让那些豆蔻年华的女孩子去参加这样的战斗？
0: 可不是嘛！看着他们活里血里的出生入死，我也心痛啊。
1: 对，所以不能让他们去。正好上级派了一位非常的领导到我们这儿，我让蓝魔他们去接了。

0: 大姐，鬼子的警卫管守得很严呀，咱们就这么往里混，
1: 不，这样混很容易暴露，必须要等到最佳的时机。哥哥，为了证实侯德彪跟咱们是不是离心离德，我们不妨考验一下。你打算？
2: 怎么考验的？哎呦，哎，刘三儿，你小子好难请啊！
3: 姐，姐夫，我的屁股疼的太厉害，太厉害！
2: 你小子不会是装的吧？
3: 谁要装？谁是小舅子？
2: 去你的小舅子吧！
3: 姐夫，你这人的心怎么这么狠呢？
2: 什么？我狠？你说我狠？刘三儿，我告诉你，太君让我把你的副队长撤了，另选他人。走吧。
3: 哎哎，姐夫，别！
2: 没什么，怎么还不走啊？
3: 我。
2: 挣的没个没捞捞着，连个副的都没，没了。我脚上的炮是自己走出来的，那你怪谁啊？行了，赶紧走吧。我现在奉古野的命令要去剿灭黑虎队了，赶紧走。
3: 我也去，我也去。
2: 屁股不疼了？
3: 没事儿。
2: 行啊。好的挺快。

0: 好吧，这副的不能再丢了。
1: 大姐，你们快看！

0: 什么那个？
1: 大叔，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0: 你们是？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
0: 哦，太好了。
1: 不过你现在还不能走，为了把战俘营的同胞们都救出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0: 奇怪，怎么全是侯德彪的人呢？
1: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
0: 这个狡猾的家伙又在耍什么鬼把戏呢？
2: 队长，敌人已经全部进入我们伏击圈，打吗？
0: 不，放他们过去。
2: 放他们过去？
0: 告诉弟兄们，绝不允许暴露目标。
2: 是。
3: 来来来，你看见那个房子了吗？
4: 看见了。
3: 那个叫中村的杀人魔王的实验室就在那里。
4: 大叔，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混进中村的实验室啊？
3: 那个老鬼子每天晚上10点左右要吃宵夜，你们可以化妆成送宵夜的混进去。
4: 真是太好了。大叔，那边那几间房子呢？
3: 日本鬼子在里面堆满了大瓷坛，大瓷坛上面都画满了骷髅。
4: 这么说那里就是生化武器库了。
5: 战俘营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6: 我刚和他们联系过，一切正常。
7: 侯德彪有动静吗？
6: 没有。

0: 鬼子生化武器的确切地点和中村那个老鬼子的位置已经确定清楚了，下面就看我们怎么行动了。
1: 怎么行动？冲出去一顿手榴弹，稀里哗啦一炸不就行了吗？
0: 就你说的轻巧，
1: 本来就是嘛。
0: 是什么事啊？
1: 大姐，你可不能偏心眼儿啊。
0: 我问你，我们抓住的中村怎么办？还有，那几百名被俘的骨肉兄弟又怎么办？
2: 难道你想让他们和小鬼子的生化武器一起
0: 抓人和救人以及炸毁不能同时进行？这就是最难最难的。

0: 敢说什么情况？
1: 德彪率领的侦缉队的全体将士，经过艰苦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浴血奋战，终于将黑虎队的营地彻底给捣毁了。
0: 真的？
2: 我才不信呢！
3: 江川总指挥，别说你不相信，
1: 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呢。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3: 我现在就在黑虎队队部的帐篷里啊，
1: 其他的帐篷正在燃烧，遍地都是缴获的枪支和弹药，多么一部美丽的画卷呐！
2: 你们打死了几个？又抓了多少战俘？
4: 你说，
0: 快！
4: 我说，
0: 哎呀，将军对司令都是平级，来吧。
4: 我宁，哎呀，我说神个神，
0: 别神了，赶紧向江川队长报告。
5: 哎，报告江川队长，我们的战果实在是太大。
2: 告诉我，你们打死了多少？抓住了多少俘虏？
5: 哎，这打死起码二十多个，抓活的正。
1: 黑虎队活着被我们打散的人，我们正在全力以赴的搜捕。
2: 你们。
6: 侯队长，刘副队长，首先祝贺你们出师大捷，等你们回来我亲自摆酒设宴给你们庆功。
0: 刘三儿，你这是干什么？
5: 战争的硝烟。
0: 没错，应该有点战争的硝烟，来吧，战争的硝烟。
7: 欲擒故纵啊，干得漂亮！
8: 我要不是担心怕影响整个计划，我早就把侯德彪和刘三这两个汉奸送回老家去了。
7: 领导，现在还有一个任务要你们黑虎队去完成。
8: 什么任务？
7: 你听我说。

0: 妹妹们，这次任务比起以往我们完成的任务意义更加的重大，对战局的影响更加的深远，所以困难也是空前的，甚至是我们与敌人最后的一次决战，我们可能会牺牲，可能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1: 大姐，我不怕死。
2: 大姐，我们都豁得出去这条命，跟鬼子拼了就是了。脑袋掉了，不就晚大个疤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0: 都当之无愧地配得上抗日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但是我们的牺牲要物有所值，那就是坚决保证任务的完成。在这次任务当中，你们要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因此我命令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日本鬼子的好日子过。
1: 大姐说的真好，我才不想死呢，我还要再多杀几个鬼子呢。
0: 下面我说一下这次行动的计划。这次行动我们分四步走。第一步，我们要潜入中村的实验室，这一步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要弄出任何的声响而惊动外面警卫的鬼子兵。第二步，若有，你负责看管好那个老鬼子，剩下的几个人分为三个小组，迅速摸掉鬼子的岗哨，打开战俘营的铁门，让他们先行撤离。第三步，我们迅速在鬼子的生化武器库里安放炸弹，安放完毕后回到这里集合。第四步，碧霞、若有，你们压着中村走在前面，我跟清风殿后，只要我们能够冲出战俘营的大门，我们就大获成功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好，10点钟开始行动。
2: 是。
3: 哎，侯队长，刘副队长，请举杯。中国有这么一句成语，叫做青梅煮酒论英雄。你们二位今天率领你们的部下英勇作战，将给我们造成严重威胁的国民党黑虎队一举击溃。你们实在是劳苦功高，我孤夜抗洪以这杯薄酒略表心意。
4: 谢谢国业师团长，谢谢江川队长。
3: 请。

0: 黑虎队发动攻击的时间是10:10，你们要狠狠的冲，狠狠的打，以此减缓蓝魔他们在里面的压力，保证他们完成任务。
1: 还差25分钟。

0: 谁让你们把尸体送那儿的？
1: 出去。
2: 出去，恐怕没有这么容易。
3: 这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龙路游击队。请吧，中村先生。
3: 为什么跟你们走？我是大日本帝国的科学家。
2: 什么狗屁科学家！你制造出来的生化武器，残害了我们多少的孤中同胞！
3: 战争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
2: 最大的刽子手，赶紧跟他废什么话！你们赶快把门口的哨兵给干掉。
4: 好。

0: 我说，带他们冲出去，咱们的人在外面接应呢。
1: 好，
2: 快！
0: 走，咱们去安放炸弹。
1: 好。
2: 报告。
1: 什么事？
2: 战俘营突然遭到黑虎队的猛烈袭击。
1: 你说什么？
2: 战俘营突然遭到黑虎队的猛烈袭击。

轻松的。

0: 太君饶命啊！你不是说？
1: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三年五年也缓不过气来吗？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我的侄女，哎，就对，就是他，逼的我吹，
0: 不犯死罪，不犯死罪啊，不犯死罪。

0: 把眼泪擦干。
1: 人都死了，谁来不让我哭了？我就哭。你的心都变成石头了。
0: 自从咱们姐妹结拜以来，清风就是我们的亲妹妹，甚至比亲妹妹还要亲。我作为大姐，我有责任保护她。可是你说我现在的

0: 不比你还难受吗？
1: 那我要回去救他，你为什么还死死拽着我不放？
0: 你要回去救他，不但救不了清风，甚至把咱们几个都搭上。
1: 我不管，搭上就搭上，我们四个人是发过誓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这你都忘了吗？
0: 我没有忘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 我就是要跟小玉门会死拼的你死我活，我就是要为清风报仇。
0: 要是咱们几个都拼死了，谁来完成任务？难道你忘了清风妹妹最后的遗言是什么吗？坚决完成任务。
2: 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不能让清风还有其他烈士的鲜血白流。
3: 有什么艰巨任务你就交给我们黑虎吧。
2: 上级指示我们要把中村浩二这个战争罪犯送过怒江，会有一支兄弟游击队在接应我们。林涛，我们这儿离怒江虽然只有100多里，但是小日本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地渡过江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0: 哥哥，我想去见一下我的一郎。
1: 去见他？
0: 我要去叮嘱他，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要干出点成绩来，否则回来了怎么见人？
1: 无论如何。
0: 是的。
1: 好，你去吧。妹妹。

0: 哥哥，您还有什么事吗？
1: 哥哥只是想再好好看看你。
0: 哥哥，您这是怎么了？
1: 那没什么，你去吧。

0: 那得早点回去吧。
1: 一郎，你不打算摘掉你的面具吗？
0: 算了，我还是带着他静静过审设法，最好让所有认识我的人

0: 不许动！
1: 海豚先生，你终于出现了，我们恭候多时了。你这张傀儡，是我帮你摘呢，还是你自己摘？

0: 算弄出本来面目了。日本间谍横山一郎。
1: 铁峰，我承认我横山一郎失败，但你们绝对逃不出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手掌心。
0: 是吗？
1: 你们已经被我们的铁桶阵给包围了。
0: 笑，笑得大声一点，笑能掩盖你内心的恐惧吗？横山一郎，在一年以前，你杀害了我们阳泉同志，打入我们内部，你给小日本送了多次情报，令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你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今天该算总账了。
1: 那你就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啊！你开枪啊！
0: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

0: 兄弟们，我不想瞒你们，我们现在被小鬼子团团围住，他们马上就会发起攻击。这一仗凶多吉少，但是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一步都不许撤。我们一定要完成祖国人民教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能做到吗？
1: 林叔们，人在阵地在，
2: 人在阵地在，
1: 誓与阵地共存。

0: 我们要是不冲过去，就是鬼子。
1: 大姐是鬼子，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
0: 那咱们就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1: 不行，要是冲过去的话，周村怎么办？
0: 先撤。
1: 对。

0: 我们大队小鬼子几次进攻了，六次，伤亡怎么样？我刚清点了一下，我们还剩十七个弟兄，但全都负伤了，可是斗志依然很高昂。我们只要再坚持三个小时，才能摸到。
1: 铁峰，
2: 我们怎么还没走？
3: 小鬼子把我们的货物给堵住了，前面已经过不去了。
1: 铁峰，你快带他们从山间的小路走，那里也可以抵达怒江的岸边。
0: 这里交给我，你救我的马去，我留在这儿，碧霞走，快走，
1: 快走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小鬼子又开始进攻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好，走，快走。等我回去之后，我跟碧霞请你们喝喜酒。碧霞，碧霞，我们后会有期。
1: 走，蓝魔，走，
4: 小心啊！
1: 快走。

0: 陛下！
1: 陛下！

0: 我终于把你们等来了。
1: 等来又怎么样？
0: 我哥哥死，我的丈夫也被你们杀了，我们古野家族的荣誉灰飞烟灭，你说我等你来能怎么样？
2: 你哥哥也好，你丈夫也罢，还有你们可怜的古野家族，都是军国主义的殉葬品。
1: 你想要加入其中，我也不反对。
0: 好，那就让我们最后再较量一次高低吧。

大姐，你别丢下我一个人！大姐。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在此间没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

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

0: 在一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接头铁路被炸，突然袭击东北军北大营驻兵。在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退。第二天，日军占领整个沈阳。随后，日军又相继占领了东北各地，全国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
1: 蒋委员长的官邸，不许胡闹！
2: 我们就是来向蒋委员长请愿的。东北危急，中华危急，我们为什么不抵抗呢？
3: 胡总，王国主，
4: 王国山，
2: 抗战到底！
5: 抗战到底！
6: 抗战到底！
7: 蒋介石从后门走了，走，我们去后门。

0: 哥，王九哥，
1: 你认识他吗？
0: 我当然认识。
1: 那好，走，咱们去找他。

0: 报告主任，刺客已逃走，伪造的车队现在可以出发。好，立即出发。前边的车队都遭到了不明刺客的袭击，车上的人惨遭不幸，肯定是抗日激进分子干的。我安详的周到，全亏的默哀用了替身车队，不然呢，这后果。
1: 不堪设想啊，默安啊，这幅字就送给你了。
2: 谢伟座。
0: 默安呐，以后可不能再说谢字了。今天要不是你，我跟蒋先生这会儿都去见上帝了。夫人。
1: 默安只是借多外面探乱，所以安排了一个替身。对了，刺客有线索吗？
0: 魏总，巡捕房传来的消息，只发现了刺客的一辆卡车，刺客的行踪毫无线索。
3: 此人可真是有胆有略，竟敢在租界单枪匹马袭击我的座驾，而且还能全身而退，身手不凡呐。
0: 嗯，此人看来。
4: 是一个高手，继续去追查，查到了以后立即通知我。是。春风，我们在这儿呢，快点！哎，快快快！
5: 月锦，告诉你，我查到了，王九州在醉红楼。这大白天的。
6: 他去妓院里干什么呀？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告诉你，王九州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醉红楼，我亲耳听到的。
5: 你们男人啊，真不要脸！
7: 哎，我和春风又没去妓院，别把我们带进去。
8: 是啊，
7: 再说了，我可为你守身如玉啊。
5: 守你个头啊，时候。

0: 我找九哥去了。
1: 哎，你个姑娘家去妓院成何体统？是啊。
0: 我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男人呢。
2: 蒋介石真是够命大的，忙活半天只干掉他的替身。
3: 看来蒋介石已经是有准备了，九哥这次单枪匹马已经很了不起了。
4: 九哥，下回多带几个弟兄，再跟蒋介石干一仗。
5: 对。
6: 哎呦，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本少爷姓梅。
6: 哎呦，原来是梅先生啊！哎，小心，好好伺候这位梅先生。
7: 梅老板，来。哎，梅老板，我怎么觉得你和别的男人不一样呢？
0: 怎么不一样？
7: 别的男人早就心急火燎的啦。
0: 别的男人都是臭男人，我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
7: 哟，梅老板，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好啊？
0: 难道就允许女的好，不允许男的好吗？
7: 哦，不，小仙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呀，好了，那这个钱呢，你拿去买香水、胭脂什么的。
7: 梅老板，这
0: 要不要啊？
7: 好，谢谢梅老板。
2: 范明刚从南京回来，打听到了南京的消息。范明，你给大家说说吧。
1: 范明，有话就说。九哥在这里商量事儿，就是保险。
8: 蒋介石经过这次伏击，行动更加小心了。我听总统府里的人说，他和宋美龄要去庐山静养几天。
1: 这消息可靠吗？
8: 绝对可靠。只是他们去庐山的具体时间，我还不清楚。
2: 好啊，上庐山刺杀水自泉航厅，山上地形复杂，利于隐蔽，行动之后也有利于撤退。
6: 放开我！哎呦，好一个细皮嫩肉的梅老板，
0: 把你的臭手拿开！
6: 哟呵，梅老板果真不同凡响啊！这大白天的来我这撞鬼啊？是不是花满楼派你来的？快说！
0: 你胡说什么呀？我不是什么花满楼的。
6: 你不是花满，那你是哪个楼的？大头、虎魁，把这个不男不女的东西给我放出去！
9: 是，
6: 放
9: 开！
0: 我告诉你，谁要是惹恼了我梅老板，我就把你的醉红楼给烧了！
6: 你敢？

0: 刚才是谁骂我缩头乌龟？
1: 我要是不这么骂你的话，你会把你的头伸出来吗？
0: 小子，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1: 我也不喜欢别人这样跟我说话，特别是拿着剪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跟我说话，你不觉得这样做很危险吗？危险！
0: 你就是在桥上对我喊危险的那个人。
1: 九哥的记性不错呀。
2: 九哥，你身手越来越好了。我是孟西之，家住你家隔壁，西之啊。
0: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孟家的小屁孩。
2: 哎，就是我，就是我。
1: 九哥，今天我来就想说一件事情。我们想投奔九哥。九哥，东北沦陷白白送给了日本人，我们都已经恨死蒋介石了。在桥上我们亲眼目睹了你扶起蒋介石的车队，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要来投奔九哥，跟着九哥一起抗日。
2: 对，嗯，九哥是当今世上大英雄，九哥你就收下我们吧。哈哈哈哈哈
0: 哈，热血青年啊，热血青年，我王九州真是钦佩不已啊。但是我干的都是枪林弹雨的事情，你们几个学生

0: 干不了啊！啊，九哥，砍头不过碗大哥疤，我们三个人都不怕。
1: 对，
0: 对，我戴春风这条命不值钱，家里面只有老母亲，没有其他的依靠。九哥，我知道你干的是大事情，我把这条命奉上，随时可以替九哥效命。
2: 在桥上的事你们都亲眼看见了，那可是枪林弹雨啊，不是你们几个能干得了的。我王九州不想让你们去白白送死。
0: 还是回到你们的学堂，好好读你们的书去吧。啊，
1: 这么说，
0: 你放心，只要你招呼一声，天大的事，我王九州替你摆平。那我们要是非要参加呢？哼，我王九州是江湖中人，平时最喜欢到这醉红楼来喝花酒。不知道这位小姐对妓院也感兴趣？嗯，<笑>
1: 九哥。 你就别绕弯子了，我说的是庐山，别紧张。我知道这件事情万万不可泄露，但是九哥，我告诉你，这庐山我是上定了的。爸，
3: 哦，月锦啊，你看看，这是蒋委员长给爸爸的亲笔提名，怎么样？
1: 忠义仁孝。
3: 蒋中正，爸，你是不是又立了什么大功啊？这老头子就讲你一副破字啊！哎，没礼貌，怎么说话的？这老头子是你教的吗？
1: 你就知道骂我。我知道你一回来看见我就不顺眼，我是一个没妈的孩子，爸也不疼我。
3: 好了好了，月锦呐，是爸爸不好啊，不是爸爸不陪你。你看看，爸爸是上海、南京两头跑，下次。
1: 爸爸一定好好陪你。嗯，
3: 你猜，爸爸给你带什么礼物了？什么呀？这么漂亮的丝巾啊！来，爸爸给你戴。哎呀，看看看，我的女儿是越来越漂亮了。
1: 爸爸，那你下次就带你漂亮的女儿出去玩玩吧，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多闷死啊！
3: 好啊，爸爸后天要去庐山，
1: 庐山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我也去。
3: 不行，这次爸爸去庐山是有任务的，你不能去。这样，爸爸下次带你去好不好啊？
1: 我就知道你说话不算话，上次你也说带我去庐山的，也没有带我去。
3: 好了。
4: 爸爸答应你，下次一定陪你好好的玩，钱够花吗？<笑>
3: 老张，
4: 哎，
3: 给小姐拿10个大洋。好的，老爷，月锦啊，爸爸这次回来，你得在家好好陪陪爸爸啊。
4: 那再给我加10个大洋？
3: 哼，呸！
5: 老张，给小姐20个大洋。是老爷，
6: 谢谢爸爸。小姐，哟，
7: 奋明回来了啊！
6: 回来了，回来了，九哥呢？
5: 在里面呢。嗯嗯，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奋明回来了啊，
8: 九哥。
5: 奋明现在防范的非常严密。既然没有具体时间，那咱们直接上庐山，在庐山上等，给他来个守株待兔。
9: 九哥，枪械怎么带上山？到现在没有稳当的办法。
6: 我也正在为此事担心呢。现在可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哎。
5: 九哥，昨天梅小姐说这事包在她身上，她会不会有什么好办法？
10: 梅小姐古怪精灵，刁钻的很，我们不能不防啊。
5: 嗯，连我们都没有办法，她几个学生娃能有什么办法？
11: 梅小姐他们来了。
5: 只是说曹操，曹操到。有请。
10: 请。
11: 九哥，你的衙门好森严啊，过了一道又一道才能进你的门。

0: 梅小姐，嗯，大老远的带个火腿来，什么意思？
1: 把你的枪借给我用一下。
0: 梅小姐也会用枪？
1: 我不会玩枪，但是我会藏枪。

0: 我还知道蒋介石什么时候上庐山，就是在大后天。
1: 大后天？
0: 嗯。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你就别问了，反正消息是绝对可靠的。
1: 没想到梅小姐还是个神通广大之人呢。好，我暂时先相信你一次。分明，明天就做准备，我们上庐山。嗯，
2: 好。
0: 哎，慢。
1: 梅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0: 我们三个要跟九哥一起上庐山。

0: 怎么，女的也要检查吗？
1: 对不起，小姐，我也不想查你。奉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履行公事。
0: 真是没事找事。
2: 哎，过来，把东西拿过来，说你呢，快点。
3: 这是我们小姐自己吃的火腿，火腿就别检查了吧。
2: 你给我去一边去吧。你们怎么带这么多火腿上山？
0: 本小姐喜欢吃火腿。妈，
2: 小姐，我这可是例行公事，请您走开。
0: 本小姐的事情你也敢例行公事？谁给你的狗胆？走。
2: 奶奶的，你算什么东西？老子是奉命行事，今天非查不可。
0: 谁给你的命令啊？不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七只，哎，把箱子给我拿过来。有种的你就跟我过来看一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个是什么。
2: 哼，您是梅主任的什么人？
0: 哼，是什么人你管不着，你要是不信现在就去报个梅主任。
2: 不敢不敢。
0: 要是让梅主任知道你故意刁难我，那你身上的这身狗装恐怕也穿不上。
2: 哪里哪里，误会误会。小姐，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小姐，请请
4: 走。从明天开始，我们分几路人马装扮成游客，从各个方向密切注意路口的动向。发现蒋介石上山就立即向我汇报。
5: 好好好，
0: 知道了。
4: 蒋介石上了庐山，必定住在美庐里，那是他和宋美龄当年度蜜月的地方，由我前往美庐亲自去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能够伏击。
6: 对，在美庐附近伏击蒋介石那是最理想的地点。
4: 蒋介石上了庐山必定要住几天，具体的伏击方案等我们侦查了地形以后再来确定。我们这一群人现在集中在这个野店里，很容易让人怀疑啊。这样，从明天开始大家分散住啊，有情况到我这儿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0: 明白
5: 了。
4: 一辉，哎，虫虫，你们两个把这些火腿找个地方先把他们都给埋了，处理干净点。
7: 九哥放心，埋火腿要比埋死人容易得多啊。
4: 尽量埋得远一点，千万别留下痕迹。
7: 放心吧，

0: 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冲出来。
1: 现在没什么人呢。
0: 你看，
2: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0: 它是净土宗的发源地呀、啊。据史书记载，至今已有1600多年了。
1: 果然是东南行胜啊！我听说日本的东林教就渊源于此。
2: 魏佐夫人，请到里面一游。
0: 好，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今天我要和夫人去试一试这庐山的真面目。走。
3: 谢真，谢真，
4: 哎，你怎么来了？
3: 谢之啊，蒋介石现在就在东林寺，戒备很严，所有的寺庙全都被封了。
4: 我看到了，看守实在太严密了，咱们得想点其他办法。
5: 要是杀蒋介石像拍死苍蝇那么容易，那要九哥出面干什么？
4: 咱们干脆变成鸟，把炸药绑在身上，飞到东林寺炸死蒋介石。
3: 你真是个书呆子，你是人又不是鸟，你会飞吗？
4: 哎呀，我没跟你胡说，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古代有个科学家把风筝的翅膀绑在自己的手臂上，它就飞起来了，这办法准行。
3: 准行个屁呀、啊！到时候你如果真的能飞起来的话，我就给你磕三个响头，拜你为师。
4: 怎么就不相信呢、啊？
6: 给我走！
7: 走！
8: 是。
6: 谁？我已经看见了。出来！

0: 九哥。
1: 哦，是梅小姐啊。你来干什么？
0: 我来陪九哥喝酒。
1: 梅小姐好酒量啊。
0: 九哥，你以后不要叫我梅小姐，叫我月锦好了。
1: 嗯，好，有美人作伴，那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啊。啊，月锦小姐，今天晚上我王九州一定要喝个痛快。
0: 好，那我就陪你喝。
1: 嗯，你这个丫头敢作敢为，很对我的脾气。来，我给你满上。
0: 九哥，你在我的心里是最了不起的男子汉大丈夫，这一杯酒我先干为敬。
1: 月锦小姐是为我壮行吧，这壶酒我也干了。
0: 九哥，你真是海量啊！
1: 有酒量就有胆量。我王九州如果能够亲手击毙蒋介石，唤起政府抗日决心，也不枉这一世英名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当年荆轲刺秦王，虽然失败被杀，功亏一篑，但是他的气概光耀千秋。我王九州明天就是第二个荆轲，我就可以死而无憾。
0: 九哥，从今天起我要改一个名字了。
1: 改什么名字？
0: 九哥，你姓王，我要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两个王字。我这个名字是为你改的，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1: 谢谢你这样看重我。
0: 不用谢我，我愿意跟九哥同生共死。
1: 月锦，你说。

0: 就跟你要抱紧我。
1: 想在这儿，不想回去。你是不是喝醉了？
0: 我没醉，我清醒得很。
1: 傻丫头，我明天会回来的。
0: 你一定会来，我在这里等你。
1: 好，月姐，明天我战，生死未卜。

0: 达里，我们今天去西南坡游玩怎么样啊？
1: 哦，夫人想改路线了。
0: 嗯，我们这几天走的都是东北坡，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太大，每次出行都是前呼后拥的，万一有一个刺客，我们岂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还是夫人心细呀。不过我听莫安讲，西南方向地势险要，沿途不宜警戒，有一定困难呐。
0: 那总比我们这么大的目标要好吧？
1: 那好，就听夫人的。莫安，
2: 回座。
0: 莫安，
3: 夫人，
1: 你来得正好。今天夫人想去西南方向，你去安排一下吧。
2: 是。
1: 怎么，还有其他事吗？
2: 啊，魏总，上海传来的情报，王九州这两天不见了踪影。
1: 你是说他会到庐山来是吗？
2: 魏总，这我倒不敢肯定，但是我有些担心。虽然不能确定上次行刺是王九州干的，但是我们不得不防啊。
0: 穆安说的对，我们还是要多加小心才好。
1: 好，听夫人的。

0: 铁峰啊，伟作和夫人马上就要出发了，你们要仔细的搜查，不要放过任何脚。是。
1: 啊，这里有情况。
2: 走。真他妈浪费。走走走。
1: 队长，队长，我们在那边发现了这个。
2: 发现了这个。
0: 去吧。
1: 是。
0: 谁把火腿埋在这儿？中间还是空的。有人把东西带到山上来了。什么东西？枪。是指火腿实杆枪。
2: 我的天哪，他们会不会是冲着伟作来的？
0: 他们一定是冲着伟作来的。
2: 朱爷，我马上去报告伟作。
0: 不行，我不能扫了伟作和夫人的油性。
2: 要是出了事情，弟兄们可是要掉脑袋的。
0: 铁峰，保护伟作和夫人的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作为一个军人，我们要为伟作赴汤蹈火，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为伟作挡子弹，我们不能推卸责任。
1: 是，铁峰明白。
0: 你带一队人马沿途搜查，不能放过任何角落。我带一队人马亲自保护伟作走。
1: 好，这张网是要撒出去的，他们要是埋伏，我们得尽早发现了。
0: 这张网要撒得越大越好，这样我们就形成了一里一外，一明一暗。我不但要保护伟作的生命安全，我们还要将刺客一网打尽。
1: 是。

0: 不许动，动就一枪打死。九哥，是我。
1: 我早知道是你，不然的话，你还有命吗？
2: 九哥，你的身手好俊啊。
1: 谁让你来的？啊，快回去。
2: 不回去。
1: 你别在这胡闹。
2: 你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啊？
1: 我让你回去就回去。
2: 我不怕血战，我愿意和你一起共生死。
1: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现在很平静，没准过几分钟以后就是一场血战。我跟你说过了，我不喜欢你们掺和这件事儿，也包括你。怎么回事呢？回去。
2: 王九州，我讨厌你，我恨死你了。

0: 受伤了，走不了了，你在没事就快走，快走！
1: 兄弟，再不走，我就往新火车打一枪！
2: 兄弟，我能走吗我？
0: 九哥，兄弟们不能没有你，杀掌的事更不能没有你，快点把兄弟走！
1: 咱们也不能丢下兄弟啊！
0: 你有兵力，那飞枪界怎么办？
3: 我不用你们管，我跟他们拼了！
0: 好，好，有心，快走啊，九哥！你要还是爷们儿，就快走！
1: 九哥，快走啊！我乘胜来生，还跟着你！
2: 撑着点。

0: 重生！
1: 弟兄们，那边还有刺客，给我一网打尽！
2: 乔哥，都是我不好。
0: 月姐。

0: 这事儿谁担着呢？说真的，我真想在九哥身边，这样就能帮他一把。
1: 要不是九哥下了死命令，我一定会杀过去的。
2: 九哥这么做是不想让我们被翼王打尽。
1: 月姐，月姐没有给你在一起吗？
0: 快别说了，赶紧下山吧。
1: 没事，我翻过黄历了，今天是黄道吉日，诸事太平，九哥和月姐肯定没事，我回去给他们上供香。
3: 对对。

你又撞我哪了？

0: 队长，这么深跳下去，必死无疑啊！
1: 撤！是是。
2: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1: 真是混账！
0: 是，梅某安罪该万死，让委座和夫人受惊了。
1: 我说的不是你，我说的是那些刺客，他们次次想置我于死地。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这是一个绝大的耻辱。
0: 也是我梅某安的耻辱。莫安呐，你也别这么说。这次要不是你的人马在前面搜索，我跟蒋先生这会儿，恐怕……
1: 此刻有消息吗？
2: 此刻已经抓到一名伤势太重，急于的正在搜捕当中。
1: 无论是死是活，都必须查明他的身份，查明他的动向，尤其是他们受谁人指使。
2: 是，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这庐山是待不下去了。我估计，这回上庐山的刺客有10人，我怕有漏网的。啊，魏总，夫人。
1: 我看，还是早点下山吧。这一折腾啊，我的游信也全没了，还是早点回去吧。好，魏总，我估计这回的刺客跟上海的有关，我已经吩咐了，把抓来的刺客送到上海审问。
3: 夫人，走吧。
4: 走走走走走，进来。

0: 把车给我停下！
1: ！
2: 九爷，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3: 来，嫂子，陪我喝杯酒。

0: 俊杰，孙大哥，酒也回来了。
1: 程程牺牲，梅小姐下落不明。这次刺甲，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我们连蒋介石的一根汗毛都没有碰到，我对不起程程，也对不起梅小姐。我王九州枉为一条汉子。
2: 九哥，你也别自责了，我们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我认为我们这次行动并没有出错，是我们的对手嗅觉太灵敏了，他们是不是事先发现了什么？
3: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他们不会临时变动，而且还分派一部分人马在路边搜索，这分明是针对我们的。
4: 九哥说过，这个人是高手，只是不知道这个高手是谁。
1: 他必定是蒋介石的心腹，日后查清了，我们一定要血债血还，替梅小姐报仇。
5: 九哥，兄弟们，我不管你们信不信我孟班仙说的话，我给月锦补了几卦，也给他上了香，怎么算怎么算，这算出的结果都是月锦没有死。
1: 我也相信月锦没有死。这样，大家分头出去打探消息，必要的话我再派人潜回庐山去寻找，无论是死是活，必须找到梅小姐的下落。
5: 好。
1: 国振，你是我们的大管家，从会馆里支一笔钱来，给程胜的家里人送去。
5: 九哥，陈胜的家人都在山东老家，上海没人呢。
1: 那你就亲自去一趟山东，把他的妻儿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这笔钱要保证他们的生活无忧。
5: 好，我这就去办。
6: 九哥的弟兄真是好。
1: 我王九州办事就是这样，绝不亏待任何一位兄弟。
7: 抓到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是个女的。小小年纪，应该是姑娘家吧？你的骨头可真够硬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再硬，我也得把它给拆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的同伙是谁？是谁指使你干的？
8: 外面已经下雨了。
7: 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下雨了。
7: 哎呀，年纪轻轻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在这儿受苦，你的同伴可却在外边享乐呀。再说了，把你的骨头拆下来很容易，但是装回去很难呐。
8: 拆我的骨头，我会很痛。
7: 是啊，所以你何苦为你的同伙守口如瓶呢？
8: 拆他们的骨头，他们就不痛吗？日本人拆中国人的骨头，你痛不痛？
7: 给我打！
9: 某案呢？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10: 报告委座，还没有查出来。
9: 一点都没有审出结果来吗？
10: 一点都没有。冷铁峰正在上海审讯，此女年纪小小，却很顽固，一字不吐，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说。
9: 一个女刺客，而且还小小年纪，哎，不会是个学生吧？
10: 有可能。
9: 哎呀，这些学生啊，就像一张张的白纸，很容易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画得乱七八糟啊。
10: 魏总，现在这些学生娃，他们什么都不懂，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就是幕后的指使者。
9: 莫安，我看还是由你回上海亲自去审查这个案子吧。
10: 是。
9: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是，魏总，我一定尽全力把幕后的指使者挖出来。
9: 留着这样的对手是很危险的，莫安要不惜一切代价，动用一切手段查个水落石出。
10: 是。

0: 这个女的真是铁打的，这男人受不了的邪恶，他非得收。好像共产党一样，
1: 是吗？看来他的骨头很硬。那是，所以委座把主任您给派来了。
0: 这个女人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从她的嘴里挖出幕后的主使人。
1: 主任，
0: 嗯，
1: 有件事。
0: 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吧，我听手下的弟兄们说，那天警卫部队在庐山设岗检查时，碰到了一伙人带着火腿上山。当时为什么当时就发现问题，而不把他们抓获？
1: 当时那个女的带着一张照片，是您和委座的照片。
0: 什么？拿我跟委座的照片？荒唐！
2: 他怎么会有我的照片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要单独审一审。
3: 主任，
2: 田芳啊，让所有的人都出去，我要亲自审一审。
4: 啊，哎，所有人都出去。
5: 是，
4: 走。

0: 你还认得我这个爸？你现在本事大了，拿着我和伟作的合影，把枪藏在火腿里带上山，你知道吗？你这是在找死！
1: 爸，大不了就是个死。
0: 月锦，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是谁，爸爸就得死，我就得死，我就得死。月锦，月锦，对不起，对不起，是爸爸弄疼你了，对不起。
1: 你把我杀了吧！你这孩子，爸爸怎么会杀你？爸爸怎么能杀了你？爸，你是蒋介石的鹰犬。
0: 你不光能脱了干系，你还可以去立功啊！你太不像话了，小小的年纪，你居然做出这种惊天大案！我问你，是谁指使你干的？
1: 良心，中国人的良心指使我干的。
0: 我看你是中了邪了，月锦，告诉爸爸。
1: 是谁指使你的？只要你说了，爸爸保证你没事。这些刑罚都没有让我屈服，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不说你就得死，连爸爸也得死。你愿意拿你自己的性命和爸爸的性命去赌吗？爸，我真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问我？ 我为什么要刺杀蒋介石？沈阳丢了，东北也丢了，你们的委员长面对日本人侵吞中国，就是一个不抵抗，还要让外必先安内，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0: 委员长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他有自己的打算。 他的打算是关系到国家的最大利益。
1: 也就是说，你要维护这种利益，那我就得做亡国奴吗？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爸爸比你更恨日本人。

0: 事我必须得忍，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亡得更快。
1: 你说的太精彩了，太恬不知耻了。
0: 你月姐，如果你们把委员长杀了，那国家就会分裂，你知道吗？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是罪人，罪人。
1: 爸，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你走吧，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你还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很好，但是你要记住，你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刺客。记住，你是个没有名字的刺客。
1: 你是想保我的命，还是要保你自己的命？
2: 朱远，招了没有？
0: 一个字也不说。
2: 那就把他毙了算了。
0: 委座要的是活人，不是死人。这个女人对我们很重要，田芳啊，找家医院给她治疗一下，派人24小时监护，绝对保证她的安全。
2: 就她这，
0: 如果出现一丝差错，我要你的命。
3: 是。
0: 我梅默安对国家、对领袖忠心耿耿，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孽女啊？这是我的报应吧。当年你为了救护，让你死于非命，可我现在恐怕连女儿也保不住。我梅默安真是对不起你，居然让女儿落到了这个下场，让我们父女二人惹来了杀身之祸。如果女儿死了，我怎么够为你的在天之灵啊？

0: 进来。主任，说吧，按您的吩咐，我已在广慈医院安排了一个房间，安全绝对没有问题，现在就可以送这个女刺客过去。
1: 这个女人伤得很重，我让你找的医生找了吗？
0: 我联系好了。
1: 我说的是最好的。
0: 是，是最好的。
1: 这个女人是刺杀伪作的重犯，要有什么闪失，我拿你试问。
0: 属下明白。
1: 你说说，这报纸上的消息是怎么回事？
0: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泄露的，现在这个记者是无孔不入。再说了，庐山枪战动静这么大，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想堵都堵不住。但请主任放心，这次广慈医院我是绝对不会透露半点风声的。
1: 既然是刺杀伪作的重犯，我看还是把风声闹得大一点。
0: 这样一来，不是又要泄露风声了吗？
1: 要想抓到他背后的主使人，可不能把什么都捂严了。
0: 主任的意思是把他当作诱饵引蛇出洞？
1: 我想啊，他的同伙也在想方设法地找到他，我们给他们行一个方便，愿者上钩。
0: 这好办，我弄几辆黄包车送他去医院，动静搞得大一点，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1: 笨蛋，你以为他的同伙都是傻子吗？既然他是一个重犯，你放着汽车不用，

0: 用黄包车来招摇过市，那些人一定会认为这是我们为他们设计的圈套。那用汽车？
1: 用三辆汽车。到时候护送的人越多，消息传播的也就越快。
0: 另外，让你的手下把消息传出去，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相信。
2: 他们一定会找上门来的。是，我这就去办。
3: 哇，九哥好身手。
2: 九哥，九哥，
3: 村民回来了，
2: 报纸上有消息，一名女刺客被抓了。
4: 一名女刺客被抓，会不会是梅月琴呢？

0: 把它给解开。是。
1: 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主任大发慈悲，要送你去医院。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我说你是不是烧过高香了？
2: 快走！是，
3: 不要去！走，起来，走，
2: 放开我！快走！我有重要情报。什么情报？越警可能在上海，而且可能就在广慈医院。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有好多朋友，各行各业的，军捕、乞丐、挑粪的，反正三教九流，我认识一大堆。 刚刚听几个黑道的朋友说，有个重要人犯受了重伤，被送进了广慈医院，而且南京有要人过来办理此案。这消息确切吗？肯定确切，只是还没有证实这个被送进医院的究竟是不是越警。
3: 刚才你们两个说的是同一个消息。
2: 嗯，
3: 那这样吧，我马上动手。
2: 九哥，这事交给我办吧，打探消息。
3: 我还是有办法的。春风兄弟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又是个大学生，交友这么广泛，耳目这么多。
2: 要在上海瘫痪，依仗的就是朋友。
3: 好，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2: 九哥，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3: 你记住啊，蒋介石的手下耳目众多，我们千万不能在没有找到梅小姐之前，先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意图。
2: 九哥，尽管放心，我戴春风对付这帮狗腿子，肯定不会出漏子的。
3: 嗯，好。
4: 我叫付小兰，你叫我兰姐就行。来，你的伤看起来挺重的，其实医生说啊，并没有那么重，肩上两处枪伤也只是伤了表皮，你运气算好的。但是你要好好休养才行。
5: 兰姐，谢谢你哦。你年纪轻轻的，
4: 怎么会伤成这样？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仇家？我的仇家是很多，但是我不怕。看样子你是好人，就是有点任性，和我妹妹很像。可惜她已经死了。她是怎么死的？我是东北人，沈阳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妹妹逃难，来上海投奔我，路上得了重病。 刚到这儿就不行了，他就是死在这家医院里的。
5: 兰姐。

0: 站住！你干嘛去？
1: 我想去上厕所。
0: 上厕所？你等会儿，找个护士带你去。你找个护士来。是。等会儿啊。站住！干什么呢？
2: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3: 这大爷，我们是搬死人的，对不住啊。
2: 怎么着，以多欺少是吧？想想我们台施工的生意啊，那我得找我的兄弟们。

0: 兄弟们，有人想找咱们的麻烦啊！咱们台师公连死人都不怕，难道还怕这些活人吗？
1: 不怕，
2: 不怕，
1: 不怕。
3: 这栋楼里没有死人，我们也不抢你们的生意，请吧。
0: 咱们走。

0: 跟上。进来。主任，医院里果然发现可疑人员。
1: 该来的总归要来的，只是不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我是不是派人监视他？
0: 不忙，要沉住气。现在还不是时候，万一打草惊蛇，就前功尽弃。
1: 那主任的意思是？
0: 我对这些小喽啰不感兴趣，让他们去通风报信。我相信那条大鱼一定会浮出水面的。嗯，
1: 欲擒故纵。嗯，主任想得太周到了。
0: 铁峰啊，我们的对手非同小可，敢于上庐山刺杀伪座，此人的胆略计谋不在你我之下，所以一招不慎会把他吓跑的。
1: 既然我们设下了诱饵，就一定要逼这个人上钩。
0: 既来之，则安之。你回去告诉弟兄们，万物着急，一定要沉住气，静观其变，到时我自有办法。
2: 是。
0: 月姐，你受苦了。这是你最爱吃的糖炒栗子，爸爸给你买了。嗯，啊，爸爸给你剥。

0: 难道说你就这么恨爸爸吗？你再恨爸爸，爸爸也不恨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来，这个，嗯，月姐啊，你从来。
1: 没有受过这样的苦，是爸爸没有当好。爸爸，对不起你妈妈。爸，我不怪你，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我们的道路就不同。但我仍然是你的女儿。
0: 月姐啊，你太幼稚了，爸爸不希望你卷入到政治中来。你知道，你这样做。
1: 会被人利用的，
0: 爸爸，你错了，我没有被人利用，那都是我自己自愿的。好了好了，月姐，事情都过去了，爸爸已经替你做好安排。等你养好伤以后，爸爸送你去美国。
1: 那你放走了刺客，蒋介石不是要治你的罪了吗？
0: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这刺客呀，一个也跑不掉。
1: 你想干什么？
0: 我会把他们一个一个捉拿归案的。当然。
1: 事成之后，我可以向委员长说明一切，是你立了大功。我想，到时候委员长会赦免你的。
0: 梅墨安，你太卑鄙了！你是想拿我当诱饵吗？月锦呐，你太糊涂了。爸爸这样做是为你好啊！
1: 我不要你救，我宁愿死，我也不要你这样救我。我不要替你说。
0: 爸爸只能这样做，否则的话，你我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1: 你不要说了，你给我。

0: 怎么样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接近那栋大楼，更别说看到他了。
1: 我留意一下，有很多便衣在医院里面，随时都在盯着过往的人。
2: 你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跟踪你们？
1: 这倒没有。
2: 看来这件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呢。这个地方已经有危险了，这样，我们下面就把地点转到醉红楼。
3: 好，那我们大家现在马上摸摸情况，然后在醉红楼会合。
0: 那月锦不救了？
2: 月锦当然要救，但是不能贸然行动啊。大兄弟，拜托你一下，你把医院的图都给我画出来，每一个进口每一个出口都给我标仔细了。
1: 是，九哥，没问题。
4: 月锦啊，这点你放心好了，刺客一个也跑不掉。
5: 我不能让九哥他们来救我，我就是拼了一死也要阻止他们来救我。

0: 哭吧，哭痛快点，哭出来就好了。
1: 我不要你管。
0: 爸爸给你剥栗子啊。
2: 九哥，九哥，
3: 回来了。
2: 九哥，医院里有很多狗子，戒备森严。我估计月锦就在这栋楼里面。
3: 月锦伤得怎么样？
2: 哎呦，我们怎么知道伤得？

0: 你好些没啊？呀，你怎么把针管给拔了？来，我给你扎上。啊，不要，我不想活了。
1: 听话，
0: 兰姐，我求你一件事情，你能答应我吗？
1: 什么事啊？
0: 哎，
1: 干什么？
0: 我给你跪下！
1: 哎呀，你别这样，你快起来啊！
0: 你答应我好吗？
1: 妹子，你起来说话好不好？我真的帮不了你什么的。
0: 你不是东北人吗？现在东北让日本人给占领了，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答应的。
1: 你怎么跟我说这些啊？
0: 我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现在我有几个弟兄，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帮他们了。
1: 你要我做什么呀？
0: 你把这个东西送出去，这可关系到好几条人命呢。兰姐，你就帮帮我好吗？我求你了。
1: 好，我试一下。
0: 谢谢你，兰姐，我来世再报答你。
1: 妹子，你不能做傻事啊。
0: 我不会有事的，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弟兄们来送死。

0: 你照顾好自己啊，
1: 主任。他这是想要告诉他的同伙，不要冒险进我们的陷阱。他让你送到哪儿？司马路上的醉红楼。
0: 醉红楼，是个妓院吧？我想应该是。他让你交给谁？
2: 这个故事演得很好，之后我会嘉奖你的。谢主任栽培，送去吧。今天晚上一定会有出好戏。哼，主任这么一改，想不上当都难。
3: 孟夫子，你不是能掐指神算吗？你算算那个女的什么来头？
4: 她不给我生辰八字，我怎么算？
2: 不过什么？你想，广慈医院的护士到醉红楼来，我觉得和月经有关系。
5: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我找人。哎，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走走。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怎么了？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想不想？想。那边有个阿姨，护士阿姨，戴着帽子。 你们等一下，去把他的帽子抢过来，然后到后面那个巷子里等我。我给你们糖吃啊。

0: 今夜生死，务必收敛。月锦绝笔。
1: 月锦，这是梅小姐吗？
2: 不是，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改名了？
3: 九哥，这里面会不会有名堂？
0: 九哥，你看看。
4: 九哥，从今天起，我要改一个名字，我要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两个王字。我这个名字是为你改的，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
5: 是梅小姐亲笔写的。
1: 梅小姐是不是已经死了？这是让我们去收殓吗？
6: 九哥，天黑以后赶紧救人吧。
2: 阿辉说的对，赶紧去吧，要不然的话我真的要给月锦收尸了。
0: 对对对对，走走走。
3: 等一下，我觉得这里面有诈。你们看，这个字被改过了，原本应该是个不字。今夜生死，不必收敛，被改成了务必收敛。也就是说，有人希望我们去救他。梅小姐可能是要警告我们，医院里面有埋伏，这肯定是个圈套。
0: 太阴险了，他们肯定发现了梅小姐的血书，想以这个引我们上钩，把我们一网打尽
2: 呀。春风，那刚才那个女护士八成是个女特务。九哥，我们是不是暴露了？
5: 这样，咱们分头从这儿撤出去，一会儿在劳工会馆会合。梅小姐肯定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以她的性格，她宁愿选择死都不会让我们去冒险，所以她做好了拼死的打算。她的血书上用了绝笔两个字，就是要牺牲她自己来阻止弟兄们去送死。
2: 春风啊，咱们两个真是枉费跟月锦同学一场，原来最了解月锦的还是九哥呀。
1: 如果我们不去救她，那梅小姐就活不过今天晚上了。
5: 我一开始就发现梅小姐的血书被改过了，这个人虽然老奸巨猾，但是她太用心思了，她急切想引我们去上钩，反而露出了马脚。
0: 九哥，我们大家都等着你给我们拿主意呢。
5: 不救梅小姐，我们大家可能没事，但是梅小姐必死无疑。去救梅小姐，有可能我们大家是有去无回。你们说说，我王九州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
6: 九哥，你决定了？
5: 他们设的这个圈套，我王九州愿意去钻。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各位弟兄，就看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勇气去救梅小姐。
0: 梅小姐一介女流，都可以为兄弟们去死。我们这些大男人如果没这个勇气的话，还活着干嘛？
3: 九哥，我戴春风家里只有老母，我死了老母就托付给弟兄，我去。
2: 杀老蒋我都敢，救月锦我更要去了。
7: 对，
1: 对，我们去，
7: 我去，
1: 我们跟九哥同生共死。
5: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
3: 九哥，天一黑我们就打到医院，杀得个片甲不留。

0: 天黑不行，我们要去了，正好碰到他们，因为他们在那儿守了一夜，他们肯定以为我们天亮之后不会去，而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嗯，好好。
2: 妈，我来陪你了。
3: 快躺下，妹子，你傻呀，人死不能复生啊，
2: 我不能活过今晚，你知道吗？
3: 没事的，没事的，别怕。主任，
4: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没事了，我找人看着呢。
4: 别怕，这事儿由你来指挥，我有其他事。
5: 是。
2: 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3: 好，就你这一记耳光，我就不欠你什么了。主任，
4: 出去。
3: 是。
4: 你们都出去。
5: 是。
4: 月姐呢？你不能再干这种傻事了。你要是有三长两短，我怎么过？我怎么向你的妈妈交代呀？
2: 我宁愿跟妈妈在一起，也不愿意见到你。你是一个刽子手。
4: 爸爸不是你想的那种人。爸爸这是为了国家，是为了民族的利益啊！
2: 你是为了蒋介石，为了你自己，为了你升官发财，你把中国人的心都给卖了。
4: 月姐，一个国家不能没有领袖。如果国家没有领袖，这个国家就乱了。我身为军人，我要忠于职守。
2: 好，那你就来大义灭亲，把我给杀了，去效忠你的主子。
4: 虎毒不食子，不管你做了什么，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爸爸永远都会爱你。
2: 别骗你自己了，我是你的女儿，我的血液里是流着你的血，但是我们走的是两条路。现在我们是枪对枪、刀对刀的时候，我永远不会站到你这边来的。
4: 好，月姐，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安排的。我告诉你，杀手一个也跑不了。
2: 你，
4: 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把你的血书改了一个字，今天晚上所有的这一切都会了结。
2: 你。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太卑鄙，太狠心了。
4: 爸爸这是在其位谋其政啊，我必须对得起我的位置，我必须对得起党国，对得起国家。
2: 你不是人，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我不要再听你说任何话，你给我走。
4: 好了好了，月姐，好了，月姐，月姐。你知道吗？爸爸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0: 喝了这碗壮行酒，刀山火海我们大家都敢闯。西之兄弟，你是文人，临出发之前你给大家说几句鼓劲的话。
1: 对，说吧。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3: 好，
4: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5: 干
6: 干
7: 干！干干

0: 们终于来了，我等你们一夜了。你拿的什么东西？把手举起来，快点说你的，快点。
1: 哎，大哥，不，大爷，大爷，别碰啊！
0: 为什么不能碰？
2: 碰了你会后悔的。
0: 不碰我更后悔。小子，这次你们一个都别想跑，看我怎么！
2: 大爷叫你别碰，你就别碰，你小子还碰啊？
3: 吉之，解决他。
1: 哦。别，有事好商量。春风，要不打赢他算了，命咱们就不要了吧？
4: 是是是，
2: 吉之，这是给你练胆的机会，快动手。孟夫子，
1: 我不敢。
2: 你只适合当孟夫子，只适合说知乎者也啊。要想在上海滩混，就不能客气。他不死，你就得死；不是他死，就是你死。走吧，
1: 嘿，快走。

0: 善哉什么呀？
1: 哎，春风啊，什么叫善哉什么呀？你这是对已故人士的大不敬啊！这世间万物皆有因果报应的。
0: 那我带春风倒要看看会有什么报应。孟夫子，你是不是书读太多了？我告诉你啊，跟着九哥我什么都敢干，而且做这种事情啊，我会热血沸腾。再说我马上就要把月景给救出来了。
1: 哎，春风啊，你是不是喜欢月景？你别不承认，我呢仔细观察，你看月景的眼神吧，
0: 你什么意思？
1: 春风，你就承认了吧？我知道，我观察了。你看月景的时候啊，那眼珠子里啊直冒火花啊，
0: 你还流口水呢，
1: 哼！哎呀，其实吧，我觉得月景对我们俩还是对你好点儿，
0: 你知道就好。
1: 但是我也觉得月景好像更喜欢九哥。

原来你陪我一个通宵都是假的，你是设下了圈套想害我。看来有这么多人愿意为我去死，我会死得很隆重。

0: 你放心，死的都是外人，有爸爸在，就死不了。
1: 你这样还不如让我死掉呢。
0: 好了好了，坐，别耍小孩子脾气。

0: 我们都是为了你，也是在为党国尽责。
1: 我们都是为了你，也是在为党国尽责。
0: 他们如果死了，我也不会活着的。
1: 叶姐，你早晚会明白，爸爸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也是在为党国尽责。

0: 你这样一个父亲，你简直就是一个魔鬼！
1: 月清，你的脾气怎么越来越坏？这点可不像你妈妈，你妈妈的脾气可好了。

0: 你怎么样？
1: 是不是死了？
0: 没死，西志。西志，九哥欠你一条命。
2: 九哥，这边快顶不住了。
0: 李兴，快过去看看。
3: 好。
0: 国振，你跟云云在这儿守着西志。
3: 好，没问题。
0: 上去看看。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我今天必须带梅小姐走。
0: 不可能！
1: 你在医院里设下陷阱让我钻，我钻了。医院里这么多人，你想放长线钓大鱼，我告诉你，没那么容易。
0: 你是个聪明人，我说过，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2: 不，你快走啊！你再不走，那就一个都走不了了。我跟你说过今夜生死，你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呢？难道我死了你就安心了吗？
1: 月姐，要走我要带你一起走。
0: 闪开！给我闪开！
2: 你们不相信，那我就死给你们看！
3: 月姐，
1: 月姐，月姐，月姐！有种你开枪吧，要么打死老子，不然老子还是要带梅小姐走。
0: 温九州，你是条汉子。放你滚！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接我们的爷爷奶奶，祖祖们爷爷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3: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

0: 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1: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歇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的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2: 这什么？
1: 这是油面。
2: 油面？
1: 哎，
2: 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1: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须。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前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0: 呀？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0: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算是爽口的了。
2: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呈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姨父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勤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啊。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5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铺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铺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

0: 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1: 儿不怨毁灭公卿，儿不怕冷眼枯萎，儿不要两天前情，永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人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什么叫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的好的观众哪里找呢？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这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7现金，被传为佳话。

0: 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1: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情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资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的。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的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2: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百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3: 根本就没气的嘛。因为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只有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3: 那个时候10块钱都好多了，过个年有的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打了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呢，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活不了。奶奶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百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3: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投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
3: 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

0: 到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十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1: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2: 98年的时候回来。
3: 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像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

0: 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1: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呐、啊，天天在那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2本书，一本

0: 那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1: 但力行不学文。
2: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鳌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2: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直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2: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5: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2: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

0: 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猴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猴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猴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猴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来，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

0: 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过了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了穿了穿了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 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

0: 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1: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0: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哦，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1: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1: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彩树白，牡丹水，鸭水菜，你龙骨九坛断，你离骚风要早餐，你你我我一起来。
1: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

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多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绿牛们，
3: 这个质量很不错，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
3: 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
3: 对。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于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嗯，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我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0: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1: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百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他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

0: 相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嗯，
2: 好，一张假假量又假小假的。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两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教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教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3: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禅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炙，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它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是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3: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0: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
1: 你说我们也
2: 知道。

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

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这是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把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

0: 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1: 山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的人就住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有这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罐罐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

0: 孩子第一，他这个两个手，他你放的方式不一样，他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爷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2: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裴窑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像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候专门这个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彭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2: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是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多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了。本身它这个黑陶这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武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进明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去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就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窑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完全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彭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3: 大概是说陪我陪你这在手捧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吧，和开几十年车。
1: 那是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底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

0: 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烽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1: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的烧成不要懒，这是本事，咱也得要慢了，反正轻，这才是本事。
1: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二十六七休息，我想二十二三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1: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0: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十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3: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4: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5: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面打枪，就这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5: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有的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6: 有住着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5: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

0: 情况呢，哎，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有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了。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2: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彭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3: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3: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1: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3: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呢就是在退步。
1: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4: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这技术我得走一遍。

0: 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中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钢琴，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1: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0: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1: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0: 怎么说呢，他要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啊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0: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真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0: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4: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0: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5: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0: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0: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1: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他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2: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

0: 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5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 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2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办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时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1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1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我们国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5年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 交流的声音。那么

0: 就像我们现在你们两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2: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来让我们的方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年半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4: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5: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6: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 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1: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4: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7: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4: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8: 我们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服役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9: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10: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11: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4: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0: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

0: 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1: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0: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3: 彭总。
10: 电缆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11: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0: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汇合。
12: 保证完成任务。
10: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

0: 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说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以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 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见了把这几个压力，把他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席下，一会放这主要，主席实在受不了，挑出赶紧活的活路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他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蔡群力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2: 那就白做，那边事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0: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排长，排长，
5: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3: 润色历史。
6: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上！
3: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8: 38军，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3: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0: 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当然
1: 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5: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时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

0: 打一会儿，他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儿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4: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4: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4: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4: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 趴下，全都趴下！哎，
7: 同志，趴下！
4: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4: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1: 万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4: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9: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4: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
10: 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一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 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跟谁有关系，他在打听这个事儿的。

0: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3: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2: 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6: 你就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5: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2: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6: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8: 执法记录仪呢？
1: 忘开了。
8: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地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

0: 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行了。

0: 屋这是在哪儿啊？
1: 你在县政府卫生科。小龙，你安全了。
0: 啊，哎呀，
1: 我听救你的同志说你好勇敢啊。
0: 啊，别提有多狼狈了。
1: 轻微脑震荡，静养几天就没事了。其他地方我都替你检查过了，只是皮外伤，不会破相的。你放心吧。不过我得考察考察你啊。

0: 你记忆力有没有减退啊？
1: 你考。
0: 昨天都发生什么事了？你还记得吗？
1: 开公审大会，打死铜头罗，然后和工作队一起回县城。半路上遇见压寨夫人伏击，我引开她，然后我就被他们抓到了，用皮鞭子，你瞧瞧，给我抽的，这个恶女人，恶土匪。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把我带进山里，说是要去什么牛恶岭，要把我点天灯报仇。
0: 再然后呢？
1: 再然后就走了一段路，给我闻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我被一个男人扛在肩上，旁边还有好几个蒙面的男人，我就借口上厕所，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我撒腿就跑。
0: 中间那一段你就不记得了吗？
1: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0: 穆医生说你后来被土匪倒吊起来，头下面就是一大桶的桐油，你呀差点都被敌人点了天灯了。
1: 那后来呢？
0: 你还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1: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那个土匪给我闻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迷魂药之类的。这个恶女人，恶土匪啊！哎，那穆医生怎么会知道的？
0: 你被抓走之后，穆医生就追你去了，桐油桶是他打破的，你听到的那声爆炸响也是穆医生制造的。他说你逃跑的时候他就一直追你，边追你边喊你，可你就是听不到，一直跑一直跑。
1: 那他怎么不大点声喊呢？
0: 大点声喊你们两个都回不来了，小傻瓜。
2: 算我平时没有白白关心教育他。
3: 哎呀，是琳琅满目，越来越热闹了啊。
4: 是啊，按王妹妹同志的说法，发生了一系列过于巧合的事情。
3: 所有这些问题啊，咱们一起来捋一捋啊。首先，咱们查城出现了如假包换的国民党空降特务，按照穆建臣的说法呢还不止一个。那么问题一，几个人，他们来干什么？还有，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空降特务还被穆建臣给致死了。问题二，是纯粹的医疗事故呢，还是穆建臣有意为之啊？再按穆建臣的说法，这个国民党空降特务有中毒身亡的症状，也就是说被毒死的。如果真的是中毒身亡的话，是谁毒死的？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穆建臣是不是特务？如果他不是，谁是？还有，昨天晚上陶白场发现了一股不明来历的武装，这股武装是山匪呢还是残兵呢？是哪一股残兵啊？啊，大家说说。
5: 啊，女排长，我先说了啊，有两个特务空降到咱们这儿，一个叫郑旭辉，另外一个叫钟什么玩意儿？钟玉林，钟玉林的证件，还有这个委派令是昨天晚上搜山的时候，在那具尸体的衣服里边找到的。这个委派令里边也写着呢：兹委派钟玉林、郑旭辉两位同志前往你处，共商反共大计，请予接洽。谢书记，您看一下。这还盖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章呢。
6: 委派令和证件呀都对得上，这两个特务啊他就是两个倒霉蛋，一个摔死在了咱们公审大会的会场上，另一个呀摔死在了咱们大岔山的山崖下。
7: 郑旭辉不是摔死的。
6: 对啊，是穆医生致死的。
7: 现在也不能说就是被致死的。
6: 是，反正啊这两个特务空降的目的，如果按照刚才穆医生的说法，他亲耳听见这个叫钟玉林的和这个铜锣寨的压寨夫人亲口说的，他这次回茶城是要干一番大事，他要纠结一切反动力量向我们寻仇。
3: 如果这样的话，这问题又来了，这个钟玉林如果和这个压寨夫人说完回来的目的以后就摔死了的话，哎，按照王妹妹的说法那也太巧合了吧。啊，
6: 是不是在跟那个压寨夫人说

0: 之后就摔死了，这个不敢确定。不过我们确实是在接到龙指门穆剑臣还有逃牌教室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发现的事情。
1: 我的问题是，既然这个穆剑臣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那他说的话的真实可靠性还得打个问号啊。

0: 哎，别动，小心伤口。
1: 你看见，还真回来了哈！
0: 我不回来，谁管你王妹妹同志的腿啊？啊？那天在现场没有好好包扎，担心感染，过来看看你。
1: 行，看，你看，随便看。

0: 疼吗？
1: 疼。
0: 这块呢？
1: 疼，头疼。
0: 放心吧，没有感染，愈合得很快，请换了点药就好了。
1: 行。我听黄护士跟我说，你给我捂的是乙醚，不是毒药啊。那玩意儿劲儿挺大，一下子给我干晕了。
0: 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啊，乙醚一般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才有浅度麻醉的效果。所以你王妹妹同志，主要是心理作用。
1: 啥意思？哦。你说我是害怕吓晕的呀？我跟你说，那天我也就是受伤了。我要不受伤，你根本进不了我的身。哎呀，我还怕你。
2: 你当然不会怕我了。
1: 那是。再说我也不是特务，我怕你啥？
0: 哎，现在啊，还不能说你不是特务。
1: 你说这话啥意思？
3: 好吧，那我们就再谈谈这个穆建臣的问题。其实特务的死因，不管是医疗事故还是中毒而亡，其实查起来也很简单，针管笔管都在这儿啊，还有特务的尸体，送到军分区去检验一下就都清楚了。军分区检验不了送到军区，军区检验不了送到中南局，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如果不是投毒而亡，那就是穆建臣致死的。如果是投毒而亡，那我们就要查一查了，是谁投的毒。
4: 严格的说，在治疗郑旭辉现场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投毒的可能性。穆建臣、陶排长，当然也包括我，当时现场很杂乱。
3: 如果查出这个特务是中毒而亡，不管是谁投的毒，那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当中有人是特务啊。
0: 我刚才跟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汇报完，甘副县长说了，那天在治疗现场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特务，包括他自己。
1: 哎，这甘副县长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啊，这现在整的都人心惶惶的，互相猜疑，这影响侦查工作啊！这个
0: 好了，现在先不说这个，你赶紧好好想想，那天特务尸体的具体藏匿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
1: 哦，这我记得，在土坯村，就是莲花乡通往和平乡的路上。具体位置你得问陶排长，人是他藏的。我跟你说，当时我要不是受伤了，我一定帮你把人给你扛回来。
0: 这我相信。不过，把尸体扛回来，不单单只是为了帮我，也是帮大家，明白吗？
1: 啥意思？
0: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尸体是确定中了毒，那么那天在治疗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特务。
5: 即便不是中毒而死，是穆建臣致死，
6: 那也有一种可能，穆建臣就是特务，他故意致死郑旭辉灭口。
2: 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只是这样做太愚蠢了，这是自投罗网啊。
7: 那还不好说吧，这人要是急着眼，啥蠢事干了？

0: 对，好。如果穆建臣是特务，他杀了郑旭辉，那他为什么要去救龙尘呢？这个好理解啊，他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他赶紧用这种方式来做好人，达到混淆是非，保护自己的目的。
1: 那他为什么还要说有国民党特务要找我们寻仇呢？
2: 对，
1: 动摇军心，制造混乱。
2: 破坏咱们的正当工作。对，陶排长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这样做对土匪和富农阶级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3: 陶排长，对，你再把昨天晚上碰见那股武装的事儿再说一说。
2: 啊，这会儿有一定的火力，但是战斗力不行，跟我僵持这会儿就撤了。还有啊，没有穆剑臣说那么邪乎，咱用最笨的办法想啊，穆剑臣他一个人去。
1: 就把小龙从这儿给救回来了，对不对？这不管这个有没有这个国民党的这个特务在，是吧？只要咱们解放军在，国民党、土匪在查出来，他就整不成什么事儿。
2: 嘿，
1: 穆建臣救人救的这么容易，会不会穆建臣和这伙黑衣人是一伙的呢？
2: 那要不咱把穆建臣抓起来？
4: 什么理由啊？
1: 就因为他把人给治死了，还没有证据吧？就是于排长，
5: 你这么就把人抓了，以后谁还敢当医生啊？不是老唐，你看，
1: 再说了，他还是起义人员，这还要考虑以后的统战工作呀。
5: 是。
1: 也许我们神经过敏，不过查成毕竟刚刚解放，眼下征粮工作又是头等大事，不允许出一点点差错。我个人意见还是要提高警惕。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建议，在特务是否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是先把穆建臣控制起来，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谢书记说的对，穆建臣毕竟是起义人员，咱们工作要讲究方法方式。对外呢，就说是关禁闭反省，不是因为投毒，而是因为把特务致死这件医疗事故本身。
5: 在禁闭期间呢，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待遇都不能差了。同时呢，咱们在等待着检验结果。
1: 我
4: 原则上同意甘副县长的意见。还有，
1: 对
4: 外就按于排长刚才的口径，就说是两个国民党特务跳伞，一个摔死在会场上，一个摔死在山崖上。其他情况注意保密。是。好吧。 那针管和笔管先放在我这儿，回头我尽快派人送到军分区。特务的尸体呢，是陶排长亲属的，要尽快的找到。
2: 是。

0: 需要这么着迷吗？黄护士还真是细心周到啊。
1: 是啊，你又服了呗。
0: 这话怎么说的呀？人家黄护士细心照料的可是你。
1: 他对我就是优待俘虏，你们才是革命同志。

0: 思明，
1: 你听我说，你的思想包袱不要那么重。我和你只是因为参加革命时间的早晚不同而已。
2: 我哪里参加革命？我是投降，还差点哗变。
1: 不管是投降还是哗变，那都是过去式，咱们只论现在。
0: 我就问你思明一句，
1: 你相不相信共产党？你相不相信解放军？相信不就完了吗？既然相信，就要坚定，不能摇摆。
2: 建臣，共产党会相信我们吗？
1: 不管共产党相不相信我们，但我们必须要先相信他们。

0: 我这么跟你说，思明，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我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他们一定会接受我们。你想想，之前那些起义和屠城的官兵，共产党不都是一视同仁吗？我们先不说那些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说我穆建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啊，
1: 江先生，这我以前啊是打仗出身，后来呢到地方工作了，
2: 这个脾气你说啊，这一直就改不过来。
1: 哎呀，有时候冲撞了你，别往心里去，多包涵呢啊！
3: 小瞧我老谢，我也打过仗。
2: 对对对，听说过，听说过。
3: 不过我打仗的阵势啊小了一点。都是革命战友，又都是男人，直来直去的好，对吧？
1: 好好好，那我可就再直来直去一次了。
3: 耍心眼不磊落。
1: 对对对对，我耍心眼啊，我虚心接受批评。哎，老盖啊，我知道啊，你呀、啊、比我参加革命早，又是广西本地人呐 啊这在我们队伍里那叫坐地炮啊，我得溜着你，我得小心着伺候着呀啊，你说对不对啊？
3: 捧我，捧得越高估计挨的批评就越狠，来吧，多重我都接着。
1: 好，那我就说了，你在公审大会上公开说周公协助咱们捉拿铜头罗，我觉得这样不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样不好啊。这第一呢，会给周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有后患的。这第二呢，让周公觉得咱们共产党跟他耍心眼儿，啊，什么事儿都往他身上推，会和咱们隔了心的，影响团结呀。
3: 是，当时我脑子一热，随口就溜出去了。事后我也觉得不妥，周公对这件事肯定对咱们有看法。
1: 好，你觉得不妥就好啊。这样，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去找周公，去跟他解释解释，消除隔阂。
3: 你不用去，我自己惹的祸，怎么能让你跟着背黑锅呢？
1: 哎，这怎么是背黑锅呢？啊，一个锅里吃肉，就得一块挨打呀，这是我们打仗的规矩啊。
3: 行，就这么定了，你不去我都跟你急。
1: 嘿嘿，对了，这才是兄弟呢。哎，今天咱们还真吃肉，走吃肉去，走
4: 吃肉去。
1: 哎呀，哎，老刚，问你个事儿。哎，你是哪年参加的工作啊？真比我早吗？
3: 早，肯定比你早。
0: 你我毕竟都是出身于反动阵营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改造自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也一定会比那些普通人更高一些。那么同

0: 看来你是真想明白了。
1: 是想明白了，早就想明白了。不过这些话也是一位跟咱们有着同样经历的同志跟我说的，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思明，相信我，相信自己，慢慢来，咱们共勉。
2: 啊，
0: 陈诚，你现在在这边待遇怎么样啊？一个月给你发多少请帖啊？
1: 你小子绷不住了吧？
0: 啊，没有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好奇，你可以保密。
1: 你能这么问，证明你心里已经想的差不多了。我没什么可保密的呀。这么跟你说吧，解放军啊，没有军衔，实行的是供给制。就拿我来打个比方吧，我现在享受的是正连级待遇，每个月应该有一斤大米，然后呢外加20斤包谷。不过现在县里正在为打海南岛征粮，条件可能会艰苦一些，你要理解。
3: 孟医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4: 有病人吗？
3: 没有病人，请你配合调查特务死亡那件事。走吧。
5: 怎么回事？
1: 没事，我去看看。
5: 建成，
1: 没事，就是配合组织调查工作，快回来。
5: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你跟那掌门都说过了吗？什么情况？
1: 怎么样？特务毕竟是死在我的手上，组织上慎重一些也是应该的，也算是对我好。你安心养伤，回头再来看你。
5: 啊，进城。

0: 他的反应怎么样？
1: 很平静，很配合。他说他的命都是蒋军给的，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嗯，
0: 那就好。告诉他，组织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1: 是，我都传达过了。
0: 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坚决要求尽快找到特务的尸体，尽快进行检验。
0: 这个当然。你去吧，尽快找到特务尸体。
1: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甘副县长，有您的亲属找您。
0: 我不是说了，所有亲属都不见。老规矩，带他去食堂吃顿饭，用我的份额，再从我的补给粮食里拿点给他，送他走。
2: 我说了，可他说他是您南宁明德街的亲属，一定要当面见您。

0: 说他就不进来了，您知道他在哪儿？
1: 好，你去吧。

0: 就下床了，万一伤口蹦开怎么办？哪有那么多麻药给你用啊？
1: 明明说是好话，我听怎么那么别扭？
0: 说吧，伤成这样还来看我，有啥急事儿？
1: 哎，这话说的，我是担心你嘛，
2: 担心你的头撞到石头之后再留下什么后遗症啥的。
0: 呸

0: 戏能不能改改？你找领导你说什么呀？
1: 穆医生不是特务。
0: 啊，你能1%的保证啊？
2: 不能。
0: 还是了，这年轻人做事就容易冲动。我跟你说啊，穆医生他救过你，你现在去找领导说他不是特务，领导首先就认为你的立场有问题。还有，像咱这种有素质的人吧，你做事就得严谨，是不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证据，铁的证据。
1: 哎呀，你别绕弯子了。
0: 穆医生跟我说了，当务之急是找到特务的尸体。你看，可是我这吧，我还受伤，这多耽误事儿，是不是？哎，我要是好好的，我就去把特务尸体给穆医生找回来，咱们啪的往领导面前一放，哎，查吧，是不是？可是我你耽误事儿啊！哎，我恨我自己。
1: 我去找尸体。
3: 哎呀，小红啊，进步快哈、啊！嘿，快啊！
4: 小心，立正，敬礼。小勇，请。
5: 陶排长，
4: 有。
5: 尽快找到特务尸体。
4: 是。小姐，看。小勇，准。
1: 陶排长，陶排长。
4: 你不好好养伤，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报告陶排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
4: 小姐，看。小勇，准。
1: 陶排长，陶排长。
4: 你不好好养伤，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报告陶排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
4: 啥玩意儿？你个姑娘家家的，找什么特务尸体？赶紧回去，别在这添乱，带着你还不够累赘。
1: 我给你们带路。
4: 认识吧？
1: 当然认识，罗主席。
4: 老罗同志在茶城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有他在，还用你带路吗？你听话，赶紧回去好好养养的脑震荡啊！
1: 我怕你们找不着。
4: 我自己藏的，我找不着，你能找着？你脑子是不是真摔坏了？
1: 万一尸体出什么问题呢？
4: 什么万一啊？哪有那么多万一？我跟你说啊，小孟同志，不让你去都是为你好。你想想，这都隔了好几天了，天又这么热，这烂成什么样了都不知道，吓着你怎么办？怎么跟你爹交代啊？这可是关系到统战工作的大事，明白吗？回去。
1: 那我自己去。
4: 不要！
1: 我不是你的战士，你管不着我。
4: 站住！无组织无纪律。不是我。哎，黄护士，过来一下。黄护士，来的正好。我跟你说啊，小龙同志，这黄护士也在这儿呢。他要是说你这脑震荡要是没事儿，我就让你去。
1: 怎么了？黄护士，穆医生被抓走了，说他是特务。我想跟陶排长他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因为吧，当时我也在场，多个人多份力量。可是陶排长他嫌我累赘。
4: 哎呀，他这不是病着呢吗？是不是？
6: 啊，那你就去吧，反正你在床上也躺不住嘛，走路慢一点，别蹦蹦跳跳的就是了。
1: 好，谢谢你，玉涵姐。
4: 黄护士，小龙同志有脑震荡。
6: 陶排长，不要老打击我们女同志的积极性嘛，要不然她在床上也躺不踏实。你呢，替我好好照顾着小龙啊。我替穆医生，谢谢。
1: 赶紧走吧，陶排长，师徒已经耽误时间了啊。
4: 不是黄护士，你怎么帮着
6: 陶排长？祝你们行动顺利。
4: 左转，前方走。
7: 陶同志，听话吧，

0: 婆。
1: 哎，蕴含
0: 姑娘，哎，我在这儿。哎，阿婆，我又找到些决明子，一会儿给您扎完针灸，我再给您泡水喝。
1: 哎，好好。

0: 声哀奏清秋节，铁人无泪意凄惶。
1: 但使此身能报国，天涯何处不苏杭。
2: 你的代号铁人，上线曹止水，代号余英，没错吧？自我介绍一下，国防部特派员，桂北行动组组长钟玉林。
1: 想不到钟组长一表人才，就如此年轻。如果早上十年，钟组长一定是一方豪杰。
3: 早十年，
2: 我倒觉得正当时。我虽然不能选择历史，但是我很高兴历史选择了我。党国现在正是危难之际，但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钟组长，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十足的理想主义，现在我是现实主义。现实就是从蒋介石逃到那座小岛上的那一天起，蒋家王朝的气数就已经尽了。共产党取替国民党掌管大陆，这是历史潮流，任何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都是匹夫汉庶，螳臂挡车。

0: 我这次来见面，本来是想带一个班的战士，直接把中苏这伙抓起来。或者干脆就从肉体上消失。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我很好奇，眼下天下大势已定，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是水银泻地，覆盖大陆每一个角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如此胆色？ 敢单枪匹马的来大陆搞颠覆呢？实话说，中组长没有让我失望。共产党讲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蒙中组长不嫌弃，我完全可以。 帮中组长安排一个不错的岗位，我们既往不咎，既来之则安之。你留下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眼下是新中国，国家需要人才啊。当然，中组长嫌我官小。
1: 嫌茶城小，我可以向上级、上上级推荐，或者中组长另有打算，可以去香港、去美国，只要不与人民为敌，我们都可以谈。既然你跟我谈现实主义，那咱们就说点现实的吧。加入了组织。
0: 你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现在组织需要你，哪怕是匹夫寒树、螳臂挡车，你也不得不从。钟组长，显然你没有意识到，你脚下踩的是共产党的土地，你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一线之长。
1: 嗯，共产党的县长好大的官威，不过我也告诉你，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好呀，这次上峰就派了你和郑旭辉两个人来的？
1: 是。

0: 说，整个茶城只有你和郑旭辉两个人知道我是谁了。
1: 当然。
0: 但我是有点遗憾的。

现实主义。我只要手一挥，你的命就没了。这够现实了吧？

0: 别紧张，铁人，
1: 放轻松点。
0: 咱们现在不是敌人，而是要并肩作战的同志。剑锋同志不是说了吗？这共产党的长处，我们要善于学习。

我这次来的任务只有一个，共军在海南岛开战之时，我要在茶城发动暴动，打响广西反攻的第一枪。

0: 明明就藏这边了呀，藏哪儿去了？
1: 你们在茶城的那点家底儿，别说发动不了暴动，就算发动了暴动，军分区和友邻县都会支援。你们这么做，叫做以卵击石。
2: 我要纠正你一下，是我们，不是你们。其实共军在茶城的这点家底儿，我也摸得很清楚。我只是要在广西打响反共的第一枪，紧接着白建功在广西各地部署的总体战部队就

0: 揭竿而起，我们在海南岛的守备军也会趁势反攻大陆。你所谓的历史潮流一夜之间就会改写。
1: 你们在广西还有部队？
0: 不但有，而且还不少。桂东、桂南、桂中各军政区的部队大部分都留下来了，只有桂北地区力量薄弱一点，所以才需要我们。铁人啊，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而你我现在就是在创造历史。你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美国大老板是不会放任共产主义蔓延的。其实我理解你，组织上这么多年没跟你联系，而共产党又给了你现在的任务，所以你要坚定信念，组织上不会亏待你。我保证，等广西光复了以后，你就是茶城的最高长官，整个茶城。

0: 来，老婆，哎，慢点啊。阿婆，您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好多了。
0: 那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泡杯决明子喝。哎，
2: 且不说他周培龙会不会暴动，就算他想暴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根本都没有实际意义。
3: 我看未必啊。茶城自古民风彪悍，藏枪于民。只要他周培龙肯振臂一呼，到时候说不定是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逼他一下。
4: 我试试看吧，挤一挤，压一压他。
3: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4: 除掉穆剑臣，他见过你，听过你的声音，留着他对你我都不利。
3: 可是你不是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4: 我只是把水搅浑，但还无法确定能不能除掉他。你知道我把他关起来？也是，你还有一个帮手。
3: 放心，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起配合除掉穆剑臣，把你洗白。
4: 我再说一遍，不光是为我，也是为你。小心哪天他把你认出来。
3: 我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铁人，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千万不要辜负我。否则的话，你当年在南宁明德街19号写的自白书，就会出现在茶城的大街小巷。相信我。

0: 听说过偷钱偷物的啊，罗主席，这没听说过偷死人的，这是
1: 乖啊，哪儿去了？
0: 过去看看。怎么了，小龙？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吧，你非来。你个姑娘家家子，
2: 排长，你看，
0: 我看见了。

0: 狗都饿了，真跑到狗肚子里去了。排长，怎么办？这人都让狗吃了，还能咋办呀？撤吧。哎，
1: 陶排长，尸体没了，骨头也行。
0: 什么玩意儿？我去拿，你们不用管。哎，行了行了，姑奶奶，你别拿了，这骨头我们拿了。吴树根，
2: 到，
0: 捡几块骨头拿来。 捡大的拿啊！
2: 是，
0: 去吧。大哥，
2: 哎，
0: 这扶着点姑奶奶。
2: 嗯，
0: 轻点啊，要不然脑震荡更严重了。

0: 干面正好。
1: 王护士，
0: 于排长让我来领药。
1: 哦，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跟我去拿一趟。
0: 哎，
1: 走。
0: 哎，我帮你喂，王护士。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铁人，你只和我一个人联系。

0: 张副县长，
1: 包护士，找我有事。我刚刚在院子里看您脸色不太好，我担心您哪儿不舒服，专门过来看看您。
0: 没事，可能最近工作有点累，不碍事的。谢谢你的关心啊，你没事回去忙吧。
1: 好，那您多注意休息啊。
0: 我会的，放心吧。

0: 夫人，咱们一定要上银殿山吗？
1: 上银殿山是给陈鞭子面子，要不是寨主出了事儿，他就是跪下来求夫人，夫人都懒得去。
0: 陈鞭子虽然和寨主是结拜兄弟，可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垂涎咱们铜锣寨，对夫人也是居心不良，背后没少给咱们使绊子。眼下咱们试了试，再投奔到他们的屋檐下，岂不就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吗？
2: 那陈鞭子是什么货色我再清楚不过了，只是眼下放眼查城，能帮我们报寨主之仇的也没有别人了。
0: 咱们可以投奔总头人啊，您出了这样的事，他就算再记仇也一定会施以援手。夫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之间的恩怨也该了了。
2: 寨子虽然没了，但规矩还在。奇才，给双喜家法伺候。
0: 双喜请罪，有劳七彩姐姐。
1: 夫人，眼下这些人都是铜锣寨的血脉，你看在双喜多年鞍前马后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他吧。
3: 夫人饶了他吧。
1: 夫人说的是，山寨没了，但规矩还在，以后谁也不能在夫人面前提总头人，否则严惩不贷。
4: 晓得。
2: 双喜的心意我知道，只是杀夫之仇不共戴天，只要能为寨主报仇，任凭他刀山火海我也要下了，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了。
4: 请夫人放心，我等小的定为你万死不辞。
5: 万死不辞。
2: 起来，你们都得好好活着，谁都不许死，等报了寨主之仇，我们大伙儿一起重建铜锣寨。
4: 重建铜锣寨。
2: 等上了山之后，大家伙后脑勺都要长眼睛，要互相照应着。上山。
6: 我理解小龙的心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穆医生投毒之前，我们当然不能确定穆医生就是投毒的人。不过从证据链条上来看，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投毒。
0: 那个
7: 甘副县长，我打断一下啊，我这个人脑子慢啊，咱好好捋捋啊。我要是能捋明白了，那大伙就都捋明白了。这特务有可能是被穆医生致死的，也有可能是中毒死的。但当时包括穆医生在内的所有在现场的人都有可能是投毒的人，这也没错吧？
8: 对，没错，
0: 没错，
7: 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那如果这特务要是被毒死的，那他就不是被穆医生致死。那咱们现在关人家禁闭，这咱们就不占理了，对不对？
0: 对，我来找领导就是这个。

0: 意思，野狗吃了特务尸体死了，说明特务尸体有毒，尸体有毒就说明特务是被毒死的，而不是被穆医生给致死的，那穆医生就不应该再被关起来了。
1: 我看你们是越捋越糊涂了。首先，几条野狗的尸体并不能证明特务就是中毒而死，野狗也许吃了别的有毒的东西死的，对不对？
2: 对，所以野狗也跟着我了吧？
1: 当然这个好办，只要把特务的骨头和野狗的骨头同时送到军分区检验，他们中的毒和针管里的毒是一样，就能证明特务确实是中了毒。请注意，我只是说中毒，而不是说中毒而死，因为特务可能是因为中毒而死，也可能是同时中毒和同时出现医疗事故而死。就是说，即便调查结果证明了特务中毒，并且是通过针管或者是鼻管中的毒，先不管是谁投的毒，都不能证明穆大夫没有故意致死特务，这就是麻烦了。
3: 哎呀，我怎么又蒙圈了呢？
4: 是呢，这怎么跟上次分析的这又不一样了？
2: 对呀，
1: 是因为尸体遭到了破坏，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3: 去。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啊，小龙同志，这个穆医生啊还得接着关。
1: 对，并且我也建议军分区保卫部门对当时治疗现场出现的所有同志进行深入调查，必要的话把我们都关起来。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

和礼乐人员一并辞于了客，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把你们全都关进来。
1: 哎，你这主意好啊。哎，你还不如把整个莲花乡的工作队全关进来呢。
0: 我得通知哥，现在征粮工作这么繁重，正是我们需要人的时候啊。你想让我一个人当光杆司令啊？不行，这不是个好主意。至于这个穆建臣呢，
2: 既然关起来了没个说法就放出来，肯定也不严肃。还有凡是在当时治疗现场出现过的同志都避免与穆医生接触，以免有串供的嫌疑。嗯，
0: 好吧，那就按甘副县长的意见办吧。至于野狗的骨头和特务的尸骨，要马上送到军营区立刻检验。
3: 是。
0: 小龙同志，你不要着急，再耐心等一等，等到检验结果出来，一切可能就真相大白了。

0: 哎呀，你别管了，有好事儿。铜锣寨的压寨夫人求见，
1: 谭桂英来了。
0: 对，就是你桂英妹子。
1: 你要敢动我，我活没了你！
0: 不可能，人我都已经接上山来了，就在山门外呢。
1: 那还等什么接人去？
0: 哎，你就别去了，我去呀！啊！
1: 算你这爷在懂事儿啊！那我去了，快去！真是水流千条归大海，桂英妹子，你还是来了。

我害怕。飞鲁市，飞鲁厅。哎呦，我说小龙同志啊。

0: 这男女授受不亲呢，咱俩可都是正派人啊！
1: 算了，谅你也不是当特务的料。
0: 啥？小瞧人？信不信我当个特务给你看看？
1: 我不信，你当个特务给我看看。
0: 我也不信，开玩笑呢，我能两下子耽误了特务？

0: 防护室。
1: 谢谢。
2: 防护室。坐。
1: 你都瘦了，穆医生。
2: 瘦了好，瘦了精神。
1: 关了这么多天，怎么就不找领导申诉呢？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现在中毒检验结果不是还没有出来吗？等结果出来，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1: 尸体已经让野狗破坏了，而且就算尸体中毒，也证明不了你不是故意毒害特务。
2: 但人不是我杀的，总会有证明的办法，对吧？
1: 要是真没办法呢？时间还不长，但是我很敬佩你的为人还有医术。我相信你不是特务，可是现在事情太复杂了，恐怕真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理清楚的。
2: 没关系，那就给大家一点时间，让大家慢慢来。
1: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搞不好是要杀头的？说过 你的家人好像都还在海外。
2: 这绝对不行。防护室，你跟我讲，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一员，我不能违反纪律。于斯，谢书记救过我的命，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1: 谢书记根本就不记得他救过你的命。
2: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我记得就好了。黄博士，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就说到这儿，不要跟任何人再说了，好吗？
1: 我知道，我也明白说这些话是犯纪律的，可我真的是着急。
2: 所以我谢谢你，谢谢你的心意。没关系，慢慢来，我相信谢书记。
1: 好吧。哦，这些是你的换洗衣服，赶紧把身上脏的换下来吧。
2: 太好了，太谢谢了，黄护士。不瞒你说，这几天啊，我天天穿这身衣服，我身上臭的我都睡不着觉了，都已经。
1: 猜到了，所以才给你带来的。你先换，我出去，然后等一下我再把你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去洗了。
2: 哎，不用不用，你能给我洗这一次衣服，我就万分感谢了。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别人帮我洗衣服呢？
1: 我不是别人。你先换吧。
2: 哎，黄护士。

0: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缺心眼啊？你不知道铜头螺喜欢这花，一会儿让盘国英看见了，又哭哭啼啼的，影响大王情绪，拿去换了。
1: 哎，拿去换了。哎哎哎，三哥三哥，咱们这么大费这么大劲儿搬倒了铜锣寨，你看盘国英又上了咱们银殿山，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用不着搞这么大劲的哄他。哎，我看大王直接用风流绳把他一捆，来个霸王硬上弓，嘿嘿，三下两下睡就得了。
2: 你知道个屁呀！
0: 那盘桂英啊，可是石白寨头人的女儿，到时候啊，招惹他们攻上山门来，你去挡那石白兵啊。
1: 我这不是替大王着急吗？
0: 行行行，算你有孝心，你忙你去吧，老子自有打算啊。
1: 好好好，
0: 去吧。哎，往上点，往上点。哎，嗯。
1: 去那边。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桂英妹子，今天天还没亮，我开窗户看景，你猜怎么着？一只大大的、特别漂亮的母喜鹊，砰的撞在我怀里，我就琢磨着一定有大喜事儿。你看，水流千条归大海。
1: 燕子哥，你还是那么有趣啊。那叫水流千遭归大海。
0: 对对，是是是，弄了半天是我桂英妹子来了，真漂亮。兄弟们，
2: 有，
0: 把脚都端起来，敬我漂亮的桂英妹子。
2: 有，
0: 干杯。
2: 干。
3: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4: 黄夫人，你来正好。
3: 发药了。
4: 今天怎么样？
3: 还关着呢。医生还抽烟，
5: 没收了啊。
4: 还没查清楚。
3: 他们现在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
4: 特务？
3: 工作队在莲花乡抓到了一个跳伞特务，后来让穆医生去救治，结果特务就死在了穆医生手里。
4: 死在穆医生手里？什么意思啊？
3: 据穆医生说，那个特务摔成了创伤性气胸，穆医生就用针管给他做穿刺，然后又用钢笔鼻管给他做穿刺，但最后特务还是死了。
4: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而且就算是致死了，顶多也是医疗意外，怎么就能怀疑建成是国民党特务呢？
3: 穆医生说这个特务是中毒死的，现在问题就很麻烦了，说不清这特务到底是被致死的还是被投毒死的，如果真是投毒死的话，又是谁投的毒呢？
4: 所以就怀疑建成。
3: 哎呀，人到底是他治的，更何况他的背景。
4: 什么背景？
3: 穆医生毕竟是起义人士，所以虽然当时现场有很多人，还是只把他关了起来。

0: 我也只是瞎胡猜的，可能领导们根本没这么想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们今天必须一个个的轮流的敬我的桂英妹子啊，敬敬。来，
2: 韩山竹，我敬你一碗。
3: 我替夫人喝。哎，
1: 不急，姑娘，先敬你们寨主。这两天我知道你们很劳累，担惊受怕，到了银殿山了，癫子哥为你们摆酒压惊，酒管够，今天不醉不归。你先等等，桂英妹子。
4: 夫人，癫子哥，哎，这次上山来的匆忙，也没能给癫子哥和兄弟们带见面礼。
1: 你一来就行了。
4: 我潘桂英借银殿山的酒，敬癫子哥，敬众兄弟，以表诚意。
1: 好。

0: 兄弟们。
1: 兄弟们尽兴。
2: 好久没有了。
0: 看到了没有？看见我桂英妹子怎么喝酒了没有？你们一个个的，今天谁敢少喝一碗酒，我就把他活埋了，听见没有？敬酒。
3: 敬酒。
1: 陈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甘副县长，特意来看望你的。
4: 中午好。躺下躺下，别客气别客气。哎，看来我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到家呀。陈先生，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讲究的是官兵平等，我们是同志关系，你可以叫我的职务，也可以叫我的甘同志，或者干脆叫我老甘。
5: 甘长官。
4: 好吧，看来思想改造工作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慢慢来。哎，黄护士，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
1: 啊，好的，那你们聊。
4: 嗯，
1: 走。
4: 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5: 挺好的，多亏了穆医生的药。
4: 这个药很贵的，我们的重伤员都舍不得给用。
5: 我知道，谢长官。
4: 听说你和穆医生关系很熟。
5: 我们是一个师的，他是军医，平时挺照顾我的。
4: 那你觉得他平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吗？比如说说过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之类的话，或者是给你看一些进步的刊物？
5: 没有，这在国军里是要杀头的。
4: 哦，那他有没有做过一些跟长官斗争，或者是揭露黑暗面的一些举动呢？
5: 也没有，他平时挺温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钻研自己的医术。

0: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
1: 您是怀疑他？
0: 那么，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比如检举进步人员，和解放军作战特别积极什么的？
1: 也没有。
0: 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

0: 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别有包袱，这些都是过去式了。我只是问问，慢慢想，想起来再告诉我。党的政策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坏人。
1: 哎，樊大总，来来，阿九敬你一杯。来来来，干了！海亮喊马家总，我说弟兄们，大家说大伯和盘寨主般配不般配？
2: 般配！
1: 既然般配，今天盘寨主又和大王又这么开心，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喝完这顿酒，大王和盘寨主就直接入洞房了，好不好？
2: 好，入洞房。

0: 喝酒。
1: 啊，对，喝酒，来，
2: 喝酒。

0: 查不起来。黄队，你能把我的烟盒打火机还给我吗？
1: 我不是不让你抽烟，是抽烟对身体不好。哎
0: 呀，黄护士，我求求你，我就抽一根，就一根烟。
1: 树根，你先出去一下。
0: 是。

0: 建成怎么样了？
1: 还在禁闭室关着呢，好像快转到县看守所了。陈先生，你不用想那么多，他的事情和你没有多少关系，你还是要相信党，相信解放军。
0: 代表政府的甘长官已经来过了，我看他不会轻易放过我。建成这样起义的都会随时被抓走，我一个投降了，万一要有什么情况，岂不是死得更惨？是离开部队，自己下五洲，这会儿早就到香港了。
1: 陈思明，注意你的言论。这话你当我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出去当着别人面乱说，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
0: 我知道。
1: 你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咱们从长计议。
0: 谢谢你，黄小姐，我不会忘记你的。
1: 好，我相信。好好养伤吧，听话。

0: 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要是以前吧，我还就真信了。可是就这次就你这么勇敢，我又有点吃不准了。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特务吧，特别擅长伪装，阴险狡猾。 要是让你一眼看出来，那还能叫特务吗？干啥呀？我这两下子当不了特务。哎，不过这穆医生要真是个特务，真是可惜。
1: 反正我不相信他是特务。
0: 光你不相信。

0: 韩寨主，我敬您。
1: 来。
2: 韩寨主，咱们喝一个。韩寨主，来。
1: 哥的人才，想要个女人，用得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
3: 你老子丢人，给阴间神丢人！来人，把他拉去断魂谷喂蚊子！

0: 生气，太不懂事儿。
1: 坐坐坐坐坐。
0: 桂英妹妹，老天终于开眼了，你终于觉得你癫子哥哥是个人才。你要早这么想，咱俩早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了，哪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0: 桂英妹妹，消消气儿啊，咱来喝杯交杯酒。
1: 癫子哥哥，哎，嗯，别着急呀，咱俩呀，慢慢来。
0: 好，慢慢来。真没想到妹妹的酒量这么大。
2: 来人，上大菜！
3: 上大菜！
0: 桂英妹子，今天我给你上的这道大菜，是我们银甸山的镇山之菜——竹鼠焖芋头。银甸山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贵客。

0: 人到底是他指的，更何况他的背景，女生毕竟是奇异人士，所以虽然当时现场有很多人，还是只把他关了起来。
1: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
2: 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

0: 是，白家护桥门，能找多少人就找多少人。
1: 快去！
0: 哎，小罗，你跟着咱们去叫人，然后把人带到粮库来。
2: 是。
0: 来，把桶给我。

0: 这里没有什么勾乱的司令，这里只有大王，就是我。你是哪儿来的野贼？
1: 在下钟玉林，国防部保密局粤桂湘边区桂北特派员，受国防部保密局之托，来给大王你送委任状。恭喜大王了，从现在开始您就是陈司令。请大王过目。
0: 老子我懒得识字。
1: 好办，那我就来给你念一下。委任状，兹委任陈六祖同志为广西反共救国军桂北军政区第六纵队司令。大王可还满意？
0: 第六纵队，你怎么不来个横队呀？你们这帮国民党就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骗人的玩意儿，骗人！你们搞来搞去，不是把自个儿搞到台湾去了吗？
2: 自己都搞到台湾去了，
0: 还在这儿跟装模作样。你怎么还不上山啊？
2: 我桂英妹妹都。

0: 今儿桂英妹子来了，是你大王我大喜的日子。你今天赶上银殿山，我问你，带见面礼了吗？
1: 既然来拜山头，那肯定要有见面礼。今天我给大王的见面礼，就是这个内鬼。
2: 快去救火啊！

0: Geek! Young Peppers,
1: 你到我的银店山里来装神弄鬼！来人，把这个狗软的什么特什么员给我关起来！嗯，慢着。看来，司令你是信你的兄弟，不信我了。那我告诉你，你面前的这些菜。 就已经被他下了毒。你要是不信的话，那就让你的这个哑巴兄弟自己吃一口吧。

0: 哎，兄弟，吃一口，
1: 让他看看。
2: 吃啊，
0: 吃啊。

0: 谁认识他？谁带他上山的？
1: 你是谁？跟我有仇吗？为什么害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在菜里头下毒，你害死我，害死我桂英妹子，
0: 还他妈所有的兄弟，你他妈是谁？
2: 一个活的也动不了。
0: 啊！石桥，以后别跟老子吹你枪法有多准，你失手了。

0: 香港，去哪都行。金晨，我都想好了，哎，咱们可以一起开个诊所，去美国的。
1: 哎哎，等等，司命，你等等啊！
2: 你别激动，
3: 你怎么好端端的想起跟我说这些了啊？
0: 这个鬼地方，一天都不能再待了。
4: 上次没活埋了你爹，
5: 你又送上门来了，
4: 嗯？缘分啊，你跟我有缘啊！我要再不把你给活埋了，我对不起你们父子俩。
5: 带下去。记住，不许破皮，不许流血。
6: 好，
7: 带走，带走。
8: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兽啊？
5: 哦，等会儿，等。我忘了鬼又为什么在这儿。那这样，鬼又没死。
4: 真幸运啊，
5: 真挺信任的。桂英妹子在这
4: 儿。小裁员，
5: 这个内鬼是你帮我抓他的，我交给你处置啊。我看看你有没有点血性啊？
9: 司令既然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当然不能让你失望。

0: 你拉出去杀呀！我桂英妹子在这儿呢，赶紧拉出去清理一下，快！
1: 赛赛这妹子，你我是要被杀头的，你知道吗？啊！趁着现在外面乱，赶紧走！哎，走不了！
2: 我现在是解放军。
1: 我现在跟你一块跑出去，我就成逃兵了。那到时候抓起来，可真的要杀头了。你听我说，你别激动，你现在回去安心养伤。我知道，我知道，最近你的心理极度不平衡啊，你有严重的思想包袱。等我结束完调查，我好好陪陪你，好不好，兄弟？
0: 哎呀，你别傻了，
1: 那个代表什么政府的肝长官已经找我训过话了，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 而且很快就要株连到我，建成，你想想，你一个起义的都保证不了清白，我这个投降的，就是满人嘴也说不清楚的啊！现在外面乱，趁现在赶紧走，
0: 思明，我不能走，我穆建成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好，我现在一跟你走，我是不是就成了真的有问题了？
3: 那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你知不知道啊？
4: 你说吧，找我有何贵干？既然今天我孟竹姐也在，
3: 我就不妨有话直说。
4: 你们认识？
5: 何止认识啊？没有他，我也上不了这银殿山啊。
4: 司令，今天我上山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打共党。好啊！哼，谁教我我就打谁。国民党教我打国民党，共产党教我我照样打共产党。好，
5: 打共产党我没有意见，但要看联合谁。
4: 有咱俩联合呀，
3: 公子哥，我这位特派员弟弟是想联合周培龙。
5: 啊，周培龙那个老棺材上，那联合他干什么？他既没有枪，又没有人。

0: 最近和共产党又打得火热。哦，还有，他替国民党搅过我，我还要找他算账呢。
1: 咱们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2: 好。二位所言差矣。现在的周培龙虽然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可是他在茶城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们要想打共党少了他是不行的。现在铜锣寨已经没了，单凭我们几个单打独斗，谁都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而且要把周培龙拽上这条船，否则的话，早晚我们会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
1: 电子哥，哎，今天兄弟们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开了。嗯，要说我呀，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想娶我没那么难，只要电子哥答应我一个条件。把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放在我面前，我马上就和你入洞房。
3: 夫人，
1: 我韩桂英说话算话，如有食言，犹如此碗。
0: 老伴，老伴，
4: 师兄，
0: 明天下山，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有一个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都给我提回来。我要和你，桂英嫂子入洞房啊！我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4: 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的啊！你再在这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5: 哪怕是死路一条。我这条命也是谢书记给我的，
4: 谢书记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忘恩负义吧？我这么一走，我对不起他。
6: 千尘呐，山不转水转，你只要活着就能报答他。你要是在这待着冤枉死了，
5: 你到哪去报答他呀？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是他谢飞救的，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

0: 我会有其兄弟，
1: 子明，子明，子明，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学会相信共产党。这句话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你兄弟吧，你应该要相信我，我会保护你，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0: 建成啊，你现在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我？啊？怎么样？相信我，
2: 算了吧，建成。青山绿水。
0: 再见了，兄弟。
2: 司明，司明，
0: 我问你，你不要逼我啊！嗯，
2: 松手。
0: 松手。

0: 不见了。
1: 谁？
0: 陈思明。
2: 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我到处都找了，都没找到，是不是跑了？
1: 什么？有了那么贵的药跑了？
2: 唐排长，带上几个人，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大哥，三把五十根，给我去抓人。
3: 好。
4: 快。
2: 走。
5: 思明，思明，思明，你听我说。你走不远的，你腿上有伤，跟我回去。思明，思明，思明，思明，你听我说，跟我回去，我保证你的安全，好不好？思明，思明，
2: 跟我走。让我看看你的伤。思明，你听我说，腿已经发炎了，你跑不远的。你非要跑的话，你这条腿就完了，明白吗？啊！
5: 你别拦我！
2: 我不拦你，我背你回去。
5: 上来，你给我滚开！思明，思明。
2: 真后悔，我真后悔过来救你。
5: 思明，
2: 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你还能回头。你非要走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听话，背你回去。
5: 坚持下来，你想干什么？上机。
6: 吴建臣。你们俩干什么去？一块儿跑是吧？亏我还傻了吧唧的给你叫屈呢，你个狗特务！
2: 吴建成，
5: 你出卖我！哼！
2: 头长，头长，您听我说，误会，误会了，我们没想要跑，我正准备把思明带回去呢。
6: 你当我是真傻是吧？把他给我押回去！
7: 是，走。
8: 好，走，走。

0: 你要干什么呀你？是猫就得偷腥，知道你迟早就会来找我。冷坏了吧，快，上来捂捂。我来不是为了这个，这两天会有人行刺军座，我需要你用你的方法提醒他，让他务必加强戒备。有人要杀他。
1: 那这事儿你干嘛不自己跟他说？没准你还能邀功呢。我现在不能这么做，要不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你千万千万要做到事关重大，不能儿戏。老头子死了更好，还我一个自由身。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远走高飞。姑奶奶等这一天等很久了。
0: 且不说军座对你有没有感情，就说他要死了，第一个被赶出这儿的就是你。
1: 把我赶走更好啊。正好我跟你走，你答应过我的。你真想跟我走？当然。那你就听我的话，保护军座。 听你的也行。
0: 我有什么好处啊？你说。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别走了。哎呀，别闹了！我从山上偷偷下来的，天亮之前不回去的话，要出事儿的。
1: 那你亲我一下。德行。好了，抱抱我就行了。

0: 偷走了。
1: 我的冤家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吗？说什么都得答应你，都来了，换身衣服再走呗。
0: 我只有穿这个才能再上山。
1: 哎，我怎么找你啊？
0: 不用你找我，我会找你。
2: 三千担粮食啊，我就仰上功夫一把火就没了。我要是我在，
3: 你在能咋的？你吵吵啥？你在粮食就不被抄了？这么多人呢，都是出气的吗？
4: 是有你这么说吗？
2: 我不是那意思，反正我的伤要是好了，我睡粮库里，我
3: 睡那儿也烧死你了。
2: 我死总比粮食没了好。
5: 妹妹同志说的对，烧了这么多粮食，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6: 应该是我们的防范措施还是很到位的，
7: 不光昼夜看守粮库，周围还挖了深水沟。
6: 哎，说到底还是

0: 这个美式打火机厉害，要是换了别的纵火方式，别说放火了，连裤子边儿都沾不着。
1: 对，我听吴叔跟说了，这打火机啊，就是陈思明那厮的。
2: 对，这个我可以作证。我亲眼看见陈思明曾经拿这个打火机抽烟，我还没收过一次，不过后来还给他了。
0: 对不起，这次纵火，我也有责任。
3: 这也不是神仙。现在看来应该是这样，陈思明先纵火，然后再去营救穆建臣，畏罪潜逃。这个吴树根不是一直看着陈思明的吗？才能跑出去纵火去了。
4: 谢主任，是这样的，那个陈思明说他晚上屋里边有人睡不着觉，出于人道主义呢，吴树根就在外边看守。 我也问过吴树根了，当时着火的时候，陈思明到底在不在房间里边？他说当时情况紧急，他没顾上看，所以不排除陈思明那个时候已经潜逃出去纵火了。就这点上，吴树根有责任，我也有责任，我请求处分。
5: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 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 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 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 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 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与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 藏在釉层之下，再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 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 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

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
1: 接我们的爷爷奶奶，祖祖们爷爷奶奶。
0: 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2: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3: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

0: 咱认输。
1: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驻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2: 遇了很大的天灾，时序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一些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起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起。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的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1: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3: 这什么？
2: 这是油面。
3: 油面？
2: 哎，
3: 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2: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1: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2: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虚。
1: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

0: 所有主面赈灾。
1: 李长兴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全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1: 演变过来的，
2: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2: 特别漂亮。
1: 一般的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得非常爽口的。
0: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穷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3: 真是这样啊，这名师出高徒。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下一身戎装，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铺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在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源，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源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铺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源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

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古戏楼里正在上演的是一出经典楚剧《安堂任母》，熟悉的曲调让老戏迷们如痴如醉，知恩感恩的动人故事就在这咿咿呀呀的唱腔中深入人心。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你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
1: 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他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

0: 抗战十四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1: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是吧？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这个仓户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情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到资源的关系，然后到社会，是吧？这个逐步的发展的。像我们现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0: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
2: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3: 走不走？
1: 好。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异常变故。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3: 根本就没去的嘛，我奶奶要出去做事，只有我爸爸跟我姑姑两个在家，就经常哭，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就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3: 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
0: 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40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
3: 那是通过我的奶奶和我的爸爸口传口授，叫我走运走势要知恩图报。那个当时我们在看的时候，我爸爸治病的时候呢，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还另外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2: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3: 对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

0: 才是做人的根本。
1: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2: 98年的时候回来。
3: 为什么要回来呢？
2: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成名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3000、5000都接着我，出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原心，像个成名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2: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地处广东省东北部的梅州市柏侯镇，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客家古镇。南宋末年，柏侯先民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徙到这片青山绿水的深处。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柏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柏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柏侯最初叫做柏侯，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

0: 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盗，利用玉敏干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民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1: 这些耿民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呢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都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虽愚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1: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2: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敖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3: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3: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4: 是百侯的会馆，
3: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5: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5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励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

0: 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个老医生，虽然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4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侯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侯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侯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侯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同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
6: 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步。
2: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

0: 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伟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伟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了啦。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伟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给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

0: 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1: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啊，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侯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侯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就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侯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月光光，彩树白，牡丹水，鸭水菜，你龙骨九坛汤，你李少峰酿草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侯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侯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停留过。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4: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5: 不算字，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诵苏轼。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6: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

0: 词啊，它还是托物育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这个词牌，你们以后啊，所有朗诵词的词牌都是次要的，但是次要的不是随便说，也是要有回答感的。比如说，既然是次要的，卜算子不能这么说，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初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初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初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初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它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他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

0: 寒枝不肯栖，有他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经常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肢体呀、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嗯，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吗？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嗯，
2: 惊起却回头。
0: 嗯，好好，祝贺你。哎，
1: 好、
0: 嗯、
1: 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日本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哎、你好，
4: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0: 哎，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啊
0: 嗯、
4: 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0: 嗯、
4: 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
0: 嗯，
4: 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面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不

0: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奏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那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2: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1: 同学们，下午好啊！
0: 同学们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2: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

0: 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他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又恐琼楼玉，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哪，又转低，转得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哎，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知道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0: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2: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哎，
1: 好。
3: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1: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说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2: 嗯，
1: 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4: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1: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4: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2: 好多了，
1: 哎，好好，谢谢，
2: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5: 嗯，是的。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1: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2: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2: 嗯，
6: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

穿引答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

0: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取经商就是经商言商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

0: 始终，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1: 嗯，绿瓶麦，
2: 这个质量很不错，
1: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了，
2: 对，
1: 这个香型也可以了，
2: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给出来噻，
1: 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

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0: 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窖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窖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1: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0: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窖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你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合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

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日产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汤村的老香皇工序繁多，几烟几炙，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镶黄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镶黄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镶黄来冲进，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镶黄。
0: 古法制作老镶黄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镶黄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久制久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久制技法做出的老镶黄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镶黄，甚至有百年老镶黄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镶黄，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镶黄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镶黄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镶黄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0: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专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更多的收入。
1: 可以来。
2: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决策会议。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茂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茂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0: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2: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3: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4: 活化石
5: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6: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0: 1915年，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在这场历时近十个月的盛会上，整个人类文明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都是这个一个走棚起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老祖宗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8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

0: 岛毗邻洛阳，境内又有当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1: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哎，有人就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2: 我们八个县用的家具，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0: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3: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0: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3: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排在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凭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

0: 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圆儿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的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
1: 这有悖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在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社会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朴耀春春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他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
0: 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时专门这个学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彭瑶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1: 标志性的事件。 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口，甚至还过，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那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山王庄这一带、庆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晋明外运的它这个出山口嘛。 有就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出外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是就没这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彭耀黑陶就是逐渐就下坡路，就几乎这种，就逐渐这样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0: 洪水来的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彭耀村的面貌。 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 彭瑶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大概是说，彭我父母在你这手头不行了，我就想看吃吧，和看几十年吃。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 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 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棚杆、窑杆、柴杆。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2: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3: 你的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不能轻，
2: 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 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

0: 钱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这，
1: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0: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

0: 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着其中的算计。
1: 我看这上面这个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
2: 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0: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2: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它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3: 几百户窑洞，一百到一二百家，全部都是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过外边打枪，叫做个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0: 经过十二天小火暖炉，为期两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三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3: 所以到九十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4: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哇，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3: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它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0: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十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5: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0: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十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 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桃的信息引起了他的

0: 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桃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彭窑村。
1: 这黑桃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桃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棚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桃，觉得黑桃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皮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0: 100多年前，彭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桃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桃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桃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桃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人叫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桃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彭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桃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彭窑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桃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盆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三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十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1: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用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1: 烧窑这一块的话，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0: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议题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小豺狼，
1: 骑白马，
0: 过莲塘，
1: 莲塘外，
0: 中韭菜，
2: 韭菜把给亲家，亲家门前是小童，种条立马白茶虫。
3: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2: 地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未能开，阿侬变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3: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

0: 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1: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2: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佢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3: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4: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停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哎，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4: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5: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游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出发源交给段老将，还有 T 定子刚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别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仔准备回台龙巡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仔台龙巡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

踏实，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0: 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主持人景菊，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aat vakti?
2: Hep dedin ki.
1: Ben hep dedin ki mi?
3: Yaşı oynayalım.
1: Böyle oynayalım.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ey. 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不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5: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慌慌乱乱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轩，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6: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勇士呢？
7: 6个。
6: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土沙沟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给你，父母也。

0: 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1: 上车。
0: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2: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3: 对。
2: 发生了什么？
3: 上课画画。
2: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3: 跑得快。
2: 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4: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5: 中路这边是
4: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6: 师傅，就让我踢。
7: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6: 行。
7: 你腿不有伤吗？
6: 我就十分钟。
7: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5: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7: 图尼萨古丽，我叫他小古丽。喜欢他古灵精怪。
6: 还有20分钟，
8: 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7: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4: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想
10: 不想
9: 老师？
10: 想。
9: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6: 画画地球。
9: 学好知识，对不对？
6: 对。
5: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4: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9: 走
4: 图尼萨古丽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丽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1: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2: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11: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4: 2025年初，图尼萨古丽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3: 爸妈，你现在
14: 我一个人很没有吃过来的，我不能吃过来买的，我呢，吃过来买的。是我来的，不是我来的，不是我来的，是不是吃过来的嘛？的，是没得奥顿盖奥顿龙，他一个人是一个人啊。
4: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2: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4: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

0: 感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力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4: 能看见。
3: 能看见什么？这个
4: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力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2: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2: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5: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ç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2: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6: 西多厉害，
7: 梅西厉害，
6: 西多厉害，好吧。
7: 梅西厉害，好吗？
8: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那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9: 没有。
10: 昨天没有呀。
0: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1: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想不想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2: 有。
11: 我看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2: 好。
13: 这里也有。
14: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5: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了。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6: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去。

0: 青叶啊，
1: 好，
0: 你们搁上那个做青叶，然后好啊。
2: 太快了吧，弟弟！
0: 你不喜欢踢球吗？
2: 啊？
0: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参加的，跟单位也得两几年了，是不是？三已经三年了。他也是这个四年级时候，他也啥也不会。
2: 再见，那回家吧。
3: 勇敢是会传染的。
2: 好好做啊。
3: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4: ？I'm top top ten,
5: top top songs, your love songs, John,
4: your love songs. Your love my, I'm shit the bomb. Hey, your love
5: that. Hey, my problem is your love my, I'm shit the bomb. I'm doing my answer for the man to get the long, man.
4: I'm a fool.
6: 这是什么？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4: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3: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7: 他保住人家了，是
8: 真正的人他是你队友，
9: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8: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9: 就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8: 你的左边
9: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8: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吧，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9: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2: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9: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2: 哎呀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8: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2: 行，
8: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2: 如果谁，
8: 没有如果，亲爱
2: 的。哎，好。
9: 舒服了吗？怎么了？
2: 我不想睡觉。
9: 站不住吗？
2: 站不住。
9: 他本来就行，他本来就行，好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其他人跟上，说不行。
10: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的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2: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出，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1: bizning qiziqishi yarasha maktab rahbarligi top o'ynashda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ng top o'ynashiga qo'shilgan. Umri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i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ng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2: 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0: 一米七，一米七二七三，
2: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

0: 现在就1.68米。
1: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卫卫卫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力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2: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1: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天，
1: 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契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0: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1: 还有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2: 差太大了，以夏利和奔驰的差距
3: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4: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5: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6: Eh, ma besh mu tepang cuma besh besh mu tepsas zemkar lah semai mas.
7: Wah. Nah, anda lah mana?
8: Anda mana mu ogze? Anda dengan ma etrap.
9: Ba ni shang biao shang mian.
4: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5: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10: 舒福信，加油加油加油！
4: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5: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嘛，就是那没得来，就那个。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4: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1: 怎么样，诺诺？
5: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1: 努力
5: 啊，对啊，我也
11: 一定要努力。
12: 努尔推推，
13: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2: 努尔，这叫努尔推推啊！
13: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2: 不要！努尔推推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4: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5: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5: 开了吗？不是吧？
13: 妈妈，妈呀！
15: 可以，
5: 可以了，哎，可以了，哎，还剩哎，把羊羔过，把羊羔们举过，
13: 给点。能过。
5: 哎，把裤子没得。对。可以了。
13: 新家子交代。
16: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欣欣。
4: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5: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4: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5: 两边，两边，哎，对，两边，两边，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

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8: 哎，好的，陈伦，
9: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是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9: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1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9: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9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9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

0: 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0: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就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1: 我过来啊，
2: 过来。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5: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

0: 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6: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7: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

0: 协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1: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附小。今天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叫做高铁梦想。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作为与大家交通出行密切相关的中国高铁呀，同样如此。从零到世界第一，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变成了可能，一步步地实现了梦想，让中国速度成为了亮丽的中国名片，成为交通强国的重要支撑。来，同学们请看屏幕，这幅图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小学低年级版第九页，这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首发的图片。好，同学们，说到复兴号啊，我们都很熟悉，那复兴号你们坐过吗？
1: 坐过。
0: 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很安静，因为听不到车轮磨轨道的滋滋声。
0: 嗯，很好，还有补充吗，同学们？
3: 我觉得现在的高铁比之前的火车要快，我听我们

0: 妈妈说，现在我和她坐高铁去我老家，也就是湖南，是用6个小时。之前她从湖南到北京学习，要1天1夜。
1: 看来呀，我们都有乘坐高铁的体验。那么下面呢，老师就要考考你们了。来，请听题。第一题，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哪一条 ？A. 平汉铁路 ，B. 京张铁路。来，请你回答。
2: 我觉得是 B. 京张铁路。
1: 嗯，好。还有不同答案吗？同学们都同意了。好，那请看第二题。我国最早的高铁是哪一条？哎，谁会？来，请你说。
3: 我觉得是 B， 京津城际铁路。
1: 嗯 ，B， 京津城际铁路。京津城际铁路是指从哪儿到哪儿，你知道吗？
3: 应该是从北京到天津。
1: 嗯，好，请坐。答案到底对不对呢？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呀，就是京张铁路。我国最早的高铁是京津城际铁路，所以同学们，你们都答对了。在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京津两地之间实现了30分钟的通达，这也成为我国第一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运行时速达到了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标志着中国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而说到京广高铁呀，这是目前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全线全长为2263千米。而刚刚提到的京张铁路呢，这是由100多年前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修建的铁路，全长是200公里，时速是35公里。主持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是詹天佑，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有了自己的京张高铁，时速是350公里，还能够具备无人驾驶功能，综合技术水平更是位居世界一流。同学们，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可以说这组数据见证着中国铁路的梦想。那么下面呢，我们听一听一段梦想的声音。同学们呀，应该听出来了，这是一段火车飞驰的声音啊。更准确的说呢，这实际上是一段我们中国高铁刷新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的声音。在2010年12月，京沪仙岛段试验蚌埠至枣庄段 CRH380A 动车组达到了最高时速486.1公里，直接刷新了当时世界铁路运营试验的最高时速。而这一速度让咱们中国速度震惊世界。它的成功呀，可以说与梁建英总工程师是密切相关的。他是高速动车组技术专家，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他是我国高铁的女总工程师，也是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获得者，全国51巾帼标兵，全国38红旗手标兵。由他主持研制的复兴号动车组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运营，也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他带领一支上千人的研发团队攻克高速动车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我国高铁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精彩蝶变。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梁建英总工程师，有请梁老师。你好，欢迎梁老师。
4: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梁建英，来自国家高速列车技术创新中心，我是一名高铁设计师。刚才咱们张老师介绍到，时速486.1公里的世界运营铁路最高实验速度，就是由我们的团队所设计的 CRH380A 这款车型所创造的。那么现在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能在你们桌子上面的模型当中找到这款车吗？
5: 这个。
4: 对了，你这个小朋友找得太准了。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成绩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真的是憋了一股劲儿， 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速度之最。今天呢，我也想和同学们呢来分享一下我和火车之间的缘分。实际上，我跟火车和铁路的结缘是从我出生那一天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在一个铁路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我的家住的离轨道边只有大约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也可以这么讲，我是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长大的。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儿，就是趴在我们家的窗户边来看在轨道上飞奔的火车。那个时候我就常常在想，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它是怎么跑起来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么长大以后，由于家庭的影响，我报考了铁路行业的专门的院校，上海铁道学院。从我的家到上海需要坐50多个小时的火车，其中还要倒一次车。这50多个小时的旅程实在不是一个特别美妙的过程，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基本上充斥着拥挤和嘈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用我所学的知识来改变这一切，让我们所有乘坐火车的旅客能把他的旅程变成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199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了一名设计师。在咱们国家，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多次的铁路大提速，那么直到2004年的第五次大提速，我们国家的铁路客车的平均运行速度才到多少？小朋友们，平均速度只有时速60公里，那么最高的铁路客车的运行速度只有时速160公里。那个时候，国外的发达国家他们列车的运行速度已经达到了时速300公里，我们与他们相差的距离太远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去研制我们自己的高速列车也成了我们铁路人的一个梦想。2004年，乘着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东风，我们国家开始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当时我们所有的铁路人都感觉到了我们研制高铁的机会来了，但是正当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的时候，在我们与合作方去进行交流沟通合作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技术话语权的问题。也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了巨人的肩膀不好站，要你自己成为巨人。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产品可以买来，但是我们的技术和能力是买不来的。因此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下定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干出一点名堂来，我们不能永远走在别人的背后，我们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挺直脊梁，我们要自己去看远处的风景。2006年，我非常有幸地担任了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高速动车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它集机械、电气、电力电子、材料、信息技术、人机工程、空气动力学等多学科于一体。一列动车组包含的零部件非常的多，高达50多万个。我们设计的图纸要有几万张，我们要分析的数据要多达数百兆。我们的研发团队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分析，那么也实现了我们一系列的创新设计。在我们国家首列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成功问世之后，那么我又成为了 CRH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主任设计师。这个车为什么要叫 CRH380A？380代表了它的设计速度，顾名思义，实际上这个车的设计的速度的要求就是时速380公里。 那么这个时候

0: 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先例可以遵循了。那么我们也找不到一个特别成熟的经验去借鉴，我们必须依靠什么？只能依靠我们的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这就让我们又一次面临了我们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最高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为了去攻克我们所遇到的一道道的难关，我们的研究团队经过了系统的严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制定了非常精细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方案。那么我们从关键的零部件着手，那么通过我们的仿真分析和实验验证，我们呢把所有我们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想法，通过非常多的资料把它变成了我们方案可行的图纸。那个时候我们每天的工作状态是朝八晚九，我们几乎是不休息的，没有什么节假日。我们经常为了讨论一个方案的可行性，一个试验数据，那么我们都会要通宵达旦。同时呢，我们为了去验证列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它的整个的动态行为，它的整个的动态表征和规律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在京津、武广、正西这样的一些铁路线上去做了长达两年的试验。那么我们历经450余项的仿真分析，1050余项的这个地面试验，还有2800余项的线路试验。为了做这些试验，那个时候是我们在全国各地去做，我们奔走在全国的各地。那么我们时而会去感受我们北方的数九寒天，那么时而我们也会去感受咱们南方的酷暑闷热。其实在那个时候，多少个我们去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支撑我们这么做百折不挠拼命干的这么做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在广袤的国土上，在这么复杂的一个地貌，我们有巨大的客流，我们有国家的支持，有我们广大民众的期盼。如果我们不把它做得最好，我认为是有负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的。所以在这个2010年的8月份，那么 CRH380A 这款车型呢就正式的下线。那么在同年的12月份，它创造了时速486.1公里的这个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的速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吗？这个486.1公里的这个速度，你们说快不快？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1: 时速486.1公里，一个小时有60分钟，也就是说一分钟大概能跑8公里，实在是太快了。
0: 是的，很快。时速486.1公里，实际上它已经达到了我们喷气式飞机的低速巡航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了。在2017年的9月21号，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线上以时速350公里投入了商业运营，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那么在今天，我们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4.5小时，速度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不可想象的时空之间的一个变化。
2: 咱们一起为梁老师响起掌声好不好？那你们也听到了，在讲述当中，咱们的中国高铁只是为了更快吗？
3: 我刚才听了梁老师的讲解，我觉得高铁还很方便，很舒适。
0: 同学们听得很认真，的确是这样的。其实高铁不仅要快，也要更加的舒适。为了这个舒适，我们真的是没有少花功夫。比方说，我们为了要给乘客提供一个更加安静舒适的乘坐环境，那么我们对这个动车组的噪声指标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我们要在原有和谐号的

0: 噪声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要再降低3分贝。为了这3分贝的目标，那么我们的试验团队用了1年半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噪声源的特征，我们采用不同的减震降噪的材料，构成不同的结构。那么我们一共做了大概3000多次的试验。那么最终我们复兴号在以时速350公里高速运行的时候，我们车的内部的噪声只有65分贝。这个65分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65分贝呢，大概就是我们2个人近距离的时候的一个交流的声音。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你们2个小同学坐在一起那么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水平，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状态。你们看到桌子上面你们面前的这个模型，那它的头型是不是都是尖尖的，像子弹头一样？那么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1: 我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空气的阻力。
2: 老师，我以为以前的方形车头空气阻力大，所以开不快。
0: 嗯，您说的太对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高速列车，它的头型看上去都是尖尖的、细长的，像子弹头一样？这是我们高速列车和低速列车一个很大的区别。列车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的大部分的阻力来自于气动阻力。我们把车头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就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的阻力以及它的气动噪声，从而达到我们整个列车运行过程当中的能耗的降低以及对外部环境的噪声污染的问题。我们复兴号动车组啊，它的整个列车的断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它是目前我们单程高速列车当中断面最大的一款车型。那么如何实现大断面小阻力，这就给我们的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么我们依据技术特征和文化特征，我们对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这个头型进行了46款的初步的方案设计。那么也对这46款头型呢，我们做了初步的仿真分析。那么经过初步仿真分析的结果对比，我们遴选出了23款头型。那么对这23款头型呢，我们又做了修正。修正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仿真分析。那我们最后又遴选出7款头型。那么我们把这7款头型最终我们做成一个模型，送到我们的风洞实验室去做我们的气动力学实验和我们的气动噪声实验。那么经过试验数据的综合对比分析之后呢，我们最终选出了我们图片上的这款头型。这款车型的创意呢，来自于我们中国的图腾，那么就是龙。在这款头型的两侧呢，有非常明显的棱线，那么使这款头型看起来非常的遒劲有力。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车的两侧呢，有2个红飘带，这2条红飘带特别像我们一条腾飞的巨龙，那么它的龙髯向后随风飘扬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目前我们这个复兴号动车组，它的列车的运行性能非常的优秀，虽然我们这个车的断面很大，但是它整体的列车运行的阻力降低了12%，它的能耗指标也降低了17%。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如果往返一次京沪线的话，那么它可以节约5000度电。好，你有什么问题吗？
3: 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你们千方百计的设计高铁是如何让它平衡又快又平衡的呢？
0: 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高铁要有一个优秀的指标，让它跑得又安全又快捷又舒适，实际上不仅仅是设计出来的，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试验去修正去完善。 来让我们的方

0: 案尽善尽美的去实现我们的设计目标。在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也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高铁是设计出来的，也是试验出来的。2015年6月份，复兴号动车组研制成功下线之后，那么我们就先后投入到了铁科院的环形实验基地，还有我们的大西线、正徐线以及哈代线上进行试验。那么在这几条线路上呢，我们做了长达1.5年的时间，运营里程呢达到了61万公里，那么相当于绕地球15圈。
1: 好，同学们，听了梁老师的讲述之后啊，你们对哪一个数字或者一部分印象特别深刻呢？好，那你先说吧。
2: 复兴号动车组用了1.5年的时间，运行了61万公里的试验，相当于绕地球15圈，真是太了不起了，工程师们真是太厉害了。
3: 选车头和实验数据A4 纸打印出来的话，可以堆到1米多高，就是这么一点点累积起来的。我要向梁老师他们学习。
4: 为了舒适，你们不厌其烦地做实验，真是让我们太感动了。
1: 是的，同学们，就像你们说的，我们的工程师老师们啊，真是特别的了不起，也特别不容易。而正是有了像梁老师一样的建设者、设计者们，才能够让奔驰在中国大地的中国高铁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
5: 数据显示，我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万公里，位居全球首位。2012年至2021年10年间，我国高铁事业迎来飞速发展，总运营里程翻了2番，占铁路总运营里程的比重从9.6%增长至27.53%。我国高铁发展虽然比发达国家晚40多年，但依靠党的领导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经过几代铁路人接续奋斗，实现了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变化，成功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自2008年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铁路建成运营以来，一大批高铁相继建成投产。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高铁发展进入快车道，年均投产3500公里，发展速度之快、质量之高，令世界惊叹，其已成为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
1: 好，同学们，可以说呀，近些年咱们的中国高铁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4纵4横到8纵8横，可以说中国高铁的发展啊一直助力着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而到如今，我们老百姓们也可以坐着高铁游中国了。现在呢，咱们一起再看一个短片。
6: 我是住在这个天津的河西区，在北京的西城区上班，每天呢都是坐这个京津城际高铁来上下班往返，大概高铁上时间是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就很快捷、很方便。
7: 高铁开通的话，出行的话是很方便的，就是说也给我们思乡古镇这边带来了游客这些啊。
8: 我的老家旁边就是铁路，然后我也是一个火车迷。
9: 从经典的绿皮火车到如今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我见证着中国高铁的高速发展。高铁也慢慢进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首选的出行方式，使得人们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也得到了更好的出行体验。
1: 谢谢，谢谢梁老师。感谢梁老师等工程师们在交通出行上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重要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呀已经领跑世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请教一下梁老师，对于孩子们，你有怎样的期待和嘱托呢？

0: 在高铁安全、快速、便捷、舒适、智能的背后，是人们看不到的研发过程的曲折和坚持。这与我们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亮眼的科技成果是由一个个枯燥的重复和无数个沮丧的时间所组成的。因此，我想对大家说，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干高铁是这样做的，我想做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稳了，才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如果我们把高铁比作我们的人生，我想对各位同学们讲，速度并不等于速成。复兴号高速动车组，它的优异性能是经过千锤百炼打造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亦是如此。
1: 谢谢梁老师的教诲。从百年前的运行时速35公里，到普速列车的120到160千米每小时，再到如今我们复兴号350公里每小时，可以说数字的变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飞跃。而这些不断变化的数字呀，是非凡的成绩，更是不断的跨越梦想。从100多年前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到如今以高铁总工程师梁建英老师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他们把爱国热忱始终镌刻在骨子里，他们把梦想责任勇敢地扛在肩上，一代代地接续奋斗，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坚韧执着，才实现了一步步跨越，成就了一个个梦想。
0: 感谢100多年前詹天佑等铁路先辈们给我们树立的榜样。100年后的今天，通过一代代铁路人的不断的努力，我们的中国铁路不仅能够遇水搭桥、逢山开路，更可以上高原、穿沙漠、迎风雪，同时也走出了国门。目前我们已经研制成功了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未来我们还会有超级高铁，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中国超级工程以及大国重器，这些任务会落在你们的肩上。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加油。
1: 是的，我们一起加油。同学们，我们都是追梦人。习近平爷爷说啊，青少年要敢于有梦，有梦想还要脚踏实地，好好读书才能够梦想成真。希望在你们手中也能像梁建英总工程师他们那样，诞生更多更好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名片。好了，同学们，今天呀，我们就学习到这儿。下面呢，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成长之梦想。好，现在你可以把梦想贴到我们的留言板上，来，快来吧。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

0: 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

0: 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先，都是超越尘俗的公民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先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先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先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

0: 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金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金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仍怜故乡水，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晖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

0: 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周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风小在浪，琵琶马过莲塘，莲塘外中叫菜，
1: 叫菜花给亲家，亲家门前日绣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一粒

0: 阿诺变爱加油队。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来猜来猜呀。
1: 1970年開始醖釀，直到1978年咧，喺呢2-3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有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2: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還唱着過去的歌謠。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里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抢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庭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廷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4: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5: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6: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簇花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灯子老师，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等等等仔准备会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等等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1: 不要接他，
2: 我们的名字就是不下特尔菲达了吗？
0: 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4: 3、2、1。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伊萨古利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

0: 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是不放心。
0: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2: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快放了来吧。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2: 咋的海丽姐，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0: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勇士呢？
5: 6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2: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5: 对。
2: 发生了什么？
5: 上课画画。
2: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5: 跑得快。
2: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6: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7: 就让我踢，
8: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7: 我就10分钟，
8: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
6: 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
8: 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打古灵精怪。
5: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8: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0: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9: 哇，三件套！
10: 想不想老师？
9: 想。
1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5: 好好踢球，
10: 学好知识，对不对？
2: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
11: 对，
2: 好不好？
11: 好，
2: 坚持下。
0: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11: 走，全，是，好，请。
0: 最终歪歪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2: 第一名甘石池代表队。
0: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3: 是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4: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
13: 啊，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0: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5: Ой, экилан кызым үйт саклайды. Айырплан чыкылы қоймайды бұны, ай чыкылы қоймайды. Сіз ол еліп кетіп, сіз бұны еліп кетіп, қанда қыз біз саклайды емінда. Сіз мейді алтын лонға екіл, сіз екіланға құяп бірға кызым. Ол еліп бұны екетіп қанда қыз сіз.
0: 30年来, 13B球队的 孩子从学校毕业, 买买提江马哈穆提, 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1: Hello，
2: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6: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走出去。
0: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7: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0: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8: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9: 能看见。
18: 能看见什么？这个
19: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0: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4: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 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20: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放大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lip falan oynuyorsam se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z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elametlik birinci kalıp kanda kalışım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hçin dansin Adili can şovşan çöğen de fangçi. 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20: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
17: 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21: 西多厉害，
22: 梅西厉害，
21: 西多厉害，好吧。
22: 梅西厉害，好吗？
21: 你没有看过 C 罗的直播吗？我让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22: 没有，
21: 昨天没有呀。
0: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23: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24: 有。
23: 我举个手看看。来，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24: 好。
21: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25: 可以了，伊木然子，你可以去掉了。哎，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26: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25: 好，
26: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走啊！
21: 加油！这太快了吧，弟弟！
26: 你不喜欢踢球吗？
21: 啊？
26: 对，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他也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他也啥也不会。
22: 再见，再见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9: Ben top tepsem.
27: Top tepseniz, yaralansanız can.
19: Yaralanma, yakşı tepem var.
27: He, makul emisi, yaralanma. Yakşı tepem bulan duran, ben en sebep kalın, ben dikkat kılan. Duran.
19: He, makul.
20: 这是什么？这是网。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9: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特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28: 他保住人家，老师。
29: 天总员那是队友，
2: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29: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2: 的右边、左边都可以啊。
29: 你的左边
2: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29: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2: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0: 成长仅用勇敢是不够的， 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3: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5: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3: 哎，笑什么笑？你不疼吗？
29: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3: 行，
29: 可以啊，你说好的啊。儿子啊。
3: 如果谁如
29: 没有如果去。
3: 哎，好。
5: 舒服了吗？怎么了？
3: 我不想睡觉。
5: 站不住吗？
3: 就是
5: 他本来很笨，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人跟上，
3: 说不行，你这样。
6: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3: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0: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7: Müsabıqa çıxıyotqan jarayonlarni ko'rganimda o'zim qiziqishi yarasha maktab rahbarligi top o'ynashda ortiqchilik bor ekan degandan keyin buning top o'ynashiga qo'shilgan umrining oxirigacha har qanday ehtiyoji bo'lsa o'zimiz shu ehtiyojini qondirib boqamiz. Men bu bolaniki bir umrlik ko'z bo'lmasa ko'z bo'laman.
17: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26: 1.7米，1.72米，1.73米。
17: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0: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将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8: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0: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天，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

努尔买买提妻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诺尔买买提契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的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服信，
11: 走走走！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3: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出来，没得出来，出来不干。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0: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12: 怎么样，那儿？
3: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12: 努力
3: 啊，对啊，我也
12: 一定要努力。
13: 努尔推推，
14: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13: 努尔，这叫什么？努尔推推啊！
14: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5: 我也，我也。

0: 飞机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出来了，
1: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2: 这个，
3: 哎，唱歌时间到了。

0: 可以了。
1: 请驾驶交代。我的
2: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3: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4: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胶，以后教她好好记住脚啊。
3: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4: 两边，两边，哎，对，两边，两边，哎，对。

0: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

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雷锋和雷锋精神我们现在都在学习，但是雷锋的这个时代距离孩子们比较遥远。二年级的孩子他们懂得很多，他们肯定知道雷锋这个人，也知道雷锋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可能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过，而且也可能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好事，然后会这么的出名，影响这么的大。

0: 在这首诗的教学过程当中，应该让孩子们和这首诗发生联系，与他们的生活发生真实的联系，让他们感觉到雷锋和雷锋精神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孩子们对于雷锋和雷锋精神可能了解的会更深入。在你们心目当中，什么是时尚呢？可以来谈谈你们对时尚的看法。子明，
1: 我觉得时尚是很随潮的，
2: 我觉得时尚是很漂亮，让很多人去喜欢的。
3: 我感觉时尚就是很流行的，
4: 我觉得那种流行音乐，
5: 流沙尺子，
6: 纺织的激光剑。
0: 看得出来，大家都很时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代表。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雷锋叔叔就是一个时尚青年的代表。他的小名叫雷更牙子，
7: 身高只有1.54米。别看他长得个头小，但是呢，他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喜欢开拖拉机，喜欢戴帽子、戴围巾、穿皮夹克、戴当时非常流行的英纳格表，而且还喜欢拍照，喜欢创作诗歌和散文。
0: 所以说，雷锋叔叔是一个十足的文艺青年，他阳光、青春、帅气、活泼，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邻家大哥哥一样。
8: 沿着长长的小溪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9: 小溪说，昨天他正路过这里，
10: 抱着迷路的孩子，
11: 冒着蒙蒙的细雨，
12: 瞧那泥泞路上的脚窝，
13: 就是他留下的足迹。
0: 刚才我们讲过，雷锋很时尚，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是在雷锋的人生旅途中，这些只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些点缀，并不是他一以贯之的生活方式。对于雷锋而言，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做着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他相信关爱的力量，所以他一生当中一直在做好事，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7: 让我们来看一段关于雷锋的电影片段。
14: 小弟弟，别哭了啊！大娘，
15: 哎，
14: 你老到哪去啊？
15: 嗨，去朱家屯去看我闺女去。
14: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5: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
14: 我正路过朱家屯，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5: 是啊，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14: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5: 哎。

0: 其实雷锋就活着的时候一直在做好事，他做的都是小事，但是小事多了以后呢，他就把一个人高尚来彰显起来。所以他和其他英雄区别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人，一个是瞬间的伟大，一个是平凡中的伟大。
1: 我进站早园地铁的时候，看见前面垃圾桶起烟了，我呢上车拿车上的水桶将这个烟扑灭。
2: 你说小区里头出去了没带门禁卡，没带口罩，提醒提醒。
3: 我们就表演到这里。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做一件好事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难，对不对？那么你们能不能够在明天上课以前，你们也来做一件好人好事，明天的课堂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5: 顺着弯弯的小路寻找雷锋的足迹。雷锋叔叔，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6: 小鹿说，昨天他曾路过这里，
7: 背着年迈的大娘，
8: 踏着路上的荆棘，
9: 瞧那花瓣上晶莹的露珠，
10: 就是他洒下的汗滴。
11: 要是臣敢经过，叫别介到毛主席手。
3: 同学们，今天在我们课堂当中迎来了一位对雷锋叔叔很有研究的专家老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防大学的龚教授。
0: 哎，咱们小同学有没有写日记的？
12: 有。
0: 啊，那么多呀。好，那么既然都写日记，咱们就看雷锋叔叔日记是怎么写的。咱们今天选读一篇，就是好事坐了一火车那一篇。上午10:15，我乘火车离沈阳去旅顺，我应当做一名义务服务员，为旅客们服务，把我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个老太太，自己在车上找了一把扫帚，挨个扫完了整个列车。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中生活，忽然一次闪现的什么，或者偶尔遇到什么，你可能做，或者肺胃感染我也捐款去，但是你能够持续的都有一种理念，并且一个净化自己美化社会的行为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他就可以成熟到了指引自己行为。所以我们就要区别啊，这个优秀者和一般的人。

0: 雷锋和咱们每一个人的差异性，它就得持续的长期做下去。
1: 龚教授是国防大学的教授，是研究雷锋精神的专家，他对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究，所以由他来把雷锋的故事、雷锋的史料带进课堂更权威，然后也让孩子们多方位的去了解雷锋这个人。另外，龚教授比我年长，作为一名90后，可能对于雷锋那个时代还不够了解，但是龚教授不同，他更贴切雷锋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同样亲历过那个如火如荼学雷锋的时代，所以由他来讲述会更真实。同学们做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那下面我们就来请同学们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孟子栋和甄希诺同学上台。
2: 这是我在我们小区的电梯间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3: 这是我在我们家的小区把电梯擦得干干净净的。
4: 这是我擦的我们这一个单元的扶梯手。
3: 我们从上到下啊，里里外外各擦了一遍，擦得特别特别干净。
4: 我擦的是我家小区的椅子。
5: 我擦的是我们单元，我从一楼擦到了6楼，擦得干干净净。

0: 感谢大家的分享。时尚风靡一时，但是容易被风吹散，只有雷锋和雷锋精神，一件又一件的好人好事，它可以凝聚又一代人，它在过去，在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永恒的。同学们，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便拥有了雷锋精神。我们把一件好人好事永远地坚持下去，我们就都是雷锋。
1: 向雷锋同志学习，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3: 向雷锋同志学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乘着温暖的春风，我们四处寻觅，啊，终于找到了。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6: 哪里需要献出爱心，雷锋叔叔就出现在哪里。

雷锋精神塑造了一代代人。那么中国往前行要迎接很多挑战，要实现自我超越，它需要很多的伟大精神和制衡作用。那雷锋精神就是重要的一个支撑问题。所以我们说雷锋精神过去塑造了人，其实我们未来的国家成长、民族成长也都需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它就是一种重要的支撑力量。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时钟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2: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2: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2: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2: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这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提示的这几点， 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矢志塞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矢志塞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一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0: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6: 矢志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

0: 古迹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2: 姚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3: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了。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的，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景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3: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给放慢拉长，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4: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3: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1: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5: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3: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他，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3: 好，请坐。
1: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6: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骑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3: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他这里边萧关逢候骑，所以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 结果呢，它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1: 好，下一位周子轩。
7: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3: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韵文编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说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7: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3: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1: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8: 杨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后继，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3: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他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8: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继，都护在燕然。
1: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9: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1: 涂老师，
9: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已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3: 好，
9: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1: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9: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后继，都护在燕然。
3: 好，
10: 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
3: 好，
1: 谢谢涂老师。
3: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11: 始至塞上。
1: 谁写的？
11: 唐 长王维。
1: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11: 是日塞上，唐王维。丹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0: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1: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
11: 感觉到了。
1: 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3: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

用细攒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
1: 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停留。
2: 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3: 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
4: 不算字，王昼应会院寓居作诵宿事。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诵读大师课，让我们一起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用诗词来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今天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姚教授呢，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一首词啊？
4: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0: 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朗诵一下这首词，哪一位？来，你请。
5: 不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不错啊，这有电台播音员的味道了，是吧？声音不错。
0: 接下来我们请姚教授为大家在整体上讲一讲还有哪些点要注意的，好不好？
1: 好。首先还是要完整的理解苏轼啊，他当时的这个心情，当时受贬，但是呢他不愿意同流合污啊，他还是比较孤高自许啊，蔑视这个流俗，所以呢他也是在反复的选择和思考的过程当中写出了这首词。应该说啊，这首词啊，它还是托物喻人啊，简洁凝练，同时呢又含蓄啊，又深沉。这样的话呢，把他的这个心情和他的风格呢，能够体现在我们这个朗诵的过程当中。

0: 还得告诉你卜算子，只不过是没有这个标题更重要。标题和词牌来讲，标题重要一些，是吧？标题是什么呢？是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个把它说清楚，在什么地方哎做的这首词。因为这是个比较长，所以在黄州那个地方呢稍微顿挫一下，定慧院寓居把它连起来，最后是做这首词的。然后回答谁做的，宋苏轼。念完苏轼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树上啊，桐树上，那么悬挂着一个弯弯的这一个月亮啊，还很暗，那不是那么明亮，所以缺月挂疏桐。我们仿佛看到这个漏斗啊，漏水已经都断了，即使的夜深人静了，所以呢漏断人出静。你为了表示这个静，你是不是不能够用使劲说人出静，你把这静的这个意境给打破了。我们说人出静，我们别把这安静的场合给打破，是不是啊？漏断人出静，没打破那个静，对不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高潮的地方，谁见幽人独往来，独往来一个人啊，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这是一个结论。然后呢，这是矛盾的，惊起马上去回头，是吧？有恨无人省，当你没有人理解你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对不对啊？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没有人理解你，没有人体谅你，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呢，如果在这儿同流合污吧，如果在这儿就委曲求全吧，如果在这个枝上就休息一会儿吧，我都不愿意。到这儿不行，到这儿不行，到这儿还不行，都到遍了都不行。所以叫剪尽寒枝不肯栖，对不对啊？不肯，剪尽寒枝不肯栖，我宁肯自己在沙洲上寂寞着，孤独着，寒冷冷落着，宁肯是这样，所以是甘愿是这样。甘愿怎么样啊？寂寞沙洲冷，甘愿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把它整篇的感情，它的意境，它的节奏，它的起承转合给它把握住了，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下？这整首诗呢是比较伤感的，那这首诗的这个朗诵节奏该如何处理呢？
0: 好，它这首词啊，表面上看呢它是比较这个孤冷的啊，但是呢它有伤感的成分，但是苏轼呢他还是一个胸怀比较宽广的人啊，他有达观的这一面，他不是完全的灰心丧气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只是表现出他的这种孤高，他的这种不同流合污，但是他不是那种颓废的特别伤感的没有办法的，不是这样的感觉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孤高的感情，有这一种孤傲的感情，有的这样的一种宁肯寂寞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同时也有苏轼的他的这样的一种整体的比较大气的风格。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剪尽寒枝不肯栖，不是剪尽寒枝不肯栖，剪尽寒枝不肯栖，有它大气的寂寞沙洲冷，我宁肯在这儿，不是寂寞沙洲冷，不是这个意思。清楚了吧？
1: 不是你们不要我，是我不跟你们同流合污。
0: 对。
1: 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2: 我的问题呢就是说在惊起却回头这一句上，我们的语言做了一些表现，想问在肢体上需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现？
0: 就是我们在语言表达的过程

0: 当中啊，这个肢体啊有助于我们提高语言的表现力，是吧？但是我们在舞台上呢，不要那么多肢体的动作，但是我们心里要有动作，是吧？这样的话呢，就便于我们把这一句的话呢，给它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没有动作，惊起却回头不鲜明，惊起，你看起来了，却回头变化了，所以还是要有一些肢体上的辅助，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们有肢体上的辅助，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词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
1: 这个肢体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说大家真惊起的话，你是要从躺着那个姿势然后一下子坐起来惊起，然后却回头，在哪个舞台上都不可能是这样表现的。但大家看，姚教授给大家示范了一个其实是动势，大概呢你原来是这样坐着的，但是惊起有这么一个起的势，然后却回头，比如说话筒在这儿，咱也不可能真的回那么大，但是有一个回头的动势。其实很多的表现都是靠这样，比如说举杯你也不可能真的举那么高，但是有一个起的势，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轻起却回头的这个嘛，就用老师刚才教你的方法，有动势但不完全写实，不是从那儿躺着起来的，好吗？试一下。
2: 惊起却回头。
0: 好好，祝贺你。
1: 好，不错啊。
0: 好，
1: 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来，
3: 这首词它的句子有哪些字应该重音呢？
0: 重音呢，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了，说应该说每句话都有它的重音和重点，有次重音，但是我们的重点呢还是放在每句话的最后的结论上，比如说孤鸿孤鸿影，比如说寂寞沙洲冷，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那么至于重音的话呢，那你比如说在标题上，是吧，卜算子中轻重，就是三字词的时候是中轻重，你们学过轻重格式吧？普通话两字词是什么呀？中重。四字词呢是中轻中重，大家都掌握了。
1: 这样我们请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
4: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
0: 你好，
4: 我是秦艺萌秦老师。
0: 秦老师，
4: 那这首诗呢，孩子们一开始就是觉得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哈，但是刚刚姚教授也跟我们说了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我觉得里面比较难诵读出来的就是那种孤高冷傲的那种感觉，就除了不肯中毒之外，还有没有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0: 他开始说了，是吧，心情是不好的，表面上看有点消沉了，但是他有孤高和冷傲的这个感觉，所以孤高和冷傲呢就体现在不肯上，是吧？那么这个孤高和冷傲呢也体现在甘愿寂寞沙洲冷，所以呢我们在这些重点的句子上要把这个孤高和冷傲给它体现出来。前边的一些句子是铺垫啊，前边的一些句子确实是他心情也不好，是吧，确实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这个感到孤独啊，感到没有人理解他呀，但是尽管是孤独，尽管是没有人理解，但是他也不肯同流合污，他宁肯没有人理解，我孤高，我就在这个寂寞沙洲冷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表达的时候，这个刚才秦老师是吧说得很好，就是这个感情呢是复杂的，但是复杂的时候呢，尽管是复杂的，也一定要抓住苏轼的感情的内核，是吧，他内心虽然孤高啊，但是他不是这种消沉，不是完全的消极，这样我们就容易把握住。
1: 大家提问完了之后，我想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来，三二一，开始。
5: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宋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

0: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1: 好，很好啊，朗诵得很好，这老师也很高兴啊，有进步。哎，
2: 那最后我们还是想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下好吗？
1: 好，我给大家朗读一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0: 华大学啊，清华大学附中。
1: 重要的地方是你感情最集聚的地方，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感情的柴草。
2: 同学们下午好啊。
1: 同学们好。
2: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师进校园的活动。杨老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几个官方的身份我要先说一说。首先，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更重要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大家熟悉的康辉老师，还有很多很多的播音员主持人都是杨老师的学生。那接下来我是不是也请一位同学把这首词作来完整的朗诵一遍，哪位同学愿意请举手示意我。哎，好。
3: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襟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好，鼓掌。那么怎么才能够提高我们的朗诵水平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抓我们这个主次啊，要让它更加分明。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的语言呢，要进一步的能够把我们的意境，把我们的感情给体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水调歌头是词牌，明月几时有是题目，我们所有的词牌都是次要的。水调歌头可以写不同的诗，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题目。明月几时有，当我们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把这首诗所有的感觉和容量

0: 都融入在这个题目上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我们朗诵一首诗啊，要寻找制高点，加强对比度。全篇你要找到一个制高点，就是最后这两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二一个要注意他的这一种语言的这样的一种场景和动作感。比如说明月几时有，我们是一种问，问青天，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你看这就对比就出来了。然后接下来你想到那儿去呀，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把苏轼的矛盾的心理说出来了，是吧？他特别想去，但是又觉得那儿啊，又恐琼楼玉宇，又高处不胜寒，怎么办呢？还是觉得在人间好，所以呢，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就把他这个矛盾的心理给他表达出来了。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他对着这个看着月亮转啊，又转低，转的低下来了，然后他又对着他又睡不着觉，照无眠。接着呢，嘿，他就不是埋怨这个月亮，就问为什么，说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逐渐推入到你所表达的高峰，终于呀，给自己找到了答案。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最后还有一个是吧，苏轼的，他既是一种这个旷达，他又是一种乐观，一种浪漫，这也是一种追求，就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最后的高潮给他推起来。这是他刚才的朗读啊，朗诵大家都听到了。一个呢，他注意到了重点和非重点之间的对比，这个说明的地方要一气呵成。你比如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你不要断了，作此篇等半天兼怀子由，它是一气呵成，一个意思，它是次要的，大家注意它的连贯，不要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那么去停顿，要注意它的语气和连贯。因为我们朗读呢，我们是为了给耳朵听的，文字稿件呢是为了给我们的眼睛看的，所以我们朗读的是有一个任务啊，老师们会指导你们，就是把按眼睛看的这个文字符号系统转换成要让耳朵听的，让大家能听得比较顺畅的符号系统。再来一遍。
1: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好，有很大的进步，大家看到。
1: 或者哪同学有一些哪些问题，也可以再问问看。
0: 哎，好。
2: 苏轼是从他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人会有悲欢离合，到后面看到月亮之后释然。那么他在中间，苏轼也用了非常多的问句，如何用不同的语气来体现这些问句中的关系和层次呢？
0: 嗯，很好。其实我们在处理这个稿件的时候，如果相同的格律、相同的词汇、相同的停顿、相同的疑问，都是疑问句，我们不能孤立的来看，我们要把它融入到我这一句里边的语境当中，这个句群当中来看。这个明月几时有呢，不是一个很重点的句子，不要太明月几时有，我真的问了，不是的，内心的在运动。
1: 嗯，
0: 他真有问的地方，后面这句是重点，把酒问青天，问青天，这是重点。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时候他就问天了。然后边还有一个何事长向别时圆，说这个地方的话呢，并不是真问了，而是有答案的问了。所以这三个疑问是不一样，第一个问自己，第二问天，第三个有点埋怨他了，都是问号。不能够雷同的表达，要根据他语言的环境、语句的意思、语句的本质来确定我们的语气。
3: 在您刚才的讲解过程中提到，诵读诗词呢，在停顿上来讲，不一定是全要按标点符号来停顿。在这首词里面有一句“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这三小句呢，分别是用逗号来隔开的。请问，就是？这三小句要是怎么停顿，是都停顿吗？
0: 对，问得很好。这三小句是一个意思，是有一个动态的动作的过程，应该是一气呵成，既有变化又一气呵成。从我们意念上来讲，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它是不停顿的。但是为了让大家说清楚，我们要把它拉开、放慢、拉长，要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交代给他。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你看，我虽然有停顿，但是我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声断意不断，情景在运动。你试一下，嗯。
3: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1: 好多了，
0: 哎，好好，谢谢，
1: 谢谢。您是音乐老师对不对？
4: 嗯，是的。
5: 那我想知道，在我们朗诵水调歌头的时候，那我们起什么样的调才能让它起的时候又合适，上去的时候又不会突然一下孩子们上不去或者卡在那？
0: 开始的时候呢，应该起一个比较自如的声区的声调。为什么要问自己呢？明月几时有，不是那么高。第二句对比了，把酒问青天，他才能够上来，然后又回来，就是高低快慢的这样的一种变化。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朗读的话呢，你们可以按照音乐老师可以给他们训练声音弹性，就是由低到高的训练，由高到低的训练。
5: 谢谢老师给我们这么专业性的指导。
1: 好。
6: 确实朗诵在我们的语文课堂上也是非常重要。
1: 嗯，
6: 孩子们很难迅速地进入到诗歌的这个情境当中去，所以想请教一下姚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想象你朗诵的这个场景。那么这种想象越具体、越形象、越生动越好。通过具体的想象和联想，点燃你那个感情的柴草。好，最后我再给大家朗诵一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作者宋·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他，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青石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1/3，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3: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3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3: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10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

0: 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1: 自然不会，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2: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3: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4: 很少的，好，玫瑰多一点哈，
0: 好。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 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

0: 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0,000，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新来人，我是听了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补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板也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虽然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可能修的这个应该还比老的还坚固点，
2: 是吧？
3: 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2: 啊，
1: 不但是因为破坏自然的事，关键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3: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8丈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3: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4: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3: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坚持还要做呢？
4: 我是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习。

0: 下去，难的东西也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1: 记忆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秀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0: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2: 展示给大家，
0: 哎，展示给大家。
1: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3名。
3: 带的青年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10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4: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5: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面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5: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6: 严重吗？后来
5: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6: 啊，2个月
5: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1: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谭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 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

0: 此，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1: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梁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梁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始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劳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武郑王的周。劳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系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但是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美。

0: 各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良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2: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良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良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2: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是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的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道两道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良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良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2010年以后，宝良古村只剩下9户人家了。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面有那个房子，那是比较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坊，位于乡学园中，取名梁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 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3: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4: 我们叫儿童入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3: 它的这个刨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刨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刨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4: 这里边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3: 我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添，
4: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和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3: 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好吗？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哦，这种感觉哈，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到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不错，可以了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
2: 做下一个流程。
1: 哦，好，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
2: 也可以
1: 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完美。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木材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使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一个让孩子们逐步学会掌控全局的过程。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4: 啊，
5: 谢谢。
4: 我们选的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有名的咖啡呢，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6: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村之一，

0: 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1: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梁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起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2: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3: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一两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干活，干回来，等阿婶就打电话，好像我干工。好了，我不努力了。
2: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一产、二产、三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践，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短短5年时间，宝梁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2: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4: 叔叔，我们 say hello。
1: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教让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1: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5: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1: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他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5: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1: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旧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把果子放在我们手里一样。当我们享受自然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接

0: 通过发展产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措施，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了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交接，一起去打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光消在浪琵琶马过莲塘，莲塘外中叫菜，
1: 叫菜把给亲家，亲家门前绣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直立。

0: 啊 ，no 变爱加油堆。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佢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嗰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5: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里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继续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出发源交给大老将，还有提灯这两层，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等担仔准备回台龙巡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等仔台龙巡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1: 不要接他！
2: 我骂你，你这么看不下去，没打了吗？
0: 一百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4: 三二一，
0: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普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0: Att jag lagom såhär åker...
1: Jättedinke.
0: Berätta din kimma.
2: Yaxshi o'ynam.
0: Bela o'ynamiz ba qizim. Ko'p vaqt chiqib bizim barimiz.
3: Zai Guli jia, ti zuqiu cong bu shi nanhai de tequan. Guli cong xiao jiu zai qiu chang shang benpao.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0: 是吧，放心。
3: 周一一早，古力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0: 双脚跳，双脚落地。
3: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5: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
0: 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
5: 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6: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3: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打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0: 咋了，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射门？浪费机会。
3: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7: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8: 6个。
7: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3: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0: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上车。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5: 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1: 对。
5: 发生了什么？
1: 上课画画。
5: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跑得快。
5: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3: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9: 中路这边是
3: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10: 就让我
9: 你行不行呢、啊？你行不行？你腿不有伤吗？
10: 我就10分钟，
9: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他古灵精怪。
1: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9: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3: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1: 哇。

0: 明霄老师。
1: 想。
0: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1: 好好地球，好。
0: 学好知识，对不对？
2: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2: 走，全，是，好，请。
3: 最终YYT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4: 第一名大石池代表队。
3: 胡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胡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5: 是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6: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你一下啊，你们
5: 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7: Ой, экилан кызым өйт саклайт. Аэроплан чыкып коймайды буне, эч ким көрмөйсүз. Сиз гол элеп кесиз буне элеп кетип кандай кылсыз биз саклай эле анда. Сиз мында алтын лонга экилсиз экилага. Я прагызым. Гол элеп буне экип кандай кылсыз.
3: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将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8: Hello，
9: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2: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3: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0: 6、7、8、9、10、11、12、12、13、14、15、16、17、18、19、20。
11: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3: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2: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3: 能看见。
12: 能看见什么？这个
13: 感觉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3: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 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3: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10: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3: Fuçin 担心阿迪力将受伤，劝他放弃。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14: C 罗厉害，
15: 梅西厉害
14: ，C 罗厉害好吗？
15: 梅西厉害好吗？
16: 你没有看过 C 罗直播吗？那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17: 没有。
18: 昨天没有呀。
3: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9: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20: 有。
19: 我看举个手看看。嗯，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20: 好。
21: 这里也有。
22: 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23: 可以了，你们人，
24: 你可以去掉了。
22: 哎，
3: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25: 不用害怕，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26: 好，
25: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然后走啊！
22: 加油！这太快了吧，弟
25: 弟！你不喜欢踢球吗？
22: 啊？
25: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看咱们也这两几年了，是不是？这已经三年了。他也是这个四年级的时候，他也啥也不会。
23: 再见，那回家吧。
3: 勇敢是会传染的。
23: 作业好好做啊！
3: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27: I'm top tip dan, top tip sauce.

0: Yaxşı tipin maqulda.
1: Hə, maqul, əmsə yerlanmay. Yaxşı tipin bulan, duran, mən əsrəb qalı, mən diqqət qalan. Hə,
0: maqul.
2: Bu nə? Bu vong. Bu, nə qədər, nə qədər, pəng hu, pəng hu, nə qədər, ba vong long.
3: Bu, bu, ba vong long, bu, 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4: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5: 他帮助人家老师。
6: 这种人员那是队友。
7: 你自己过不去啊，还一
6: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的，你
7: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6: 你的左边
7: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6: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休息一下嘛。哎呀，让这摘掉，休息一下。
7: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4: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8: 哎呀，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7: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不是
8: 的。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6: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二十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那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8: 行，
6: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8: 如果谁，如
6: 没有如果，去。
8: 哎，好。
7: 舒服了吗？怎么了？
8: 我不想睡觉。
7: 坚不住吗？
8: 就是。
7: 他本来就行，他本来就行，好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连跟上，
8: 说不行，你这
9: 样。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
10: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车，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4: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1: Özün qızıqışı yarışa, məktəb rəhbərliyə, top oynayışda artıqçılıq bakən digəndən ki, bunun top oynayışı qoşulğan. Ömrünün axırıqı çilək, hər qanda e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ehtiyacını qandırıb baxımız. Mə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olu mən.
12: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3: 1.7，1.72，1.73，
14: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
4: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5: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4: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
2: 几天，
1: 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出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契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富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队，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

0: 以，收入也还可以。
1: 哎妈，别想我太胖子嘛，别想我太不瘦，不然卡拉什买没？哇！
2: 啊，安德拉，么呢？
3: 那妈能么奥夫塞，能连起妈一拉。
4: 把你商标签名。
5: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6: 舒服信，
5: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嘛，出来没得来，出来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5: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7: 怎么样，诺诺？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7: 努力
0: 啊，对，我也
7: 一定要努力。
8: 努尔可以踢，
9: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8: 努尔，这叫什么？注意啊！
10: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给那小朋友签个字。
0: 哎，唱歌时间到了。可以吗？不是吗？
12: 妈妈，妈妈，
0: 可以
12: 了，
0: 可以了。哎，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阿松，哎，麦阳他不，阿阳他们
12: 能过，能过。
0: 哎，麦可以不得？可以了。
12: 请教师教的。
13: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5: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药家，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5: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两边，两边，两边，哎，对。

0: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多花醉，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3: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4: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不了，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2: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7: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8: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9: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8: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9: 好人！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2: 38军万岁！
3: 38军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1: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6: 排长，
7: 排长，
8: 这是命令。
1: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9: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10: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0: 交给你一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0八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是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1: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2: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珍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8: 杨森死。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0: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扬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

0: 一些，然后马厩、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3: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哎，
7: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

0: 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1: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3: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4: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是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5: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4: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叫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3: 你好，
1: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3: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3: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1: 你是个骗子。
4: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3: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1: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

0: 第二条方案呢？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雨虹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2: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两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3: 执法记录仪呢？
4: 忘开了，哪儿呢？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 陈太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 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 因为他觉得他在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建建建，信息堆积了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3: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 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个里面来，很好的融汇在里面，就会更好。
5: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 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6: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5: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

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腊月二十四，仓埠人称为过小年。对当地人来说，小年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先祖回家过年，当地人称接祖人。接祖人是传统的家祭，也是仓埠人家非常重视的一场祭祀。庭院的清扫，牌位的摆放，祭品供果的选择都极为讲究。仪式中，家族里的长者要向各家主事人宣读家规祖训。
1: 死了儿子的一生，忠德扬善，忠厚传家，知恩必报，忠孝两全，希望你们一代一代的往下传。
0: 老人给子孙做表率，虔诚跪拜天地先祖，感恩天地养育，感谢先祖开辟家园，给予生命，也祈祷在先祖的庇护下，一家人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2: 要过年了，仓埠古镇呢到处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外出打工的人们呢也纷纷地回到了家乡。农历腊月二十四是当地人的小年儿，从这天起呢，一直到年三十都是祭祀先祖的日子。
0: 仓埠镇位于武汉市新洲区的五湖之滨。在历史的长河中，古镇已经静静地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

0: 汉朝时，这里被称为祁龙镇。由于小镇通达长江，水路交通便利，明洪武元年，朝廷在这里建起贮粮所，储备军粮。古镇由此改名为仓子埠。为了办理漕运，朝廷下令从江西余干、乐平、吉安、鄱阳等地征调了52姓人家，来到这里守护粮仓。当这52姓人家来到仓埠时，却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天灾。
1: 遇了很大的天灾，史书记载是天降河蟹，草木枯死，颗粒无收。这个时候，仓埠的人民伸出了温暖之手，把自己居的房屋腾歇出来让他们居，把自己种的田让一部分他让他耕种，把自己骑的粮食也给他们分他们骑。最重要的举动就是把他们明年准备再生产的那个庄稼的种子，那是很宝贵的啊，分一半给他们，宁可自己田里种得稀薄一点，也让他明年有种子可种。
0: 靠着当地人的接济，52姓外迁而来的人家平安度过了灾荒，并慢慢融入到仓埠，在湖边开荒种地，生息繁衍。为了报答那些在危难中救助过他们的乡邻，这些来自各地的移民精心制作了各地的风味小吃与大家分享。也就是从那时起，感恩报恩的风气就在这方水土沿袭下来。
1: 这什么？这是油面。
2: 油面？哦，它跟面条有什么区别啊？
1: 跟一般的面条不一样，这是人工扯的，手扯出来的。
0: 油面的制作非常讲究，由一个大面团到细腻爽滑的面条，需要20多道工序。经过多次人工盘条，面越盘越细，再用2根竹筷反复缠绕拉伸，力道和时间都要掌握得恰到好处。再经过晒面、切面，然后用红色彩带轻轻系上。一份带着阳光味道和手工温暖的面条就这样做成了。因为在制作时要用香油盘条，所以当地人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油面。
1: 这个东西说起来还有个故事，就是仓埠在乾隆年间有一个进士叫李长卿，家里很穷，老娘是体弱多病，又没得经济来源，全靠别个左邻右舍的资助，把他好不容易兜点苦须。
0: 靠着乡亲们的接济，李长卿勤奋苦读，学有所成，乡亲们又凑足路费送他去赶考。李长卿果然不负众望，考取进士后被派往山西任职。然而上任不久，李长卿就收到母亲托人送来的家信，说家中大旱，地里的庄稼干死，当地还发生了瘟疫，母亲也身染重病，盼他赶快回家见最后一面。李长卿马上在山西采购了一批麦子和面粉，匆匆赶回家中。看到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的母亲，他心如刀绞，立即制作了一碗油面喂给老母亲吃。没想到几天过后，母亲的病竟奇迹般的好起来。病愈后的母亲对儿子说，这面还有吗？快去做给乡亲们吃，当初人家省下一口饭来救我们，今天我们要报这份情。那时的仓埠早已饿殍遍地，哀声四起。李长卿召集各家的健康妇女，支起大锅，倾其所有煮面赈灾。
1: 李长卿索性把这个积蓄在前整个村子里一点点地介绍给他们，从此以后在我们南方这一片有了油面这个品种，它是从山西的抻面，这是有记载的啊，
2: 演变过来。

0: 白的，
1: 哎，演变过来的，
0: 像银丝一样。
1: 当然好啊，这个油面
0: 特别漂亮。
1: 哎，一般都把白菜、鸡蛋搞到高头，逢年过节那是吃的非常爽口的嘛。
2: 一碗普通的油面，从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成为仓埠最具代表性的感恩美食。大年三十儿，仓埠人家的年饭桌上一定要有这碗面。香滑细软的油面煮好之后，第一碗要盛给家中的长者，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3: 太奶奶吃面了，祝福太奶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
4: 祝奶奶吃面，祝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第二碗要送给周围的邻居，感谢他们一年来的照顾。然后才是全家人围坐在桌前共庆团圆。

0: 一碗油面情深意重，一顿年饭啊是暖心暖胃，千里万里啊就是为了这顿地道的家乡味儿。据镇上的老人讲呢，过去过年的时候呢，镇上的乡邻都会聚在这栋老宅子里团年，尽情享受美食所带来的快乐。
1: 这座中西合璧的园林老宅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战乱却保存完好。老宅的主人徐元全原是一个遗腹子，他的母亲靠给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没钱读书，年少的徐元全只能帮人家放牛，空闲之时他就趴在私塾的窗外偷听先生讲课。
2: 被私塾先生看中了啊，觉得这个小孩呀非常勤奋好学，就留他在家里跟他单独辅导。那么徐元全也很穷快，帮私塾啊在家里打扫卫生啊，打些洗脚水呀、
3: 真是这样啊，这名师出高徒。
1: 徐元全就这样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了五年，先生离开仓铺时把自己珍藏的一套古文观止送给了他。靠着这套书，徐元全自学成才，并在20岁那年考取安徽绥营学堂，自此走出乡间。临别时，母亲再三叮嘱他一心报国，回馈乡邻，为穷人谋事。徐元全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南京保卫战，戎马一生，却低调朴实。
2: 这个人呢、非常谦卑，每次回的时候，回家乡来以后啊，他就换上一身戎装，啊，老远的时候他就下马，穿着长马褂慢慢走进来，那老百姓跟他打招呼：“你在外面做这么大的官，为什么回来你还下马走进来啊？”他说：“我回来就是你们的孩子了。”
1: 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的徐元全深知，唯有办学才是不忘师恩、回报乡邻最有效的途径。他想方设法筹措了近10万大洋，在仓铺镇上开办了一所培元学校。
2: 徐元全在成立培元学校的开学典礼上面有一段全诗，他说：“我中华4000年来以文教立国，即以道德社教，盖其根本精神，再使人培养本源，复其本性。”2年以后呢，改名为正元，正本清源，这是他的本意。
1: 正元学校引入了西方教育模式，开设科学、体育、外语等课程，并重金聘请名师，成为当地名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仓铺人常说，心怀多少恩就有多少福，当年一粥一饭、一支笔、一本书给予了一个穷孩子的恩情，让他福报家乡，泽披后世。如今由当年的正元学校发展而成的新州二中仍然是武汉市的重点学校。古镇新年热闹非凡，家家户户门前的油面、豆丝、腊鱼、腊肉昭示着生活的富足。

就连空气中都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接祖人、放烟花、看大戏，是古镇人过年的三件大事。

0: 仓埠是著名的楚剧之乡，楚剧的前身西路花鼓戏就发源于这一带，著名的楚剧大师沈云该就是仓埠人。幼年丧母的沈云该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辍学，跟着姐姐纺纱织布挣点小钱。劳作之余，他喜欢唱两段花鼓戏，清亮的嗓音常常引来左邻右舍到他家院子里听戏。但在那个政治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贫苦的沈家接连遭受父亲失业、奶奶生病的打击，一家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好心的乡亲建议沈云该到戏班里唱戏谋生，他的父亲却死活不同意。沈家过去好歹也是书香门第，怎么能让唯一的儿子去唱戏呢？
1: 乡亲们就说，你都穷到这样了，你还怎么想不通呢？这个时候也劝老奶奶，你要活下去。老奶奶毅然的决定呢，同意他去进那个草台班啊，戏班去下海了。
0: 从此，沈云该以十岁红的艺名漂泊乡间卖艺求生。有一年冬天，沈云该的戏班子接到了演出邀请，他带着几十号人顶风冒雪赶了过去。
1: 结果去了以后呢，谁知道那个联络人呢突然呢失踪了，这时候一大班子人呢就困在一个破庙里面。
0: 风雪交加，饥寒交迫，正当沈云该一筹莫展之际，附近村子里的戏迷们自发送来了糍粑和油面，让戏班子在破庙里过了个丰盛年。
1: 他说我们要知恩图报，特别是像这样好的观众哪里找呢？这么好的乡亲哪里找？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乡亲们去找他，不管跟我们家是否是亲戚，他都会招呼他们。
0: 专攻青衣的沈云该名气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汉口大戏园挂牌演出，更是大红大紫，成了名角的沈云该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只要是仓埠老家来人，他都会热情接待，进澡堂吃饱饭看大戏，三件事一样都不能少，走时再送5块大洋。戏班子里的人觉得他净花些冤枉钱，可他说对乡亲们好是应该的，他们才是楚剧生存的土壤，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从那以后，仓埠的乡亲们都说沈云该懂感恩，会做人，他会一直红下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百姓流离失所，沈云该一边救济乡邻，一边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那段时间，他把所有演出酬劳全部捐献了出来。
1: 又有一次他出门了，沿途走的路上呢，就看到现金台呢，就把自己的怀表拿出来捐献了。再走到后面呢，又有个现金台，他把自己的那个金笔啊就献了。最后呢，咱没有献的了，他就把一对那个金脚夫也捐献了。
0: 为了支持抗战，沈云该一日七献金，被传为佳话。抗战14年来，他和剧团的同仁们一起共捐献500万大洋，物资不计其数。在湖北社会科学院夏振坤研究员看来，沈云该身上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感恩文化的一种升华。
2: 我们从历史上看来，这个感恩文化是一个逐步的这个升华的过程。你像那个仓埠古镇的这个事实啊，也说明了，说要情缘关系到地缘关系，是吧？

0: 到如果有人关系，然后到社会上，这个逐步的发展。像我们现在提出人民命运共同体，这个问题实际上与这个是完全吻合的。
1: 在仓埠，人们敬重那些知恩图报的人。目前，家乡的乡亲们正在积极谋划为沈云该修建一座纪念馆。 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知恩感恩的艺术家，也让他的精神在家乡永远流传下去。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楚剧仍然活跃在仓埠的大街小巷，楚韵新生，弦歌相继，一个个新的感恩故事继续在古镇上演着。
0: 春节假期，柳学勇和儿子柳超没有休息，依然在镇卫生院里忙碌着。柳医生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正骨专家，他的父亲柳柏松也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柳氏一家三代行医，深受古镇人爱戴，而这一切都源于20世纪50年代柳家的一场变故。 当时，柳学勇的奶奶独自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过着艰难的日子。
2: 根本就没钱了嘛，我奶奶要娶妻走死，是我爸爸跟我姑娘两个在家，这经常哭，经常哭，哭得最后眼睛是哭瞎了。
0: 看着失去了光明的女儿，老人家心如刀绞。可是，在那个生活困难时期，哪有钱去看病呢？
2: 正当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乡邻柳学春披着一身风雪过来探望。他从怀里掏出10元钱，这钱是他刚从亲戚家借来打算过年的。
3: 那个时候10块钱是好多了，过个年有了一家不会用到10块钱的。那么我到那的10块钱，就是当着我们这当地医院，经过治疗几次之后了，他的眼睛重见了光明。
0: 那么不是他们，也许姑姑或不了。来了，经常讲，叫我父亲，包括我姑姑，要报恩。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柳柏松，心中充满了感激。当时只有10岁的少年，默默地立下志向。 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让病痛远离善良的乡亲邻里。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到镇卫生院做起了伙夫，烧火做饭之余，拜当地古商名医为师，从此走上救死扶伤的道路。柳学勇长大后，按照父亲的要求，也成为了一名医生。
2: 4十多年来，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那段往事，用自己的双手为乡亲们驱走病痛，用自己炽热的心回报一份温暖的情。那是通过我的奶奶跟我的爸爸，口传口授，讲过只要运走私，要知恩图报，那个当时我们是看着我爸爸治病的时候了，没钱治疗，跟着治疗之后，环境还把饭都吃，所以我立志也走那条路，为乡亲们服务。
0: 当一好医生就是最乡民的最好的。
2: 最好的，最好的回报。
0: 2012年，柳学勇的儿子柳超从湖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进入天津的一所大医院工作。 才干了不到3个月，便被柳学勇劝回家，理由只有一个：这里的乡亲更需要你。年轻人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对于父亲的决定，他起初有些不理解，但报答乡亲们10元之恩的家族故事，让他渐渐懂得。 作为柳家的后人，用自己的医术回报乡亲，才是做人的根本。
4: 这个环境毕竟是从小长大的嘛，可以为自己的同乡治病了，看到他们病情的好转，得到康复，有一种很满足、很自豪的感觉。

0: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柳超传承着家族的中医诊疗技法，也传承着一份知恩感恩的人生信念。医者仁心，悬壶济世。刘柏松虽已离开人世，但一代代柳医生仍然在古镇默默地为乡亲们服务。70年前，仓埠人种下的那一颗善的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报恩的大树，护佑着古镇人家的健康，也让知恩、感恩、报恩的良好民风在古镇世代流传。1998年，仓埠并入武汉市，古镇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就是这一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文勇回到家乡。
1: 98年的时候回来。
2: 为什么要回来呢？
1: 当时去这成立个特发公司的时候，没有多少资金，我们村民当时也不富裕嘛，这是1000、2000两、3000、5000两，都借的我，去投资，怀着一个报恩的心，回来之后，肯定只有那个激情和愿心，向个村民办事。
0: 回到家乡后，左文勇组建了一家农业公司，进行规模化种植，同时统一规划建设了乡村道路和管网。良好的环境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十几家企业落户古镇，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1: 整整20年，回来的时候是30岁，现在是50了。
0: 从年轻小伙到年过半百，左文勇用20年的付出回报家乡，换来了古镇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左文勇一样，每一位从仓埠走出去的人都在想着为家乡做点事。袁慧文带着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和积攒的资金，回到家乡创办紫薇都市花园。柳冠彩回来办起了仓埠山庄，经营起高端农业产品。骆黎明回来后建设创客村，吸引了20多家创意工作室入驻，为沉寂多年的乡村带来了一股时尚清新之风。回报家乡，回报乡亲最好的方式就是努力造福这方水土，这是仓埠人的共识。传承千年的感恩文化犹如涓涓流水，滋润着古镇人的心田，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这份感恩文化的滋养下，必将变成山清水秀、恩义绵延的温馨乐土。

0: 竹篙轻点，竹筏划过，清溪中泛起金色的涟漪，小镇又迎来了新的一天。他们在这里开山垦田，休养生息。在无尽的时光中，远处的群山如同绿色的屏障，庇护着两岸的肥田沃土，也守护着小镇人家的祥和岁月。
1: 来到崇山环抱、碧水围绕的百侯镇，就像走进了一幅悠扬的山水画。湄潭河自西向东缓缓流过，将小镇一分为二。两岸依山而建的客家民居古朴雅致，几百年来静谧的田园生活和悠长的耕读文化，不仅赋予了百侯镇人清雅淡泊的性格，也让这里充满了浓浓的文化底蕴和不俗的气质。
0: 百侯最初叫做白后，之所以改为现在的名字，源于一次充满血与泪的生死劫难。相传当年远道而来的客家人迁入这片土地后，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群山环抱的自然环境相对封闭，让他们躲过了无数次灾祸，但也使得这里成为教化不行、政令不从的法外之地。混乱滋养罪恶，明正德年间，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山多地少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乡民的生存所需，许多百姓遁入大山之中。他们不纳赋税，不服徭役，被朝廷贬称为耿民，视为祸患。为了防御前来抓捕的官兵，这些耿民在山口用白石砌成报警用的烽火台。在古代，烽火台又被叫做后台，白后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明嘉靖39年。

0: 白后附近一个叫张脸的大道，利用粤闽赣一带海窝山口交相风起之机，蛊惑耿明、杨顺等人一起趁机作乱。
1: 这些耿明呢，他本身呢就是面朝王土背朝天呐、啊，天天在里劳动，没有文化啊。听到了那个张脸事件了以后呢，啊，认为啊造反啊可以呢得到温饱，可以有好日子过。所以他们呢就马上就去参加了。
0: 短短几天的功夫，张脸就聚众数万，占山为王，号称飞龙国。为了扩大地盘，他们派人四面出击，攻城略地。公元1562年，嘉靖皇帝调兵70000人，平息了这场叛乱。在战争中，白后遭到重创，杨家死亡100多人，杨顺和两个弟弟被捕，财产全部充公，整个家族只有他的叔父杨怀幸免于难。几近灭族的悲惨代价深深刺痛了杨怀，也让他认识到光凭匹夫之勇只会滋生事端，害人害己，唯有新教育、正家风才是一个家族得以长久生存之良策。
1: 他认为呢，这个地方呢没有教化不行，必须要呢唤醒民众，要让他们去读书，要让他们去施礼。当时会去参加这个造反呢，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没有理智，
2: 就要通过知识来改变。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劫难过后，杨怀在当地修建起一座大书斋，并请来名师教育子孙。从此之后，这片未经开化之地有了自己的书院。数百年间，大书斋书声不歇，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而白后也被改为百侯，寄托着古镇人期盼多出人才的美好愿望。
3: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民族啊，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副对联，叫诗书传家远，耕读济世长。这里呢讲的呢就是把读书、把教育啊和一个家族、一个国家民族啊联系在了一起。只有让自己的子孙后代啊能够认真读书，才能够知书达理，才能够明辨是非。
0: 开百侯文脉之先的杨怀，把子孙孙余诗书不可不读的训诫写入族谱，世代传承。在杨家人的不断推动下，古镇文风逐渐兴盛，崇文上学成为所有百侯人的共识。生于清顺治年间的萧敖才是百侯镇第一个考取进士的人，直到今天，他勤奋读书的故事依然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有一年端午节，萧敖才奉母命带粽子到学堂给老师品尝，自己中午也以粽子为餐。到了午饭时，他仍然放不下手中课本，边吃粽子边看书写字。同学见他这样用功，便不忍打扰。过了一会儿，等大家吃完饭回来，看到学堂内的情景，不禁哄堂大笑。
4: 粽子我们是要沾那个糖水的嘛，他就不小心沾到那个墨汁了，沾到墨汁他也不知道。人家大笑，他以为笑什么，后来他才发现自己嘴里面都是黑黑的。后来他就开玩笑说，他说我的肚子墨水太少了，所以要吃点墨水。
0: 靠着勤奋的态度和对知识的渴求，萧敖才成为当时大埔县的首位进士。他晚年告老还乡后，还不忘把自己的求学经验传授给家乡子弟。
4: 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写了两本书，一本呢就是读书作文节，还有就是刻意新编，专门给他的子弟跟子侄，包括这些后代们学习的。
5: 但力行不学文。
0: 有乡贤名士的指引，古镇人不

0: 不仅爱读书了，还变得会读书了。短短几年间，这里就以诗训言、教学精、学风盛而名噪一方。发展到清初，秀才举人已是层出不穷。这些从古镇中走出的读书人，虽在外为官，却始终心系故土。他们捐资兴建学堂，大力发展家乡教育。清康熙年间，萧鳌才的外甥杨之徐考中进士，因不愿参与朋党之争，便辞官归隐，在古镇修建了一座占地十亩的启南轩，并贴出告示，谢绝一切宴请拜访，专心教子。
1: 上面写明，我辞官回来之后，第一，我不会客，我不帮别人写什么条条框框的文字啊，或写对联啊，是吧？然后你们不要请我吃饭，我也不会去以文会友，或者说什么官场什么的，我就认认真真在家教小孩读书。
0: 杨之徐认为，人无品行，读书无益。他在教育孩子时传授的不仅是文化典籍，更是为人做事要坚守内心、正道执行的道理。在这种教育理念的熏陶下，杨之徐的三个儿子都科举及第，成为翰林。在入仕为官期间，他们始终保持着清廉、勤勉、正直的作风，为百侯人树立起了榜样。而曾经盗匪横行的百侯，也在浴火重生之后华丽蜕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邹鲁之乡。在杨氏家族的倡导下，古镇各大家族建立起了征常制度，把每年秋冬用于祭祀的财产划出一大部分建立奖学金，专门资助贫苦人家的孩子上学。从此之后，小小百侯镇无论贫富贵贱，皆从教化。最鼎盛时，古镇中同时开设有30多所书院。不仅如此，各大家族还尽可能创造条件，资助学子上京赶考。
1: 从杨之徐开始，就在每一个阶段设置馆驿。比如说，我到了县城，哎，那里有人，我们的会馆可以接待一下。
2: 是百侯的会馆。
1: 百侯会馆，免吃免住。在外地到了广州，我们在广州，是买了一座山，叫学山。那座山里的山林产出是提供给这些人你可以去上京考试的盘缠路费，然后到了京城又有一些当地做生意的，他也会资助这些学子，那这样子一条路就给铺顺了。
0: 多种多样的教育制度让百侯镇人文未起，科甲蝉联，一父三翰林，同科三进士，名噪京华，父子四进士，同堂七魁，千古传扬。对于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者，不管出在哪家，都被视为全镇人的骄傲。他们会在祠堂前竖起石旗杆，以显示功名，光宗耀祖。而高高耸立的石旗杆，也就成为百侯人心中最引以为傲的精神图腾。
3: 这看似不起眼的石旗杆，承载的历史却极其深厚。几百年来，百侯镇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五人、进士24人、举人134人。众多的百侯文人就形成了古镇里随处可见的石旗杆。它不仅仅代表的是荣誉，同时也激励着后世子孙立志勤学、成才立业。
0: 崇文上学的风气孕育了百侯源远流长的文脉，也带来了古镇的绵延昌盛。民国初年，百侯镇成为粤东地区的文化经济中心，有眼界有智慧的百侯人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海外，他们纷纷渡海远行，在南洋群岛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1927年，15岁的杨增运辞别父母，跟随同乡前往印尼，在棉兰的一家药材行打工。由于不懂医药知识，几年时间下来，依然只是一个小。

0: 小伙计每天做着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位年轻人慢慢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没有本领的人，单凭力气干活只能解决温饱，唯有通过学习掌握更多知识，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1: 他呢没有放弃那学习的机会，他那个店的旁边有一个老医生，这是福建人，他教他很多东西，所以他拼命的学习。
0: 杨增运对于学习的热情一下被点燃了，连续四年他白天在药店忙碌，晚上就去夜校读书，不仅自学了英文、印尼文，还学习了《本草纲目》《伤寒论》等许多医药典籍，掌握了100多种药剂配方。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研究，杨增运把中药的丹膏丸散和西药结合，创办了百花林制药厂，最终成就了印尼药业大王的称号。读书改变了杨增运的命运，也让他更加体会到知识的重要。20世纪50年代初，杨增运捐资50万元重建家乡的张田坑小学，之后又捐资110万元修建了百猴中心小学教学大楼，使这座小学成为当时大埔县内师资教学设备最完善的学校之一。
1: 他那个对着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因为没有文化知识太苦了。他说我自己就有亲身经历，在印尼，你说我文化知识不高，医药认字，医药学习，医药知识，医疗知识，你说那有多苦啊？别人是10分苦，我是12分苦，所以我深有感受，所以我要你们呢，要认真的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以后出来做事才不会像我这样辛苦。
0: 在客家人心中，故土可以远离，但文化和传统都必须要薪火相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一个家族、一个地方的长盛不衰。在百猴镇，像杨增运一样的爱国华侨还有很多，他们兴办乡学，资助贫苦，帮助一批批孩子走出大山，读书成才。
2: 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就这样在古镇里口耳相传，激励着百猴子孙以读书为乐，以兴学为荣。这样古老的传统并未停留在字里行间，而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力行之间传承着，使得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镇一直生机勃勃，经久不衰。
0: 百猴镇山多林密，周边有一些村落零散分布其间，多年来，这里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始终是古镇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地处大山深处的红光村，地理环境闭塞，交通最为不便。南面山上陡峭曲折的小路是村庄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由于不通公路，这里的孩子们每天要沿着这条危险崎岖的小路翻越一座山头才能抵达学校，过程万分艰难。
3: 就只有这一条路？
4: 是的，只有这一条路。
5: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从这边上学了，从小的时候就跑步上来，380多。
3: 就我们走，那最快的您跑步多长时间能到？
5: 最快的要半个小时呗，还小孩子呗。
0: 张维山从小就生活在红光村，他深知大山里的孩子们在求学路上的艰辛和不易，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1996年春节，外出打工几年的张维山回到家中，在和村里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开山凿洞，用双手为孩子们开出一条上学路。 为了筹措资金，张伟山不仅拿出了在广州打工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己唯一的一辆卡车卖了出去。

0: 出去，筹集了3万多元的启动资金。那一年的夏天，张维山买了柴油机、风钻等设备，带上6个村民开始打隧道。打通一座大山谈何容易？由于山体内部大都由坚固无比的灰绿岩构成，有时连续放9个1米深的炮眼还炸不出一簸箕石头。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就只能用钻头钢钎一点点挖凿。那个时候，张维山和村民们天天都猫着腰钻进隧道里干活。由于工作强度大，他们的手磨起了一个个水泡和裂口，一洗手伤口就钻心的疼。更让人心悬的是，一旦遇到掉落的石块和塌方，他们的安全就成了问题，甚至有可能会把命也搭进去。
1: 你知道什么叫哑巴呗？哎呀，我就最怕这个了。那个一个断面呐、要7、8门炮，有的是9门是1门炮啊。有一个炮没响的话，我第二天那个清那个渣的时候就不好，就很麻烦的了。
2: 进去的时候也心有余悸哈，怕它随时会炸是吧？怎么解决的？
1: 我自己去，说实在，有问题我自己承担。
0: 在将近2年的隧道开凿过程中，张维山和队员们不知道磨断了多少根钢钎，也不记得受了多少次伤。1997年12月2日，一条长160米、宽1.5米、高1.8米的隧道终于打通了。这条隧道不仅贯通了一座大山，也让乡村的孩子们从此有了一条通往未来的光明道路。
1: 一个一个的过去，郭涛爷他们小孩不是马上回家，就在外面的田里面蹦蹦跳跳啊，哇，穿啦穿啦穿啦啊！哎呀，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就，我的目的实现了，我就要让他们高兴的，哎呀，心情太好了。
0: 对于百侯人来说，读书是教育后代的头等大事，也让他们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中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经过几百年文化的熏陶，如今的百侯镇处处透露着悠然和安宁。每天清晨，90岁的杨珍宝老人都会来到小镇的老年活动中心，和大伙儿一起唱唱歌，和乡亲们聊聊家常。作为百侯幼儿园的第3任园长，他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了40多年。每当有人问起这座幼儿园的历史，杨珍宝老人总会娓娓道来。故事还要追溯到1933年，热心家乡教育的百侯人杨德昭找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请他来古镇办学。当时陶行知正在忙于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但是百侯人的求学热情却让他深受感动，于是他派了几个得意门生前来帮助百侯镇建起了中国第一所乡村幼儿园。
3: 这个幼儿园呢，是陶行知派了老师来培训教师了，培训以后呢，就开办幼儿园，当时就叫幼儿班，不是幼儿园，啊，那全国来说呢，就是最早的农村幼儿园是第一间。
0: 从建园之初，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杨珍宝记得，幼儿园创办初期，什么设施都没有。为了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他们就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制作玩具。
3: 当时呢，我们呢也是挺艰苦的，没什么钱，我们现在来说看好普通啊，什么小玩具啊，自己木头做的啊，用布做的哈、这是自己做的。
0: 百侯镇世代传承的重教传统，让杨珍宝和所有的幼儿园老师明白，条件虽然艰苦，

0: 但对孩子们的教育绝不能放松。他们用碎布缝制各种小动物，从木工厂捡来小木头，自己锯成木头玩具，还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制定了不同的文化和体验课程，给每个幼儿班都起了特别的名字。不一样的启蒙教育让这个山村幼儿园很快出了名。1985年，当广东省教育局组织全省幼儿系统的老师到百猴幼儿园参观时，所有来的人都大吃一惊。
1: 来参观的人呢，他说，哎呀，我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山区有一个这么好的幼儿园，就觉得好稀奇，又有这么多玩具，还有什么规章制度。
0: 在杨珍宝他们的努力下，百猴幼儿园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闻名的先进示范园。让老人欣慰的是，他的很多学生如今都已经成才，家中三代人中也有11人先后走上了教育岗位。大家都把教书育人看成一种莫大的光荣。
2: 像我爸爸妈妈去到哪里都好，那个很多学生啊都会跟他打招呼啊什么啊，都问好啊。
0: 2018年春节前夕，曾经百猴幼儿园小猫班的同学们再次聚到了一起，看望他们的老师。曾经的儿时伙伴，如今都成为银发满头、年逾古稀的老人。然而，当他们再次相聚，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过去。一首首熟悉的童谣，是童年无尽的欢乐，也是珍藏心底不曾忘却的记忆。
3: 老板岁啊，四岁你龙骨叫他对，你李少凤要找菜，你你我我一起来。
0: 光阴易逝，时光流转，有着百年文脉的积淀，百猴镇像极了一本摊开的线装古书。虽然曾经的一所所老宅已经褪尽了鲜亮的外衣，但一缕缕书香却始终萦绕在古镇上空，历久弥新。
4: 有诗书气，必显子孙。如今的百猴镇里，虽然有不少人已经迁居新房，古老的巷子里也少了曾经朗朗的读书声，但那份代代向学的精神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沉淀进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脚下蜿蜒的小路和两旁白墙灰瓦的老房子，无声地见证着古镇充满希望的明天。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四十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五十七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二十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

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它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

0: 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

0: 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

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疆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2: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

0: 马祖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2: 祖国万岁！
3: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4: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3: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5: 马金虎，
6: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5: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6: 领导派我来的呗。
1: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7: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8: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7: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9: 彭总。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8: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 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

0: 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辞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1: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3: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4: 我议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5: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6: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3: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这人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5: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7: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8: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9: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0: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9: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1: 排长，排长，
12: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9: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9: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3: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9: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4: 38军万岁！
15: 38军
16: 万岁！
17: 万岁！
18: 万岁！
9: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

0: 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先生怎么办呢？
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呢，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4: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5: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6: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1: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3: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

0: 查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1: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1: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1: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1: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哎，
7: 同志，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范黄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9: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生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一个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那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他跟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4: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5: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6: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7: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8: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6: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8: 好了好了。
6: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9: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6: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10: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6: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1: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6: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2: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2: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了。

0: 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起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

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风小在浪，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韭菜，
1: 韭菜花结青柑，青柑门前日秀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天顶一粒

唱真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開始醖釀，直到1978年咧，喺呢兩三年內咧，我總共寫咗大約超過500-600首兒歌。其實喺我嗰個年代咧，童謠咧有一個叫做稀有動物啦。點解咧？就係因為冇商業價值。
2: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童謠的風車卻似乎停止了轉動。今天的孩子還唱着過去的歌謠。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3: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1: 当啲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4: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嘅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

0: 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1: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赛中我获得了2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它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0: 璀璨星河。
1: 从刚开始的一两百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2: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五位一体。哪五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十年，功莫大焉。
3: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创作了这首《我们是接班人》，就参加了岭南童谣节，就是我的弟弟妹妹做主唱，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游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段老将，还有《提灯子》刚才，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蝶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0: 时，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1: 不要接
2: 他！我的妈，你这么偏下特飞的了吗？
0: 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3: 我真简直怀疑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尼萨古丽在喀什市上学，学校离家60公里。平时住校的他，一周才能回一次家。
1: Açalım mı sen vodka?
2: Hep dedin ki.
1: Bir hep dedin ki mi?
3: Ya şu an ben.
1: Böyle oynamış bak kızım. Çok mu vakit çıkar bizim barımız?
0: Hı. 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4: 喂，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1: 是不放心？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1: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1: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可是心不老。
5: 打铃10分钟还没入场，哐哐啷啷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

0: 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1: 咋的，海迪切？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吗？浪费机会。
0: 古力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2: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武士呢？
3: 6个。
2: 哎，6个。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力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1: 宿舍没有了以后，第一个考虑就是他，我就是舍不得。然后给他说了，从三国里没办法，宿舍没有了，跟你父母也聊天了，他们说嘛，让你过去，他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4: 上车，
1: 住在我家，吃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5: 数学课里面发生了故事，是不是？
6: 对。
5: 发生了什么？
6: 上课画画。
5: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6: 跑得快。
5: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0: 古力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7: 中路这边是
0: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8: 师傅，就让我
7: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8: 行，
7: 你腿不有伤吗？
8: 我也就10分钟，
7: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力，我叫他小古力。喜欢打古灵精怪，
8: 还有20分钟，还有时间

0: 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1: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2: 哇，三件套。
3: 想不想老师？
2: 想。
3: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2: 画画地球。
3: 学好知识，对不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好不好？
1: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是，好，
1: 最终买买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5: 第一名干事师代表队。
1: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6: 对啊，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7: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一下啊，
6: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啊。
1: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8: 爸妈，你现在我一个人可是没有吃来的，我一个人吃苦会买多不呢？吃苦会买多？是我来的，不是我来的，不是我拿不是吃来的嘛？那是没得奥顿给奥顿龙，一个是一个人啊，我也不拿不成。我来两本，一个放那公司。
1: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力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9: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4: 可是别人抢走了，就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把他走出去。
1: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0: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11: 我6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20-30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1: 14岁的阿迪利江图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12: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13: 能看见。
12: 能看见什么？感觉
13: 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1: 蓝色。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利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

0: 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0: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力将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的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2: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a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ma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aldım kutam.
0: Fucin dansin Adili can şov şan, çöğen de fangçi.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嘛，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3: 西多厉害，
4: 梅西厉害，
3: 西多厉害，好吧，
4: 梅西厉害，好吧。
5: 没有看过 C 罗直播吗？那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6: 没有。
7: 昨天没有聊。
0: 球队已经成立五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8: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相不相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9: 有。
8: 我举个手看看。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9: 好。
10: 这里也有。哦，还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1: 可以的，你们人，你可以去掉。
0: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2: 不用害怕，听到我的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出声音啊！
10: 好，
12: 你们跟上那个出声音啊，好好啊！
10: 这太快了吧，弟弟！
12: 你不喜欢踢球吗？
13: 啊？
12: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咱们也得练几年了。是不是现在已经三年了？大爷是这个四年级时候，大爷啥也不会。
4: 再见，再见吧。
0: 勇敢是会传染的，
4: 好好做啊。
0: 哪个少年没有梦想过当英雄呢？
14: I'm top top ten.
15: Top top sounds. Your last sounds join.
14: Your last sounds. Your last my. I'm shit the bomb. Hey, your last.
15: Hey, my call is your last my. I'm shit the bomb. I'm drunk. I'm answer call. I'm the cat call. Come on.
14: I'm a call.
10: 这是什么？这是王，那个就是那个喷火的那个霸王龙。
14: 这不是霸王龙，这是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0: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力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0: 天通苑那是队友，
1: 你一个不卷还一
0: 不要心急，你那个心急了，你
1: 最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0: 你的左边
1: 你自己过不去还是挑战，
0: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2: 休息一下嘛，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1: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4: 哎呀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我了。
1: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
4: 哎，什么什么笑？你不疼吗？
0: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呢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他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4: 行，
0: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4: 如果谁，如
0: 没有如果去。
4: 哎，好。
1: 舒服了吗？
4: 怎么了？我不想睡觉。
1: 站不住吗？
4: 站不
1: 住。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我说不行，你这样。
5: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就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4: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日车，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这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将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6: Bizim kızlık şu yarışa mektep rehberliğe top oynayıştı artıkçılık bakken digendiyken bunun top oynayışı koşulgan. Ömer'in ahırgı çilek her kanda i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ihtiyacını kandırıp bakımız. Mebu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ombası köz bolu ben.
7: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8: 1.7米，1.72米，1.73米。
7: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3: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9: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3: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的路。

0: 参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

0: 我今天嘿，重新再来。大家好，我是诺尔菲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1: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阿图什杯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江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努尔买买提希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习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传那个球的我不会传，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连踢后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0: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3: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的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2: 舒福信，加油加油加油！
0: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喀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哎，没得出来嘛，就是那没得出来。等他课，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1: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2: 怎么样，老师？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2: 努力
0: 啊，对，我也
2: 一定要努力。
3: 努力，飞踢。
4: 努力，老师你抽筋说。
3: 努力，这叫什么？努力，飞踢啊。
5: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2: 努力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7: 给那小朋友签个名。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8: 开了吗？不是吧？
9: 哎妈！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0: 妈呀！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还剩哎，没养那么，啊，养那么几个，现在。
9: 能过。
0: 哎，没出来没得。可以了。
9: 新驾驶叫大。
10: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1: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傲娇，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1: 热望不灭，自由有生。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两边，两边，哎，对。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

欧妇联文徐徐铺展，文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冠，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冠、四系冠、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冠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冠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湿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雨季。暖湿的亚热带季风穿过凤凰山脉，为潮州带来初夏的第一次降雨。这意味着潮州单丛茶到了适宜的采摘季节。

0: 这里群山连绵，林木繁茂，森林覆盖率达86%，充满浓浓的乡土气息。村周边的凤凰山连绵起伏的是单丛茶梯田，是广东最古老的茶区之一，是中国凤凰单丛茶的原产地。200年以上的老茶树就有3500多株，茶园面积接近7万多亩，茶叶年总产量超1000万斤。一片叶子成就一个产业，一片叶子讲述一方的故事。
1: 那个土质啊，气候啊，生态啊，适宜种凤凰单丛茶。每个春天都是云雾比较多，你所谓高山云雾出名茶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中国名茶之乡。
0: 居住于叫水坑村的村民大多姓林，据说在300多年前，他们的祖先起先从福建漳州移居于此，开基创业。生长于石缝中的野生茶是单丛茶的始祖。在时间的不断演变中，凤凰山山民逐渐掌握了培植、繁育、烘焙单丛茶的不同手艺。叫水坑村，这个村庄因溪涧流水在山谷中淙淙回响而得名。

凤凰山人既是种茶能手，也是制茶的高手。当地茶农的制茶技艺大都传习于祖辈。今年71岁的林美洲是乌龙茶制作技艺，也是潮州单丛茶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自祖父开始制茶，至今已传了4代人。

0: 历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啊，所以现在我们都要搞这个生态茶园，质量是第一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要建造那个无公害的茶园啦、啊，历史食品的有机茶园啦、啊，建造这一些生态的茶园。
1: 在口口相传的历史中，单从历史则追至南宋末年，每一片叶子都是时间凝炼的产物。
2: 嗯，那明白。
3: 这个质量很不错、啊。
2: 质量是老茶树了400多年的、啊。
3: 对对。
2: 这个香型也可以的、啊。
3: 对，是不是？

经过采青、晒青、晾青、浪青、发酵、炒青、揉捻、烘焙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考验制茶人的经验和耐性。

0: 凭借50年制茶经验，林师傅可以敏锐地嗅出采青的细微变化。在他看来，单从茶如果没有体温的接触，便没有了口味延长的生命。尽管已经7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仍然坚持亲手制作。
1: 一般做那个比较好的茶都是用全部用手工啊，那一般的茶都是要半手工半机械化，要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还有我们要传承给那个我们凤凰这些茶农，是不是啊？所以也要经常去培训，来自培训怎么样做茶，做好茶应该像以前那个传统的手工传承下去嘛，啊，
0: 在推崇市场化发展的阶段，老爷子不单看重单丛茶的销售，他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好茶总会有人赏识。
2: 茶刀割出来吃，我没人看。
0: 但在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眼里，老爷子的想法还是有些顽固。作为潮州乡村服务官的林培新，尽管对制茶工艺还不纯熟，但对于销售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2: 我现在是主要是开始一些电商的创业，然后引领现在年轻人一起去做这一块的东西。
0: 近年来，随着凤凰单丛茶品牌化、产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像林培新一样返乡制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年轻化。他们在守正创新中传承祖辈引以为傲的制茶技艺。教水坑村海拔760米，身居凤凰山腹地，不仅是我国四大乌龙茶产区之一，拥有100年种茶历史，也是广东省毛竹生产基地之一。村民历来从事毛竹生产和竹器加工，这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鹤顶山方圆500多亩的原始次森林区密布古树名木，村西北毛竹蔓延1500多亩，漫步山间满目翠绿，风光旖旎。在过去，这里曾是一片不毛之地，全村耕地少，山地多，村民仅靠几亩茶园维持生计，没有田地，交通闭塞，只能眼睁睁看着满山的竹林荒废。为了保证家庭的支出，一大半劳动力远离教水坑村，去大城市打工，教水坑村变成了空心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省定贫困村。2016年，扶贫队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困局。扶贫队首先改善了乡村道路，改善村民的生产条件，同时扶贫队为茶农引进技能培训，向他们免费发放制茶设备，这样让各自摸索的茶农一下有了提升品质的方向。通过产业发展，赋予了教水坑村造血功能，打造教的响品牌，走出了一条以村企共赢为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3: 各家各户的农户在自家的门口搞起农家乐，

0: 顺便卖一些我们的主产业的茶叶，也一个卖到比较好的一个价钱，所以这个村民的幸福感跟获得感都提升得很快。
1: 年轻的林玉阳正是外出打工的一员，家乡的转变让他有了新的打算，于是他辞掉了城里的工作，返乡创业，与妻子一同回到教水坑村，创办了这家民宿客栈。
2: 村里面发展那个旅游行业呢，也挺不错的，很多人都回来了，然后我也就跟着回来，卖卖茶，做做农家乐啊，

0: 一大早，林玉阳妻子就赶到竹林，她要采集一种神秘的植物。端午节临近，林玉阳的妻子打算为母亲做一道当地知名的汁水粽球，以弥补两人常年不在母亲身边的愧疚。而要完成汁水粽球，竹林里的这种神秘的植物必不可少。野生植物烧制成灰，变成了制作汁水粽球的关键原料，叫水坑汁水粽球。与别处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木灰淘米，淘洗过的糯米呈现诱人的金黄色，经过竹叶的简单包装，入锅蒸煮30分，色香俱全的美食告成了。
1: 你长加量又加小加呢。
0: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而是一个最美好的夙愿。阖家欢聚，像今天这样围坐在一起吃饭，林玉阳的母亲盼望了2年，而像林玉阳一样的回流青年也越来越多。如今叫水坑村变了，原始森林和千亩毛竹林成里天然的生态驿站，营造了耳目一新的森林慢生活体验意境。生态环境优美的叫水坑村俨然是一处远离嘈杂城市的人间胜境，吸引不少人们慕名而来，感受一段乡野时光。
2: 扶贫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得到全面落实，贫困村跟贫困户都全面退出，村的集体收入也有过去的1.47万，目前提高到比较大的幅度，大概是26万。村民的收入也有过去的贫困户的收入，目前增长的幅度也非常高。
0: 潮州，广东省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型城市。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使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汇集了高山、丘陵、平原、滩涂、海洋等多种地貌。257万潮州人口繁衍生长在这片土地，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沿袭古人的智慧，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建设幸福的家园。

与制茶一样，需要经历时间的沉淀，是广式佛手果。离凤凰山50公里外的平原，广式佛手果离开了火的淬炼，沉迷于瓷中，呈现出独具一格的风味。

在广东人关于食物的记忆里，佛手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潮州以外地方的佛手果只能用来当观赏果或者制成药材，但潮州人自古流传下来的蜜饯技法，在手艺人的手里变换成另一种模样。

坑村的老香黄工序繁多，几烟几制，尘封瓦瓮中，直至其油亮漆黑，状态绵绵如膏。

0: 树喜，老香皇制作技艺家族第三代传人。据说老香皇当年红头船漂洋过海，潮汕人带着这些佛手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水土不服，感冒生病都是用老香皇来冲劲，因此家家户户叫他做老药母。
1: 在早期几百年前，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潮汕人啊，这个除漂洋过海到海外去啊，那时候药材没有那么发达，没有西药啊，没有各方面啊，我们就带的什么？我们带的就是这个老香皇。
0: 古法制作老香皇步骤繁琐，正宗的老香皇做出来需要3年左右。发展至今，佛手果制作保留了九制九晒的做法，作用时间不能减少，配料也没有改变。九制技法做出的老香皇久藏不坏，越久药效越好。很多潮州人家里都会藏有陈年老香皇，甚至有百年老香皇价抵一斤黄金的说法。一只金黄色的佛手变身为眼前的老香皇并非易事，一种传承千年的美食是满满的乡愁，对家乡的美食记忆是一辈子不能忘却的。从最初香气浓郁的果实，到老香皇的浓郁醇香，几乎融入了每一根发梢，每一寸肌肤，每一滴流淌的血液。老香皇不仅儿时记忆里，更是乡愁的味道。老香皇时间尘封瓦瓮中的美食，让古老的村寨有了新的希望。
1: 地不用抛荒啊，如何把它种植起来啊，让农民呢有看到有希望，能有更好的收入啊，这个方面呢，我们这个啊，对乡村振兴，特别扶贫方面呢，我们这个也在组织很多庄家跟各方面来帮助他们，把这个空地，把这个各方面如何利用起来，把它种植起来，让农民有多更多的收入。
2: 可以来这里
1: 我们这个这样的，我派专家啊，派这个去帮助你们培训一下啊，教你们这个怎么种得更好啊，怎么这个更高的有更高的产量啊，更好。

归湖镇西梅村，李秀英的家乡。这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小镇，被誉为潮州小桂林。滔滔不绝的凤凰溪穿镇而过，让这座小镇拥有了世外桃源般的景致。西梅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村子不大，但很有历史。明弘治年间，来自本镇的李姓开始居住。

西美村的传统水果是典型的橄榄檀香味，回甘持久，口感酥脆，自古享有西美橄榄的美誉。村民李秀英希望把家乡的美味搬上餐桌，以当地的橄榄和鱼为食材，烹制一道家乡特色的美食橄榄鱼，是村民李秀英的想法。橄榄鱼是潮州的一道名菜，可是似乎出了潮州就很难吃到。潮汕人对盐橄榄情有独钟，橄榄鱼需要采摘橄榄鲜果，加一定比例的粗盐、南姜切片和橄榄一起用石锤敲打，直至橄榄裂开。南姜片和粗盐都变成粉末状，再装入容器内腌制而成。西美村的人喜欢吃鱼，特别是当地的橄榄鱼。有了腌制的咸橄榄，点料必须鲜活。还有讲究什么季节吃什么鱼，什么鱼哪个部位最好吃，刀工、火候、配料也必因鱼而异，一丝不苟。潮州靠海，在现代文明中开埠早，与外界的交往密切，给予了外地人完全不一样的感官体验。虽然中国沿海都产海鲜，各地也多以其为传，但是烹制海鲜潮州特色鲜明。饮食文化不仅滋养着人的胃口，也成为人身份的象征。饮食的文化记忆为人提供着一种味觉的族群的身份认同。茂之村依山傍海，这里是潮州人通往大海的出海口。岸边的摩崖石刻记录下潮州人下南洋的历史，大海也让潮州呈现出别样的风韵。这座古老的村落至今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老街古巷，而其中一座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

全德学校是茂之村里一座校舍，有一间教室、一间房间、一个天井，占地面积300平方米。1927年10月5日，朱德同志率南昌起义军抵达茂之，指挥部设在全德学校，并在这里召开重要的军事。

在饶平县革命史上以至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就是冒之会议。会议决定放弃下朝中的计划，保留南昌起义的种子，挽救了处在危险之中的部队，找到了正确的前进道路。从冒之会议确定的方向出发，经历了闽粤赣湘的艰苦卓绝斗争，为党和中国革命保存培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并于1928年4月28日在江西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为中国革命复兴的火种。1981年7月10日，饶平县人民政府公布列为第一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这种文化，为后人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红色精神财富。

无论在高山、丘陵、平原，还是大海滩涂，随处可见村寨辛勤劳作的热闹场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人们为了建设美丽家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欣赏了他们所描绘出浓墨重彩的时代画卷。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我七岁干这，干了六七十年。
1: 所有的感情都植入到里面，
2: 在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意义。活化石，
3: 已经用个万八千年，它还是黑色。
4: 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间呢，出现了又一个小小的高潮。

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的文明成果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一件来自中国内陆腹地的传统工艺品也在海量的展品当中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0: 张洪才大爷已经快80岁了，和往常一样，他还是家里早上第一个出门的。他的孙子在村子里经营着一个制陶作坊，今天要装窑了，又得一天的忙活。他怕出错，早早前往作坊做起准备。从家前往作坊会穿过一条铁路，在张大爷眼里，这条建成已有40年的交流铁路还是个后生。但铁路如同一个象征一样，将村子一分为二。走过寒冬，就像来到了村庄的昨天，这会让张大爷想起许多以前的事。
1: 我7岁干了60-70年，咱们盆窑村就是这个一个走棚去这个村民，祖祖辈辈都是搞这个的。没有文化你得写的啥，这是祖祖老祖祖们往下传的，这你一代传一代，不传你是写不回来，写啥你得写好，不写好是不行。
0: 作坊开在铁路北面的窑洞里，张大爷已记不清这孔窑洞的具体年代了。打他记事起，村里人就在这样的窑洞里烧窑制陶，甚至就住在里面。如今这样的窑洞已经不多了。这里是盆窑村，位于豫西北的沁阳境内，村子后面就是太行山，紧挨着山西，所以当地人的口音很不河南。
2: 张王庄镇啊，它这个地方非常特殊，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盆窑村这个村北有一条古道，这个古道现在还有，现在还保存一段那个丝板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有名，它是太行八行的第二行的一段，所以过去那个像晋商南下，他们都是从这个地方走。由于这条古道呢，它这个来往非常频繁，而且那个商人呢从地方路过比较多，这个人口集中的地方形成这个集镇。
0: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毗邻洛阳，境内又有丹河、沁河川流，盆窑村所处的山王庄镇及周边地区自古就水土丰美，人口众多。山王庄也因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曾经在此隐居而得名。
2: 它是个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会有大量的这个兵将驻兵，这个存在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生活用品，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黑陶的产生呢，就是产生这个土壤。村民们他们为了供应这个部队的军需，就有人到村北这个太行山前挖窑洞，可能时间长了不想走了，有人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了，时间长了就慢慢形成个村庄了。
0: 在清朝时，盆窑村迎来了自己的历史高峰，彼时不仅家家做陶行销全国，而且村里能工巧匠辈出，新的工艺不断洗练，使得盆窑村烧制的陶器出类拔萃。终于其中佼佼者被河南省府长官田中玉看中，送往旧金山的万国博览会参展并获奖。盆窑村产的黑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想必当年那些在旧金山展览现场看到这些黑陶艺术品的参观者们也会发出如此感叹吧。过去了100多年，那些曾经为盆窑村赢得名声的工匠早已走入历史，虽然这片土地上的乡音未改，但生活的图景已经变过几轮。
1: 我用八个钱用这家语

0: 家庭用品都是咱们做的，大的小的咱们都能做。盆盆锅锅啥都咱们自己做的。
1: 现在已经没人住在窑洞里，人们只是把窑洞当作工作的场所。好在只要还有后人在里面制陶，盆窑村这个名字背后的灵魂就还在。
2: 做不成了，他也是比较生气，也有时候也是比较烦躁的。你得听你。做这个盆和下面这个盘子转动起来，它是同心的，循环的嘛。
1: 张瑶瑶，张洪才老人的孙子，1992年出生，人虽年轻，但已经是个做陶10年的老手了。这个陶坊现在他当家。盆窑村的工匠都有一种自信，对自己也是对子孙，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活儿外人做不好，能不能成为好匠人，一部分的因素是基因里带着的。尽管有遗传背书，对做陶这事儿，他们还是100%上心。拉坯时有个细节常被旁人忽略，为了使泥坯表面光滑，张瑶瑶手里会拿着一团线状物，其貌不扬，浸透泥浆，但其实这是一团纯丝，其他的纤维都没有纯丝顺手，并且用过几天就要更换，增加了不少的成本，但为了保证泥坯质量，他们舍得。表面寻常却内有研究的地方，在他们这行里还有很多。
2: 我们这个都是颠，这个技术是，我个人认为这个盆这技术是还是第一。它这个两个手，它你放的方式不一样，它那个颠的程度不一样。我爷爷他颠这个技术他不行，我当时学的时候他都给我说，他说我这个技术我不行，这不丢人啊，自己哪一点不行不丢人。我当时心里面想的时候，我说他既然烧窑这个成品率他能十拿九稳，就是他这个颠的技术不行，我一定得学到颠这个技术比他好才行。你肉眼看到的地方全都不是技术所在，你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技术。就好比刚才这个窑吧，刚开始的时候你能看见我这两个手，我把那个泥翻下来以后，这泥已经挡着我外边那个手了，你也不知道我这个手指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只有我心里是最清楚。
1: 张瑶瑶的手艺是爷爷亲自传授的，这有被手艺行里父子代际间的接力传统，因为他的父亲叔叔都没有继承这份手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
3: 在50年代公司合营之后，他这个作坊嘛，就是收归集体了，然后集体统一起来就去做这个东西。到了70年代，这个盆窑村集体把全村所有的陶工组织起来进行这个黑陶这个生产和销售，它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有人专门做陶的，有人专门去绘画设计的，还有专门管销售的。
1: 盆窑村里像张洪才这个岁数的老人都是那个繁荣期的亲历者，每每谈起当年他都难掩骄傲之情。只是时间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的脚步正式迈出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3: 标志性的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1982年，82年7月的时候，当时那个汛期来临，就是那一天呢，就天降暴雨，全村200多户窑户，可以说150、160户，甚至还多，窑户全部塌了，就整个铁路也全部塌。本身它这个黑陶那个市场就逐渐萧条了，人们也不愿意干这个，年轻人也不愿意干了。这个三王庄这一带、沁阳这一带，当时它那个煤炭市场也兴起来了嘛，因为它离山西比较近，近民外运的这个出山口嘛，有就经营煤炭了，有就这个

0: 这个就出来打工了等等，就是说人们就逐渐这个就没着发展不起来了啊。就是从那个82年那个洪水之后，整个盆源黑陶就是逐渐的下坡路，就几乎这种逐渐的萧条下来了，一蹶不振。
1: 洪水来得迅猛，破坏力罕见，完全改变了盆窑村的面貌。至此，铁路南北成了两世界。同时，这场洪水也像一个隐喻一样，昭示着传统的制陶业即将面临的时代冲击。随着轻工业的发展，更为轻便耐用的塑料、搪瓷制品产量大幅提高，花样翻新。陶制器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再受宠，市场大幅萎缩，盆窑村的制陶业走到了谷底。
2: 大概是说盆，我盆你这，咱竹棚不行了，我就想开车嘛，可开几十年车。
1: 那时张洪才老人一直在坚持，即使在最谷底时，他家窑里的火也未曾熄灭。儿子这代人很多都去跑运输了，虽说客观上村民们挣到了钱，日子逐渐小康，但自己一天天在变老，眼见着这门手艺就要失传，他心里不是滋味。如今窑里的活，张洪才大多已经干不动了，但他还要亲自封窑，他渴望这次能烧个满堂红。所谓满堂红，是指一窑的陶器没有残次，全部完好。实际中这是比较少见的，想要得偿所愿，首先得保证盆干、窑干、柴干。此外，封窑点火每一步都得小心，
3: 烧制出来那个裂盆，我都要和我爷反复的研究，说是这是为什么裂了，是火大了，还是自己做的时候的问题，这都得研究一下。
2: 你这烧成不要烂，这是本事，咱也得要埋了，反正气，这才是本事。
3: 过年呢，都想歇两天嘛，就是想提前停工，人家是。计划是让我那个腊月26、27休息，我想22、23就休息呢，提前了，所以一天多做两个字。
2: 这得有恒心，这得有耐心，你才能干这里。
3: 第二天我没来，骑着车就在大街上就叫我了，你去看看你做的盆，全部都裂了，没一个好的。那也比较相当严的，比较严的。
1: 张家的窑有代表性，从制坯到烧制，前后10余个步骤，大多是在窑洞里完成，这也是盆窑村制陶的一大特点。窑洞冬暖夏凉，温度、湿度稳定，对制陶中的诸多环节大有好处。而且在窑洞里烧窑也节省柴火，张洪才与窑洞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炉窑掏得小了，装不了足够的泥坯；掏得大了，又费柴火，都不划算。他深知这其中的算计。
4: 我看这上面，这坑坑洼洼，表面还挺硬的。这以前的，这是以前留下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活化石。
1: 古东方。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他曾专门到盆窑村对村里保留下来的窑洞进行勘测研究。
4: 各个窑洞之间呀，也不是平行的，然后它里面还有甬道相连，感觉就很天然，它也不经过规划，它整个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各个洞它是连在一起的。
0: 几百户窑洞，100多、1、200家，全部都通的，你进到这一家不用出来，可以。

0: 走遍全村。抗战时期，这个窑洞呢，好像成了一个抗日的另外一个战场。我日本人来之后，他也不敢进来，跟我外面打枪，叫做地道战一样，我们把它叫窑洞战。
1: 经过12天小火暖炉，为期2天的大火烧制正式开始。盆窑村以黑陶闻名，有别于一般的灰陶，黑陶烧制过程特殊，泥坯要置于完全密闭的空间内，并在周围填充锯末等可燃有机物，烧制全程不能见明火。锯末在高温下碳化，释放出的碳分子逐渐深入泥坯，最终蜕变成独一无二、温润如玉的黑色表面。从暖炉到烧制，前后经过近半个月的时间，全程不能离人，随时控制火候温度。虽说辛苦，但付出总有收获，对此张家人充满期待。从拉坯到阴干，再到烧制，匠人要全程守住每一个工艺要点，由此泥坯才能安全地经过3次形变，最终蜕变成黑陶。器具如此，一门手艺的命运也是如此。低潮中，终于靠着老匠人的坚守，在时代的变革中完成了他的蜕变，迎来了浴火重生。
0: 所以到90年代，这个盆窑的它的工艺黑陶这一类，它市场上逐渐它兴起来了。所以它一个老陶工们，他出外边交流学习，到山东呀，到其他地方去学习，学习人家的经验，开发新的产品。
2: 有住在村里边的上年级的老工匠吧，培养为村里边有培养几十个年轻人，现在在从事这样行业。
0: 年轻人呢，一看到这种情况呢，这个地方也不错，也是一种什么呢，他那个发展方向，所以也逐渐在老陶工们的他带领下，他就开始逐渐有一部分人也返回做这个东西。
1: 张瑶瑶就是在这次行业复苏的过程中选择继承了爷爷的手艺，10多年的成长，他早已攒够了独当一面的本钱。他做的鱼盆造型沉稳，品质优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后来他的叔叔也选择重新拾起黑陶手艺，甘心让侄儿当老师，这让张洪才老人很欣慰。时至今日，儿孙们做的每一个器物上都还是印着他的名字。
3: 不管谁的名字，那不是一样的吗？我做的再好，这是我爷爷教我的。
1: 王金波也是在大概10年前回到盆窑村开始尝试制陶的。从学校毕业后，他试过很多工作，都没有能帮助他找到人生的方向。在一次上网过程中，一则沁阳黑陶的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继续仔细检索，他惊讶地发现黑陶的产地居然就是自己从小生长的盆窑村。
4: 这黑陶是啥呀？我就问我爸，然后我爸也是一愣。终于有一次，就是半年以后，然后问到了，黑陶就是咱们村的这个瓦盆啊、瓦缸啊、瓦罐啊，那个瓦的是烧出来是那种灰色的，但是咱们还有黑色的，黑色的就是黑陶。学黑陶的时候都挺不赞成的，我姑就专门就找到我说：“金波，你可不能干这个呀，你个子小，干了以后身体会吃亏的。”然后我说我热爱啊，那个时候比较穷一点，一天40块钱养活老婆孩子，借钱买了一个电机，焊了一个这个小拉坯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在我们地下室偷偷练。
1: 100多年前，盆窑村的先人们靠着自己的巧思精工，把黑陶送到了大洋彼岸的博览会，并因此使自己的名字得以流传。王金波渴望这样的人生，一个匠人可以因为

0: 自己所做的器物而留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在熟练掌握了制陶的技术后，他早已按捺不住创新的渴望。
1: 创造这个饕餮纹的时候，然后想着给这个饕餮纹再配一个底座，然后就配了咱们这个仿这个国宝四羊方尊这么一个底座，然后去北京参展了，然后也拿奖了。
0: 四羊方尊饕餮纹大纲，王金波将自己对黑陶的热爱尽数倾注在了这件作品上，黑陶的美也被他展示到了极致。大纲烧成之日，王金波终于确信自己是一个有能耐的匠人。除了在传统的工艺大器上做文章，他还进一步在工艺黑陶较少涉足的小件器物上不断进行尝试，甚至不惜暂时放下生意外出研学。
1: 人教我，然后也是看着这个网上呀，看人家怎么拉坯，然后自己在地下室偷偷练，好不容易学会的。像这个茶壶呀，都是真的是学起来很不容易，做些小东西不少挨老婆骂。社会在变化，咱要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进行发展，多改变自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
0: 正当王金波对黑陶艺术不断精进的时候，浑窑村的另外一个后生已经开始对黑陶行业的未来做出自己的尝试。
2: 当时做这个两米缸的初衷呢，就是做一个技术储备，我们当在窑洞里装，所以说做坯的话我自己来装，盘了有7天。做坯是一个坎儿，阴干这个过程它也是一个坎儿。第三个坎儿就是装窑烧制，我们烧了3天。所有的传统啊，它都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也可能是我们上一辈父辈的积累，到我这一辈他可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得去走这个经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技术储备，我得把我的技术我得走一遍，能不能做成，它的缺点在哪，是吧，哪里需要改进，你得给它做一遍。目前来说没听到朋友村有第二个人说我想做一个两米的缸，最起码我希望他们能做得比我好。
0: 王亮亮也是出身黑陶世家，在他还是毛头小伙的时候就决心出去闯世界。他很清楚，等开拓了视野，自己还是要回到彭窑村的，因为他早早就立下了将家乡的制陶业发扬光大的心愿。
2: 17岁，然后就决心，哎，我要干这一行。当时呢，也有很多机会让我去选择，咱都不喜欢，就愿意待在这个窑洞里。之所以要出去深圳那边去看一看，就是你不知道外面世界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发展，你感觉什么两眼就是一摸黑的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出去的这几年，哎，让我大开眼界。当时在深圳那边，我也经常往那个艺展中心里面去跑去看，哎，感觉这个彭窑这个东西啊肯定会有发展。当时我是毅然决然地从深圳回来，这是一个人的决心嘛。
0: 回到彭窑村，最初他也是手工生产，很快他就发现了局限性。以鱼缸为例，3个人开足马力，一天也顶多做10口缸，很难在市场上做大做强。这时他想到了自己在外面见识过的一种制坯机器。
2: 怎么说呢，它无非就是一个那个单刀，这种先，这就是一个刀嘛，它是一个模具里边那个一个造型，然后就是一个这样的石膏模具，然后它两个配套，把那泥放进去，然后就单刀把所有的这个泥呀给它刮起来，给它刮到这个石膏的边上，然后它这个形就算成了。这种工艺上来以后啊，哎，能让我哎很短的一个时间呢积攒了一部分财富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王亮亮并不打算停下创新的步伐，在引入单刀压坯技术后，他又逐渐开始对窑炉进行改造，力求用现代技术去提高烧窑的效率。最近他又引进了电窑，他很清楚这是环保要求的大势所趋。
2: 烧窑这一块的话，

0: 讲究的是一个人的那个耐力跟那个经验，所以说我主要是负责烧窑，最后成不成就看这一把火了。
1: 张家的这批陶缸马上就要出窑了，经过近半个月的等待，一切即将揭晓。张洪才老人有信心，他说孙子这炉火烧得稳健，烧得热闹，结果错不了。

0: 挨个仔细查看，果然是满堂红。今年夏天暴雨，又有一孔窑洞被冲塌，事后村民们很快开展了窑洞的复建工作。他们清楚，保护好剩余的窑洞，就是守住了盆窑村的灵魂。古东方受盆窑村村委会所托，特地在村中心绘制了一幅壁画。2017年，在镇村两级的努力下，盆窑村以村北残留的古窑遗址为核心，规划建设以黑陶体验、非遗研学、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特色黑陶小镇。
1: 这是超过我了，一代胜于一代。
2: 我希望这黑陶这东西，学的人越来越多，要的人越来越多。
1: 所有的传统，它永远都不会没落。
3: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1: 它没落的只会是一个人的观念。
0: 在古东方的画里，有山，有窑，有陶。抚摸着自己的昨天，

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

0: 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

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们是来到了岳阳市第十中学。
1: 哎，你看这还有一个他们同学们自己原创的标语啊。
0: 对，只要内心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这也是学校的特色，因为他们学校非常非常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哎，这也是整个我们国家各个学校都应该重视的这样一个工作。

0: 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1: 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2: 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
3: 黑云压城城欲摧，但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在课堂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我们朗诵啊唐代李贺的诗雁门太守行。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

0: 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觉得李贺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呢？什么样的人呢？
1: 李贺，我了解他长得有点奇怪。
0: 传说他两个眉毛是连在一起的，是吧？
2: 是。
0: 好，请坐。哎，长相奇特，还有吗？那位同学，
3: 他的诗风是非常诡谲的，善用多种色彩来描写一种景象，因此被称为诗鬼。
0: 好，诗鬼。下一位同学，
4: 我了解李贺写这首诗，他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位诗人。
0: 想象力非凡，的确是这样啊。还有哪些特点吗？
5: 我了解到李贺他的诗色彩斑斓，光怪陆离，另外他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诗人。
0: 好，请坐。那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开始今天的诵读，我们先请哪一位同学来给大家做个示范。第一位，好，有请。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齐。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7: 我觉得这位同学啊，他这个朗诵啊，一个呢就是注意突出了重点，也注意了所描写的景象的这样的一种代入感情。那么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呢？把你的朗诵啊要送出来，不是自己在这说，就送给我们的听众。你的声音要有对象感，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你告诉我题目。
6: 《雁门太守行》
7: 是谁写的呀？
6: 唐·李贺。
7: 唐·李贺要朗诵什么呀？《雁门太守行》谁写的呀？唐·李贺。一定要让我能听清楚，然后再进入到你朗诵的内容当中。再来一遍。
6: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7: 好，比刚才好多了，是吧？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第一个朗诵是给我们的听众朗诵，要让听众能听得清楚、听得到、听进去，和我们一起共鸣有感受。第二一个的话呢，注意它的重点，重点句子要再突出，提携玉龙为君死，这是全篇的重中之重，所有的句子都是为这个句子服务的，所以加重、加大、加强，因为这首诗的基调本身就是壮烈的。
0: 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诵读的几个重点之后，哪一位同学愿意再来试一试？好，有请。
3: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凝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7: 在朗诵的过程当中，每一个场景你们还是要注意停顿和转换。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又一个场景了，是吧？霜重鼓寒声不起，尽管这么困难，但是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0: 大家注意这几个点。第一，这是战争的场面，是很有力量感的，在你的语气里就要把这个催和开的感觉是要读得出来的，大家体会一下这个感情好不好？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有请。
8: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胭脂凝液子。

0: 半卷红旗零一吹，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1: 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谢谢刚才几位同学的诵读。在今天的诵读课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写了小纸条啊。那我们选取了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第一位同学张夏天是哪位同学？好，你请。
3: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雁门太守行，半卷红旗零一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一句当中应注意哪些字词读重音，又该用怎样的语气读呢？
1: 好，这是刚才提的问题，很好。前一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是重音重点，但是这个重音呢，不是所有的重音都是重读的，有的时候重音是轻读的，只有轻读声音才没起来。霜重鼓寒，声不起，声不起，起不来。声不起虽然是重点，但是我轻读，内在的力量它起不来，就才能把它的那个当时的场景啊，给它形象的表达出来。
2: 好，请坐，谢谢你的提问。下一位同学何汉，好，有请。
4: 姚老师，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怎样才能读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压迫感？
1: 很好，黑云压城城欲摧啊，上来就一个很大的场面，很有这个冲击力的场面，敌方啊，他像黑云压城一样，好像把城都给压垮了。所以呢，这里边呢，他用的都是形声，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先把这个气势给照出来，你去试一下。
4: 黑云压城城欲摧。
2: 好，请坐。大家记得一个原则，就是平托仄收这个原则。姚老师刚才说了，这一句全都是平声。下面一位同学叶茂盛同学。
5: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塞上胭脂凝夜子这句如何读出它的沉重感与惨烈感呢？
1: 好，这个沉重感和惨烈感呢，就放在这个凝夜子上。凝夜子是这一句的这个重音，但是重音呢又是比较内在的，它是往心里走，往内里走。塞上胭脂凝夜子，这个血呀，第一呢它凝固了，这个战争的惨烈，我们也感到这个战争的惨烈。你试一下。
5: 塞上胭脂凝夜子。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傅景文同学是哪位？
6: 老师您好，请问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这句话应该以怎样的情感诵读呢？又应该重读哪些字呢？
1: 好，请坐。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把它不是一样重，重的是放在后边，塞上胭脂凝夜子，我们把凝夜子放慢加重，往内心里走去体会它，那么这一句的感觉和感情就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6: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子。
1: 哎，比刚才好一些。好，请坐。
2: 下一位何逸轩同学。
7: 老师您好，请问首联之中上句写的是黑云，下句写的是向日，黑云与向日矛盾吗？如果不矛盾的话，又怎么读出他那种情感的对比呢？
1: 好，这问题提得很好，确实是从我们现实当中来说，天上都已经被黑云笼罩了，哪来能够有向日呢？但是从诗的这个语言啊，尤其是像李贺这样的一种诗鬼，他的想象和夸张，我们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那么黑云呢，指的是敌对势力，这边的话呢是我军的这样的一种反抗，注意它的这样的一种对比和对仗，主要借着这种自然的这样的景色，描写的是两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黑云压城城欲摧，那这边反过来甲光向日金鳞开，相反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把它给对比出来，就能够把这两句给它表达好。
2: 好，请坐。看似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合理，让对比更鲜明，感情也就更加的浓烈。

0: 虽然黑鹰压成成语催，但是我们的将士甲光向日金鳞开，我们是昂扬向上的。大家要把这个情感变化给表现出来，好不好？下一个同学，谢俊贤同学。
1: 姚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是怎样子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起伏变化？
2: 好，雁门太守行全诗的感情基调应该是壮烈的。那么全诗呢，它的感情的基调呢，凝结在最后一句上，为君死上，前边都是铺垫，比较浓烈的向我们这个最主要的句子推进。你试一下。
1: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整体还是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啊。
0: 李子梦同学。
3: 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最后一句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句话中， 我们是否需要在豹子上面把声量提高？如果不需要的话，是否需要将豹子把声音压低，为后一句提携玉龙为君死来叙事呢？
2: 宝君黄金台上意呀，不用再去使劲加重提高它，当然比前面的句子要高一些，重点放在为君死上，通过提携玉龙为君死体现出暴君黄金台上意，不是空喊口号，用实际行动来暴君黄金台上意。我们不能朗诵成暴君黄金台上意，只要把意字略微的突出一下就行了，为后边做铺垫。关键是什么呢？提携玉龙，两只宝剑拉着准备去赴死了，慷慨赴死为君死，这就爆了台上意了。你试一下。
3: 宝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2: 啊。好，不错的啊，大家给他鼓掌。
0: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两位老师好，我是2217班和221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舒丽萍。
0: 嗯，舒老师您好。
4: 我们平时做一个诵读之前，一般都会在我们的诗文底稿上做一些标注，那么说做出一些对于重音和停连之类的标注。我想请问的是，这些标注有没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范，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公式化的规律？比如说那些仄起平收啊，或者平仄相对的诗句的话，我们很好读，但是那些平声相连读或者仄声相连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雁门太守行里面中间的四句它都是仄字声收尾的，秋色里凝夜紫，林易水和声不起都是第三声赏声，那么遇到这样的仄声相连的诗句，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更为妥当呢？
2: 舒老师提出了很好的问题，请坐。舒老师，我们的朗诵啊不能够完全按照我们的标点符号来停顿，我们要根据稿件的意思和听觉的规律来进行停顿。提携玉龙，标一个停顿，标对一个停顿的号，为君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的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三角来表示这个地方停顿，标在没有标点符号的地方。相反，有标点符号我们还要把它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这两句表达的一个共同的意思啊，我们不能给它停顿的时间太长，我们要有一个向下的这样的一个弯曲线把它俩相对连接起来。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鼓寒这没有标点符号，在声不起前面我们标注一个停顿的号，声不起。所以呢一般的来讲是这样标注的，但是呢现在我也希望我们跟语文老师共同建立一个朗诵的标记符号的系统。这个平仄呀是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当然要注意它，如果能够把外在的形式用得更好，我们就很完美了，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内在的感情。比如说塞上胭脂凝夜紫，

0: 我们虽然是一个仄声，但是我们也不能收得太猛。塞上胭脂凝液字，这表现不出这个感觉了。第一条要以内容为主，形式服从内容。第二条，在基本情况下照顾到我们平托仄收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谢谢您。
2: 周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我们规范的书面文字的逗号句号之外，大家在朗诵的时候实际上是要突破这个句逗号的，是要按照意思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漫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金黄金台上意，提携玉楼为君死。
0: 很好啊，祝贺大家。
2: 好，大家给自己鼓鼓掌吧。大家的确已经把这首诗的情感表达得非常充分了。我们今天回顾一下李贺的这首诗，大家想想看，他用着那样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颜色，表达出了当时那时那地的边塞风光，又有当时战争的惨烈场景，最后还有他自己的忧国忧民和爱国爱民。今天最后呢，我们也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再来回到当时的那个场景，体验一下当时李贺的情感。姚老师您请。
0: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液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衣，提携玉龙为君死。

0: 这个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之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2: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
1: 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
0: 好，同学们好。
3: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0: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
1: 一个是《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4: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5: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嗯，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那好。
6: 王昌龄被称为西决圣手，
1: 嗯，
7: 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

0: 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3: 好，

0: 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1: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1: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1: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听清楚。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叫对比。
2: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嗯，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2: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1: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朗诵的不错，请坐。嗯，
2: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1: 能。
2: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

0: 长云暗雪山，
1: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1: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0: 黄沙百战穿金甲，
1: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
2: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3: 姚教授你好，从进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终不还，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又对比啊。
2: 好，请坐。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5: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
3: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3: 平声。
1: 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3: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

0: 好，请坐。
1: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2: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应该是不错的。
1: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您好。出塞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啊，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1: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教授你好，我是五年级九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0: 蒋老师您好
1: 、
4: 您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0: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4: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0: 好，
1: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预备，起。
5: 出塞，唐。

0: 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

0: 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兽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

0: 测试一轮。
1: 严为桥梁，玉为纽带。
2: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严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3: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4: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5: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6: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7: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8: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12: 读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小姐，我们不出去支援吗？
1: 不用，就在这等。遇到情况再说。

0: 赵飞，我倒要看看你今天到底能往哪儿跑。准备。
1: 你他妈有病快疯！
2: 我们可以站出来说话吧。你出来吧，我们不会开枪的。
1: 好，
3: 小姐。

0: 你是来投降的吧，田壮飞？怎么，你不是田壮飞？
1: 除非你不是杜鹃司令。
0: 好，看来我们都没有认错人。
1: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从谷口退出去吗？
0: 那是因为你们退不出去。
1: 是吗？黄大哥，可不可以告诉你家小姐啊？
2: 你他妈插翅难逃。
1: 不是这样的吧，黄大哥？
2: 少他妈和老子套近乎，我不是你大哥。小姐，要是他们真想杀出去，属下确实挡不住。
1: 谢谢黄大哥。
0: 田壮飞，那你就是想来这儿让奶奶我亲自宰了你吧？
1: 杜司令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们明知道你们有埋伏还敢杀进来，就是有一句话想当面告诉杜司令。
0: 为了一句话你连脑袋都不要了，田壮飞，你也太蠢了吧。
1: 我田壮飞自然有保护脑袋的本事，这个就不用杜司令操心了。杜司令想到了。
0: 可是奶奶，我不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
1: 是吗？神枪。

0: 你果然早有准备。我田壮飞不打无准备之仗。我要让你这些兄弟白白的送死，也不要把你家老爷给你留下的家底儿都折腾光了。你就是来跟我说这些屁话的吗？我还要告诉你，不要当国民党的殉葬品，早点认清形势，给自己找一条光明的道路。
1: 放屁！你他妈杀了我家老爷！小姐。 别听他妈废话，杀了这王八蛋！二弟。

0: 恐怕你们是没有这个机会啊！如果想让你们死的话，恐怕你们已经死几个来回了。杜司令，我还要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义父不是共产党所杀，更不是我田壮飞所为。我们共产党从来不搞这种暗杀的勾当。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这屁话吗？田壮飞，我也负责任的告诉你。
0: 我迟早会宰了杀死我义父的凶手。
1: 我相信会的，但是我告诉你，杀害你义父的，就是你身边的副司令江汉波。
0: 你放屁！你以为会相信你吗？你有什么证据？
1: 我相信会有的。
0: 哼，省省吧你！杀死我义父的人就是你，江汉波手里有能证明你杀死我义父的证人，
1: 田壮飞，
0: 我一定会亲手扒了你的皮。
1: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现在可以滚了。
2: 我们走。

0: 说。
1: 大人，
0: 别说话。嗯。
2: 两位小姐好啊。
1: 少他妈废话，三爷。
0: 你冷静一点儿。
2: 你是个聪明人。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卑鄙了？
2: 如果我卑鄙的话，恐怕你家小姐早就死了。让我们过去吧。
3: 我要是不让呢？
2: 我相信你也是个聪明人。
3: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聪明。
2: 是吗？那么你应该清楚，你家小姐的命长在我的手里。同时我也告诉你，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
1: 天壮飞，我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姐，我真他妈毙了你。
2: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死得要值。你怕以后没有机会来杀我吧？
1: 行了，
4: 放他走。我们会有机会再杀他的。
0: 把枪给我，给我。
2: 谢谢。我们走。

0: 滑板在我手上，朱叶奇，走，走。
1: 杜司令，为了你自己，为了你所有的兄弟们，我希望你能想想我刚才说的话。
2: 田壮飞，我就再让你苟活两天。
1: 但愿。

0: 我不该出来暴露我自己。小姐，咱现在怎么办？跟上去杀了他！
1: 让他们就这么给走了，我真咽不下这口气。三姐，现在可不是赌气的时候，我是不想赌气，但我实在憋得慌。
2: 田壮飞足智多谋，就算追了上去，也未必站得了便宜。
0: 四妹，你别他妈长田壮飞的志气。
1: 行了，穷会窝里横。
3: 四姐说的对，
4: 田壮飞不会没有防备的。
1: 难道他们会在谷口等我？

0: 我们那咱就怕了。现在我们在明处，要是硬拼，肯定占不了便宜。没错，我们只能智取。咋智取啊？走古顶，直接去木子店。小姐英明，趁着他们还在古河等咱们，咱们迅速赶到木子店，重新辨明为案，这样一来收拾他们也容易得多了。马上集合队伍，出发。是。
1: 兄弟们，跟我走。怎么了，黄大哥？还有事儿吗？
2: 小姐，田壮飞的话你想过没有？
1: 什么话？
2: 小姐和众兄弟的前途和秘密。
1: 行了，不管他是真情和假意，我一定会杀了田壮飞替我义父报仇。这事儿以后不要再说。
3: 元帝，休息会儿，休息会儿。真他奶奶的悬！哎，老田呐，这才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4: 咋？感觉你不太满意呀？
3: 和你这种粗人，我没法交流。你听明白我说嘛意思吗？我这是我咱们差点崴泥，差点没能活着回来。
4: 难道你不是盼着我们都死了吗？
3: 不是老田，你。
4: 如果杜鹃不吃我的即将法，说不准呢，我们全报销了。
3: 老天，你还是猜对了，
4: 你这是在拿我们所有人的性命在赌啊！
3: 你那么说话不合适，那老田又不是赌徒。
4: 你少在这拍队长的马屁！除非他贪生怕死。否则啊，作为一个司令，他不会在这种时候示弱的。根据我们对他的了解，他是个有血性、有胆识的人，艺高人胆大嘛，所以。
5: 我才敢走这步险棋。我看他那是在逞能，他以为咱们都是锅里面煮熟的鸭子，绝对飞不了了呢。
6: 其实啊，说到底，他仅仅就是个土匪，太缺乏判断能力和战场谋略。
4: 你们俩说的都对，如果换了江寒波，我绝不敢冒这个险。
5: 刚才就应该让神枪一枪给他崩了，最起码崩一个花蚊子，起码替朱叶青报仇了。
6: 说的对，这话我赞成。
5: 不不不，我们现在不能把他们打死。
4: 杜鹃和四大金刚、情同骨肉，杀他们任何一个都会增加对我们的敌意的。
5: 可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呀，他们恨不得把咱们千刀万剐呢。
3: 老田，如果咱们处处想着不伤害他们的性命，那要叫起手来，那吃亏的可是咱们呢。
4: 不杀他们，并不是要赔上我们自己的性命，
5: 那不还是吗？在生死攸关的时候，不是他死就是咱们死。
3: 三点说的有道理，你少顺着老子的根往上爬。哼，你讲的照人耐，照人疼，行吗？
5: 不杀他们只是个原则问题，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那才是事半功倍呢。
3: 老田，我明白了，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对吗？
4: 对呀、啊，
5: 把你能的，
4: 老子看你就是跟土匪穿一条裤子的人。
5: 三点。
4: 我不是算命的啊！我落不出你耐听的嗑，我说话你乐意听听，不乐意听拉倒。哎，行行行行行，
5: 老袁，神枪他们该回来了，去迎一下吧。
4: 臭老生，你向我保证过的，
5: 老子什么也保证不了。
4: 老天，你也不想一想，俺们一出城就被敌人给盯上了。
5: 要是没有奸细通风报信，就出轨了。
4: 别忘了麻城有奸细，奸细知道咱们出城，他连咱们走哪条路都知道。你听我说，在我们抓到那个特务，拿到那首诗的时候，我们的行动已经有明了。我们能猜到军火藏在木子店，敌人为什么不能猜到？
5: 反正咱们是捧着一个定时炸弹，你爱信不信。
4: 赵宝胜，你这么胡残乱猜，后果很严重的，你知道吗？
5: 能比老连长和师几个弟兄的牺牲更严重吗？这件事情就是傻子都能记一辈子，你老天能吗？我告诉你，田壮飞，我三只眼忘不了。今天不管你跟我说什么，老子打死也不会是一个狗特务当兄弟。我就不相信了，少了一个狗特务，咱们还完不成任务了。
4: 给我站住！
5: 老子去撒泡尿也不行吗？
0: 三只眼，
5: 说话。

1: 除非他走了。对，
2: 那女匪首啊，好像知道我程小乐在谷口等他们呢。嘿嘿，他们一定会在木子店等我们的。哎，三只眼呢？
1: 老子在这儿呢。干嘛去了？
2: 能不能
1: 定我的哨去了？你还真说对了，老子就是去盯你去了。
0: 你不是要凤吗？
3: 走，来走，我们等着。有完没完了？出发。

0: 跟着咱好像。
1: 我知道。
2: 哎，你怎么能偷人家鞋呢？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老板，看见没有，偷你鞋！
3: 这不是我的，我
4: 那个贼偷，光天化日之下敢偷我的鞋？
3: 不是我偷，
4: 不是我偷的，不是你偷的，不是你偷的，我的鞋怎么会在你口袋里？说啊！
3: 这不是
4: 打脚吗？
2: 乡亲们，听我说一句好不好？听我说一句，这事儿啊，咱们谁说的都不算，他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咱们去找政府，给你评评理，行不行？
4: 是，给你政府了。
2: 听我说，
1: 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的啊！
5: 把小偷交给政府，我们就放心了。
3: 放心，我真不是小偷啊！
2: 你什么意思？哎，
3: 我
2: 老子抓你抓错了吗？乡亲们这么多人看着呢，耍无赖是吧？
1: 你说你没偷，谁能证明？
3: 他能证明我没偷。
1: 你能证明吗？
4: 也许是我没看见。那你
1: 好，我一会儿看你怎么说，乡亲们。你们放心，把它交给我们啊！好，走，
2: 走，
6: 好了，走了，
7: 走了，
8: 三只眼，你还真有本事啊！
9: 我的本事你不清楚吗？老子那是不想惊动别的贼。
8: 说了嘛，你有本事。
4: 金将军同志，我们俩真不是贼。
9: 你再说你们不是贼，啊？你们是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小毛贼，对不对？说吧，如果你们身上不想多几个空眼的话，就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的？
3: 我们说，
4: 哎，头回听说把舌头当贼抓的啊，有意思。
10: 他是不想惊动其他的特务，
11: 狡猾，是聪明，
10: 这叫嘛？这叫幽默。
9: 啥是幽默？
4: 幽默你都不懂，幽默就是，又有道理，又想让人发笑，你不笑都不行。
12: 不笑会死吗？
4: 啊，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整天拉个苦瓜脸是会把人憋死。哎，朱月清，你好像很介意我们笑啊，我们笑干你什么事儿啊？
10: 哎，班。

0: 别拦着我，我就是喜欢笑，也喜欢大家都笑，这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对不对？
1: 不是啊，
0: 我在问朱月清呢。
2: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笑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儿。你听明白了吗？
0: 不明白。我想当着谁笑就当着谁笑，想在什么地方笑就在什么地方笑。难道你在这儿我就不能笑了？
2: 我警告你，你笑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当着我的面。
0: 你以为你是谁呀、啊？我偏笑，我偏笑，嘿嘿。
2: 找死！
3: 你住了！他不知道情况，你手下留情啊！
2: 嫂子怎么了？他对我干什么？我嫂子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3: 崴泥了吧？叫你别惹他，你偏不听吗？
2: 我要他是对你下毒手，我给他拼了！
3: 行了，别闹，别闹了。他已经很手下留情了，他那双手掌素有破皮掌之称，如果他要想让你变成哑巴，你还能学蚊子叫？行了，别闹了。等他消了气儿啊，你给他赔个不是，他不会不给你解药的。
2: 我不活哪儿啊？我要给他赔不是。
4: 他爹娘死了。
2: 我爹娘也死了。
4: 不是，
2: 这不是。
3: 你爹娘嘛时候死的？
2: 被岳飞杀死的。
3: 朱叶庆的爹娘不才死没几天吗？
4: 就是。
3: 算上今儿个才六天，他拼了命想保护他的爹娘，可是还是让土匪给杀了，而且还抛尸街头。记住了啊，我教你一个人生的格言，学着点儿，以后遇见嘛事儿啊，该乐的时候乐，不该乐的时候啊，把你那板牙收起来，小点声乐啊。

0: 相信。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1: 你养不了。

0: 白龙，现在你明白了吧？两个小毛贼而已嘛。但是，从他们的话里，你应该听明白，在咱们出发前，江寒波就已经知道我们要来这里。我当然听清楚了，咱们在行动之前就有人把情报传出去了，所以我怀疑。好吧，你怀疑谁都行，提高警惕并没有坏处。
1: 本来就是这样吗？但是三只眼，我再一次的警告你，要是因你破坏了突击小队的团结，我绝不留任何情面。你给我听清了，
2: 你少吓唬老子！
1: 张保胜，咋？你还要揍我？
0: 你别满不在乎。我告诉你，不管谁影响团结、影响突击小队的完成任务，我绝不饶你。
2: 田壮飞，你就不见棺材不落泪吗？

0: 小姐，
1: 这个是余光站长。
2: 国防部保密局木子店联络站少校站长余光，参见杜司令。
3: 你的两个人被解放军抓了是吧？
2: 报告司令，那完全是误会。我认为偷鞋的另有其人，只不过那卖鞋的小贩误认为我的人是小偷。

0: 小姐，
1: 怎么样？
0: 共军已经包围了粮站。
1: 四姐，
2: 小姐，我已经把图放到这个笨蛋的办公室，并且清理了所有的文件。
3: 很好，只要田壮飞找到那幅画，很快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向导。王大哥，
0: 小姐，
3: 盯住田壮飞，确保他一直在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0: 是。
4: 里面的特务还不少，一会儿要多加小心。
5: 那为嘛不让部队参加行动呢？
4: 没有必要。
5: 那如果督军和四大金刚在里面怎么办呢？
4: 不会的。

0: 哎，二位爷，您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你的心。
2: 他是不是？

0: 道这叫嘛吗？
1: 这叫挂羊头
0: 卖狗肉。
2: 杀你，我如同宰只鸡。
3: 杀了我，是男人就杀了我，杀！
2: 啊，你挺硬气是不是？
4: 什么地方不知道吗？解放区。看不见老子穿什么衣服啊？

0: 就是，嗨，你干什么？解放军不杀俘虏，
1: 我杀。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队长，朱月琴做的是有点过分，可是他一会儿我再给你算账。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去各个房间搜查，行动。
2: 是。

0: 哎，我说常有乐，你能不能长点心啊？敌人在你背后要干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还在那儿拦朱叶青，你是喜欢他呀还是怎么着啊？笑什么？说什么？
1: 把嘴封上。

0: 看什么呢？
1: 没有。
0: 你觉得我做错了是吧？
1: 没有。
0: 那你觉得我做的对了？
1: 没有。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
0: 我问你话呢。
1: 没。
0: 我知道，你们都恨我。
1: 没。
0: 那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恨你。
0: 你说什么？
1: 知道自己做的太过分了。

0: 可以肯定田壮飞已经中计，相信失话在手的田壮飞不久就可以帮我们找到军红杜鹃。
1: 好好啊！

0: 司令府计，正所谓是做得渔翁之利。<笑>妙，实在是妙得很啊！<笑>好啊，
1: 江副司令，您这笑的是不是有点早了？你没想到田壮飞要是摆脱了我们的跟踪，那你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2: 杜甫司令，你过虑了。司令要是没有咬住田壮飞的把握，他怎么会将画送给田壮飞呢？这就是司令的高明之处。既然得不到那首诗，倒不如把画送给田壮飞，让他在思和画的指引下，找到军火的藏匿之处。 这样，不就等于诗和画都在我们手里，是一个样的吗？<笑>

0: 杜甫司令，田壮飞的行动在司令眼里既是诗也是画呀。哎，不对啊，不对！我知道，我妹把画给了那个田壮飞，让他去找军火。我说的是什么？田壮飞他傻呀他，他让人出卖了，还帮你数大洋？不可能！
1: 杜甫司令，你可以想一想嘛，田壮飞他就是再狡猾，他也跑不过这幅画去了。
0: 那您的。
1: 意思？对嘛？
0: 只要他是围着这个画转，他就自己会往另类的视线里钻的。嗨，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嘿，我还纳闷呢啊，难怪我这妹子这么小瞧这田壮飞。嘿，啊。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梁副官。有，给司令回电，司令妙计旷古捉今，
3: 将某望尘莫及，相信找到军火已指日可待。我已命孙大嘴前往木子店以西接应司令，届时他会和司令取得联系。预祝成功，江汉波。
2: 这个江汉波拍马屁的功夫真是一流，孙快最是派来监守。混蛋！
4: 小姐，江副司令不会是这样的。
2: 小姐，我这里还有一封电报，要不要念给大哥和二哥听听？
4: 念，
2: 否则他们总认为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这封电报是红蜘蛛从老爷岭发下来的。
2: 红蜘蛛去老爷岭干什么？
5: 监视江汉波的特务营。念，
2: 司令，我也得到情报，老爷岭的特务营正在秘密的向木子店附近运动。另外，麻风岭的孙猴子、老君山的吴疯子都已各派人马出山，向木子带一店集结。红蜘蛛，
5: 都听见了吧？
4: 听到了。
2: 可这会不会是江副司令安派人来接应我们呢？那为什么他只说孙怪嘴？ 不说老爷岭的特务营和吴疯子呢？
5: 是啊，这事有些蹊跷。
2: 从一开始，江汉波就根本没打算让我们得到这批军火。如果不是小姐亲自坚持自己下山，江汉波早就派他的特务营到了木子店。我看四妹说的不错，特务营和吴疯子是国军的余部，这个江汉波一定是要拿这批军火装备他的嫡系。
6: 小大姐说得好。 国军向来只重视他的嫡系，而我们这些连杂牌军都算不上的地方武装，他根本不会重视。
4: 可江副司令对咱们一直是不欺不瞒的呀。
2: 二哥。

0: 这俗话都说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我怎么从你身上一点也没看出来啊？这明显是在摆样子给我们看呢。
1: 不管他是真心还是假意，这批军火绝对不能落在江汉波的手。大哥二哥，如果你们真心要帮我，就要支持我的决定，不能向江汉波的人透露一点我们的进展。
2: 明白，小姐放心，我黄龙虽然愚钝，但对小姐的忠心是绝不会变的。
3: 我曹虎为小姐马首是瞻，绝无三心二意。
1: 那就好，有劳各位了。只要盯住田壮飞，我们就一定能找到藏军火的地方。
4: 是
5: 是
6: 是。
7: 啥玩意儿？
8: 哎，我告诉你解释嘛，哎，这玩意儿啊，学名叫土镜，俗称叫放大镜。
7: 真他妈有学问。
8: 哎，这放大镜可是好玩意儿啊，嘛东西，哎，拿着大眼儿那么一瞅，哎，就能分出好赖出来。哎，不像有人啊，号称长了好几只眼睛，可看东西呢，分不出好赖，嘛白扯嘛。
7: 我三只眼看东西是不准的，可是我看人准呢。哎，老严，你说你是东西？
8: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赵不胜，你给我过来！
9: 你说话这个费劲呢，以后你少招惹他吧。什么长毛？神父，一定是神父。我跟你讲，这个教条一定和军火有关系。神父。
8: 对你已经忍了很久了，今儿个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教训你。
7: 狗特务别留手啊！来，
8: 谁怕谁呀？你呀！哎，
10: 干嘛？
11: 等等等等。
7: 运气是吧？憋住了啊！
8: 像挠痒痒一样。
10: 嘿嘿，这次我满足你的要求。
8: 进来，
10: 这把我注石头。
8: 你去。
10: 来来来，正好正好。满足你！
7: 任德全，
8: 三只眼呐！啊，你下手不使劲儿，下脚可挺狠啊！
7: 再来！
8: 别废话，再来！我就不信！哈哈哈！三只眼呐！你还真以为一招现赤边天呢啊！这回轮到我了，运好气啊，憋足了劲儿啊！我这下手可不留情，该我了。好啊！哎，嘿嘿，这回我背的一拳，把你打到墙上，扣都扣不下来。让你当香肩儿，来！
7: 嘿嘿嘿嘿嘿，我老子让你飞天，我让你入地，我
8: 三只眼，你和我玩阴的你？
7: 是你先阴老子的，
8: 你以为我真打不着你啊？嗯，我那是故意的。

我得先热热身，然后再好好收拾收拾。这回我绝不会再留情面。你啊！快！

0: 没想到你小子骨头还挺硬啊，我一点都不疼，看来被逼得我十出口，独门绝技呀！你这样，蜈蚣套鸟。
1: 让你抓你吧，
0: 你给我松开！
1: 你想把老子松开？
0: 我数三个数，你给我松开！
1: 一二三，
0: 你不松开也行，你轻着点儿。哎，我先松开行吗？
1: 那老子也不松。

0: 干什么？
1: 哎呀，这
0: 想杀了对方是不是？用拳头干什么？用刀啊？那不还有枪的吗？
2: 队长，话不能这么说。对自己同志怎么能用枪呢？
0: 你还当他是自己同志吗？啊？
2: 我当然当他是自己同志了，是不是，司不过？我们刚开始真的是切磋，石头剪刀布，谁赢了打对方一拳。可是这死蜈蚣他耍赖呀！啊，老子这脚还没踹到他呢，他就蹲在地上装疼。
3: 哎哎哎哎哎，那怎么是我耍赖呢？啊，是您下死手下黑拳，你是不是？
0: 去哪？越来越不像话了，都过来。这么脏呢？
4: 肚子。
0: 去把他给我叫过来，开会。
2: 哎呀，你瞅瞅，死蜈蚣给你装的，给你装的。

0: 这些大道理我本来不想讲的，可是我觉得我不讲不行，尤其是你赵宝胜，你有老革命的样子吗？啊，你完全就是个病赖子，油条！
1: 哎，老铁，老子
0: 张嘴，老子闭嘴，老子的，你像个战士的样子吗？
1: 老子呢？口头语不行吗？
0: 行，行，这是你口头语，不违反什么。

0: 原则，但是你不能带头破坏团结，这是组织纪律问题。
1: 老铁，你这帽子扣得有点大呀！
2: 我什么时候破坏团结、无组织、无纪律了？
0: 我问你，咱们出发的时候，首长警没警告过你？你带俘虏回来，我跟你说过没有？啊，你当我们跟你开玩笑是不是？
2: 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命令吧？
0: 这就是命令。
2: 但这是你现在说的呀？
0: 你以为我以前跟你说的不清楚吗？
2: 根本没说过。
0: 好，现在我跟你说清楚，这是命令。大家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突击小队每个人，包括我在内，绝不允许说有损团结的话，做有损团结的事，更不允许互相猜忌、动手。出现问题，个人负责。
3: 哎，那怎么负责呢？
0: 开除。我们突击小队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害群之马。都听清了？
4: 听清。
5: 听清楚了吗？
6: 听清了。
2: 啊！老子不聋。
7: 知道了。
0: 都散了吧。这位亲，你留下。
8: 怎么样，
9: 小姐？没有，这里根本就没有能藏那么多东西的地方啊。
2: 小姐，每一块地砖我都看了，不像有地下室的样子。
10: 小姐，这里根本就没有夹皮箱，这里根本就藏不住人。
8: 能确定就好，别等着田壮飞找到，我们却找不到。走吧。
0: 哲青，你现在不是以前的朱月清了，从身份上来讲，你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11: 你的意思是我就不用给我爹娘报仇了呗？
0: 你爹娘的仇要报，而且一定要报。
11: 那我杀土匪有什么错？
0: 你杀的是俘虏。
11: 俘虏就不是土匪了？
0: 他们没有战斗能力了，他们已经投降了，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普通人。
11: 哎，我说队长，你也太天真了吧，谁都知道这帮土匪随时会杀回他们土匪老巢，重操旧业，这你都信？
0: 那按你这么说，土匪永远是土匪呗？
11: 当然。
0: 贼呢？
1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听懂了？
11: 我竹叶青跟他们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11: 我当土匪那是让官府给逼的，后来我发现土匪们做的那些勾当，我不就自动退出了吗？
0: 可你现在不是个良民呢。竹叶青，你应该知道，土匪之所以成为土匪，那是被旧社会给逼的。那些杀人越货、残害百姓、滥杀无辜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2: 他们并不是咱们解放军和共产党的死敌。
0: 那些跟着江汉波跑的人，是被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蒙蔽。只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解放军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战斗，跟着国民党反动派跑，只有死路一条。他们绝大部分人还是不愿与我们为敌的，
2: 这个你知道。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啊，
0: 打死一个土匪，这对我们来说很容易，但是要是让土匪知道解放军连俘虏都杀，那哪个土匪还敢投降？打死两个没有反抗的俘虏，可能会激起200个土匪跟你拼命，你说这值吗？还有，要改一改你动手这个毛病。你看我干什么？我知道你还没有从你失去父母的痛苦中走出来，看着别人笑心里就不舒服，人家笑你还要动手打人家。
11: 别人刚刚失去父母，心都还在滴血，他们怎么能不管不顾啊？
0: 那好，那我就下个命令。不，我让军区司令下个命令，全军几万官兵都不许笑。为什么呢？因为竹叶青的父母被土匪杀害了。
11: 有什么不行？
0: 这行。好，好，我先给小飞队下个命令。
11: 队长。
0: 我知道你什么都清楚，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能自控。这可能和你的性格和经历。

0: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关系，我也希望你慢慢把它改掉。
1: 队长，有情况。什么情况？外面有人监视他们。
2: 哎，老天，要不要受什么狗打扰？这个一会儿再说，你们先留下，再见，走。
3: 这嗓子疼的药，哎，你站住！哎呀，站住个嘛！赶紧吃了吧！老子又不是小狗！哎呀，哎！哎。
4: 真悬呐！
3: 拿着呀，团结！哎呀，一个大男人，别那么小心眼儿。
4: 对。
3: 少来！哎呀，刀！还不死心眼儿吗？你这。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的呀？关键，哎呀，一个大男人别那么瞧心眼儿。
2: 对，
1: 心眼儿吗？你这

0: 你看，这个房子刚才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在那儿啊，
1: 没了呢。要是他们知道你发现了他们，
0: 这么久啊，我只是随便瞥了一眼就。行，走吧，
1: 走，不再找找收拾他们，
0: 你急什么？走吧。
2: 让大哥马上让他们撤回来。是，
3: 小姐，我们的人已经撤回来了，是我下的命令。
2: 做得好。小姐，人都撤回来了，谁盯着田壮飞呀？要是让田壮飞给溜了怎么办？溜？
3: 怎么溜？
2: 他还能溜出那幅画去？自从上次他有幸从盘蛇谷逃脱之后，田壮飞肯定知道我们一定不会放了。
3: 他也一定知道我们会一直盯着他。不错，这确实不是什么秘密。
4: 小姐，咱不是指望着他带咱们去找张军火吗？
2: 盯不盯住他，他都会去找军火。
4: 那他们要是找到了，咱却不知道呢？
3: 二哥，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4: 咋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又没盯着他。
2: 二哥，
3: 他会自己往我们眼皮底下钻。
4: 可小姐，那张画虽然小。
2: 这木子店周围的地方大了去了，你看那画上就画了几个山头，可那片山，咱就是骑马走几天，那也跑不出去呀。哼哼，黄大哥，这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我们等在该等的地方，那批军火自然跑不了。小姐，你怎么知道何处该等，何处不该等呢？
3: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那幅画上的东西自然跟藏军火的地方有关。城里城墙城楼、教堂、木子和码头，最远的架子山寥寥只有几笔。我认为在那儿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只要我们盯住这几个地方，就等于盯住了田壮飞。他不要找军火吗？我们就给他来个守株待兔。
2: 小姐聪明。

0: 说得好，守株待兔。
1: 对，给他来个以逸待劳。
0: 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张王以待，坐收渔利吧。
2: 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3: 下面就是我们出动的时候了。
1: 请小姐吩咐。
2: 好，你们听我说。

0: 这个地方能藏军火吗？
1: 也不一定。你们先进去，注意有没有夹壁墙和地下室。
0: 好，咱们走。

凡事用用脑子，就会用蛮力呀。走了，哎，你咋不看？这还用看吗？

这首诗连一个教堂的字都没有提，为什么这个画上画着教堂呢？还画着个半遮半掩的神父？但与世无关的东西，难道就和军火无关吗？木子店古代是住过军队，军队木操的号角应该是角字的出处，它应该是时间，它指的应该是时间。可现在这种号角早就没了呀。

0: 竟然上钟楼了，也许是田壮飞，
1: 有这个可能。叫声应该就是钟声，否则画上这个教堂就毫无意义。可这钟声又是在暗指什么呢？那个半隐半露的神父。 钟声一定是要有人敲的，而敲钟的人一定是神父。钟声一响，人们去做弥撒，而被叫的船夫要停船靠岸。

0: 奇怪，他怎么又下来了？他
1: 一无所获。不像，我觉得他像悟到什么。
2: 觉得，他下来的动作很坚决。他胸有成竹。就这意思。他会悟到什么呢？怎么样？没找到。 不用找了，回去。回去，不找了。找到了，找到了。老田，老田，老田，为什么不找了？
3: 不用找了，不是这地方。
4: 那在哪儿？什么叫不是地方？
5: 是人。
2: 对，是人。找到人，就找到这个聚会。
6: 杀人？
2: 神父。 走，
7: 故弄玄虚。

0: 会不会和钟有关系？
1: 有人敲，钟才会响。
2: 难道是敲钟的人？
1: 教堂，钟楼。
2: 神父，一定是神父。
0: 神父一定知道军火藏在哪里。
2: 对，神父肯定在木子殿，必须在田壮飞之前找到他。
3: 走，走。
4: 神父，
5: 田连长，
4: 咱们这教堂可什么神父都没有呀？
5: 什么时候没有的？
4: 反正打我记事起就没有听说过这个教堂有神父了。
5: 我和三妹打听过，
6: 那个教堂本来确实有个神父，他是个外国人，可是自打抗战一开始他就回国了，反正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1: 抗战一开始
0: 也许还要早，具体时间那个人也记不清了，他只记得抗战开始时教堂钟楼上的那口大铜钟就被国军给弄走了，说是拿去化了造子弹。你想要是神父还在的话，他能让人把那口大铜钟给弄走吗？
1: 神父，这画上好像是有个神父。
2: 没错，画上有一个神父。
6: 可这有什么用啊？
7: 就是，他能带我们去找军火，
2: 至少跟军火有关。
7: 啥关系啊？
0: 起码是一条找到军火的线索，
2: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0: 就因为小姐在钟楼上看到了田壮飞，
2: 还因为田壮飞跟我想的一样，他也在找那个神父。
6: 可问题是那个神父根本就不存在呀。
0: 可是为什么画这幅画的人一定要画上这个神父呢？
2: 是啊，为什么？
8: 那个神父一天要敲三遍钟，天亮一次，晌午一次，傍晚他要到架子山的山尖上还要敲一次。
9: 哦，他在祷告时间。
0: 等等，
9: 咋了？我没笑。
0: 那家伙没服给他的药。我是问你。
9: 没有。
0: 为啥？
9: 少来这一套。
0: 啥？
9: 他说的。
0: 混账。
9: 是。
0: 你去告诉他，明天天亮之前再不服药，等着变哑巴。
9: 真的。
0: 他自己看着办吧。

0: 快吃！这不是嗟来之食，不吃。
1: 啥意思？吃！
0: 他以为他是谁呀？想打就打。

0: 完再哄。你去告诉他，我程小乐不吃他那一套。
1: 他来哪一套啊？人家跟你要，说明心里有悔意，是一种认错的表示。你怎么能不依不饶啊？你作为一个老战士，觉悟应该比他高，对不对？
2: 对。
0: 我的觉悟虽然不高，但我也不是三岁小孩，打完了给块糖吃，我还得念他的好。办不到。
3: 不是糖。
0: 我知道。
3: 你养吧。
0: 你才养吧呢。
3: 不吃药。
1: 别着急，你慢慢说。
3: 变哑巴，他说的，
0: 他刚才变哑巴。
1: 是不是竹叶青跟你说，常小乐不吃他的药会变哑巴？
3: 天亮请。
1: 你听着啊，竹叶青让神强转告你，天亮前不吃他的药，你会变哑巴，听到没有？自己看办。

0: 如何冒领客江上雨为楼？指的是不是那个钟楼呢？可那同样藏不了军火呀。就是。哎呀，我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1: 但是我敢肯定，
0: 神父、教堂一定和军火有关系，还有那个曾经敲响的钟声。
2: 什么关系？哎呀，
0: 我也在想啊，但渡口那天我们去了，连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更别说藏什么东西了。
2: 陛下，又不是买个把死人。
0: 嗓子能说点话了，把药吃了。
2: 嘿，我可不能变哑巴。
0: 和自己过不去那是傻子。
2: 哎呀！ 朱叶青这个人太可恨了，心狠手辣，难怪叫朱叶青。
0: 不是，你还在怪啊？你自己一点毛病都没有吗？
2: 反正我觉得他霸道，
0: 所以你笑得更欢。
2: 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样。
0: 现在信了。

0: 钟声，声音。一定是钟敲响的声音。
1: 声音？
0: 对，钟声每天敲3次，每次都是指特定的时间。明天我们再去渡口看看，从这驴的头绪出来。走吧。
2: 谢呀。
3: 哎哎哎。
4: 就不知道那首对应的诗唱是怎么写的，不过我觉得肯定跟教堂的钟声有关。
5: 那这么说来，军火应该藏在和钟声有关的地方。
4: 对，田壮飞肯定也能悟到。黄大哥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5: 他们去盯着田壮飞了。
4: 谁让他去的？
5: 他们是怕让田壮飞抢先了。
4: 胡闹！

0: 想走，晚了，狗东西。
1: 不行，三妹恐怕是要吃亏了。
2: 大哥，杀了那混蛋了。

0: 大金刚怎么少了个花蚊子啊？不会一路跟到我们这儿，只为了找野男人吗？
1: 今天是你的死期，上！爹娘！
2: 今天这个三只眼没发挥作用啊，我们一直跟着你，你都没有察觉到。
0: 你们早来了，那你们为什么不进来呀？你们要是进来的话，老子还用得着掏枪吗？咱们不直接把他们给生擒喽？
2: 你听我说，我们不知道这里土匪有多少，贸然进攻可能会造成被动的局面。
0: 是，是个屁！你们怕被动，你们就不怕老子死在这儿啊？
2: 那就用不着听你这个大鸭子嘴呱呱叫了。
0: 对，
2: 出发。
0: 我你们一个，
1: 知道你们这么胡来，小姐有多担心你们吗？
3: 啊，担心的不是他们，是军火。
1: 黄大哥，你们出去应该跟小姐说一声的。
4: 小姐，我们只是
3: 那个落单的共军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那个共军起先我们也没发现，直到后来他突然钻了出来，跟上了三妹。我们怕三妹吃亏，这才跟上去想杀了他。
3: 如果他是田壮飞射的饵呢？
1: 射的饵，如果不是小姐及时赶到，让田壮飞摸不着虚实，不敢出手，大哥、二哥还有小刀姐，恐怕就有危险了。
4: 小姐，属下莽撞。

0: 我知道你们是好意，可现在不是杀田壮飞的时候。
1: 是，我们的目的是军火。
0: 我之前告诉过你们。

0: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田壮飞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策，
1: 他应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在盯着他。
2: 要真是这样，田壮飞能接着找军火去吗？他不是一直在找吗？
1: 他要是在演戏给咱们看呢？
2: 演戏？
1: 他的毫无进展是演给咱们看的，其实他已经很接近军火了。
3: 四妹啊，你就别疑神疑鬼的了，田壮飞没你说的那么神。
0: 虽然这个田壮飞很狡猾，但咱们也没那么笨。
4: 我觉得也不像。不过四姐说的对，田壮飞狡猾多端，我们还是要多提防着点。
2: 那小姐的意思是
4: 不要让共军离开我们的视线范围内。
5: 你早就知道他在跟着咱们是不是？
6: 在去教堂的时候我就知道。
7: 那你为什么不收拾他们？就因为他是四大金刚之一的吗？
6: 这是原因之一。
5: 还有什么？
6: 还有什么你们谁能说出来？
7: 你就别卖关子了啊，
8: 谁知道你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药？
6: 我告诉你们，找这批军火不同于其他任务，这是个动脑筋的活儿。希望咱们六个人动动脑筋，六个人就我一个人动脑筋，非吃亏不可。
7: 你就靠他们这几根葱，
9: 你呢？
10: 你不是葱，是蒜。
5: 哎，咋？
8: 老子要是琢磨不明白的事儿，你们连边都摸不着。有屁就放，不用报告。
11: 我觉得啊，老田一定是故意让那伙土匪盯着咱们。
5: 啊，好让你跟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给灭了。
8: 你做梦吧，吴公！
6: 你不动脑筋，别妨碍别人。你接着说。
12: 把我们的人都散出去，在木子店周围几十公里，所有的村镇、码头、架子山，所有有可能藏军火的地方，全部安排上我们的人，牢牢定住。就算他是在跟我们演戏，到最后也不至于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
1: 这么一来，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知道共军的动向了。也就不会为此失礼。
2: 好主意。
12: 事不宜迟，王大哥。
2: 小姐，
12: 马上去办。
2: 是。
11: 老田呢，之所以让这伙土匪盯着咱们而他视而不见，他肯定是想咱们的呢，想拖着这伙土匪以达到牵着他们鼻子走的目的。
5: 干什么？让他们抢咱们的军火呀？
11: 说烦了，正是让咱们踏踏实实的去找军火。
10: 哎，不对吧，他们像蚊子一样盯着咱们，咱们还能踏踏实实找军火吗？
8: 对呀，狗屁不通嘛。
11: 你想啊，如果土匪一直盯着咱们，是不是说明他们也没有找军火，对吧？老田心里早知道这伙土匪会利用咱们去找军火啊，可是他们呢又不知道这首诗的内容。就好比嘛呢，好比一个瞎子手里没有炭棍儿啊，瞎子手里要没有炭棍儿呢，那肯定是崴泥。这幅画要是没有这首诗呢，那就是一幅迷宫啊。
8: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岂不是成了土匪手里的炭棍了吗？
11: 那炭棍有嘛不好啊，炭棍肯定能现找到军火呀。
5: 那你再告诉我，
8: 如果咱们是土匪手里的炭棍，那岂不就成了土匪手里的肉包子吗？吃不吃由着他们，还由得着咱们吗？
13: 对
11: 啊，这个问题啊得老田来回答。
6: 黑天蜈蚣说得非常对，我们就是要让敌人认为我们被他们利用，成为他们找军火的工具。既然敌人对我们替他们找军火充满信心，那么他们就不去找军火了。我们是不是找到这批军火的希望就越大呀？
10: 哦，所以刚才蜈蚣说咱们能踏踏实实找军火。
6: 对，他们不找，那么呢我们就不用担心他们暗地里去使劲找军火，我们也不用费心去盯着他们。
8: 照你这么说，咱们是省心了，可你怎么能保证咱们找到军火以后不被土匪吃了，把咱们的军火抢走呢？
11: 哎呀，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既然这伙土匪敢利用咱们去寻找军火，那么他们肯定有充分的准备，不让这批军火落到咱们手里。
6: 嗯，我们接近找到军火的时候，我们手里这个瞎子的探路棍就变成了打狗棒。
2: 小姐，那我们还盯着田壮飞吗？
4: 当然要盯，既然事情已经明了了，那我们就明着盯，就让田壮飞知道我们一直在

0: 盯着他。
1: 那他还能按着小姐的计划行事带我们去找军火？
2: 二哥，小姐的意思是让田中飞以为我们只知道盯着他不放，还没有识破他的诡计呢。
3: 双管齐下，
0: 以不变应万变，他要给我们来真的，我们就给他来真的，他要演戏我们就陪着他演戏。只要田壮飞能把我们带到藏军火的地方，我相信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
4: 老爹，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咱们？
5: 这个你想不出来吗？
4: 是咱们杀进特务联络站拿走那幅画的时候呢。
5: 像这样的，只要是你动脑筋，一般事是难不住的。
6: 对呀，我说呢，那么重要的画，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让咱们得到它？
4: 老爹，你从什么时候知道他们是在利用咱们？
5: 这个你想不出来吗？
4: 是咱们杀进特务联络站拿走那幅画的时候呢。
5: 像这样的，只要是你动脑筋，一般事是难不住的。
6: 对呀，我说呢，那么重要的画，他们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让咱们得到它？
5: 这就是杜鹃的聪明之处，他明白手里光有这幅画是拿不到军火的，所以在盘蛇谷呢，他想消灭我们，拿到那首诗。失败之后，他认为想从我们手里拿到这首诗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就想办法把画送给我们，让我们替他们来找军火。
6: 所以你就将计就计。

0: 如何冒灵客将上回楼？这个远方的游子为什么站在这儿呢？
1: 对面是他的家乡，还是思念亲人？这和藏军火有什么关系？
0: 难道军火藏在对面的架子山，不是渡口？
2: 哎呀，老田哪！
0: 啊，
2: 我跟你说，只有傻子才能把军火藏到这儿来。
0: 可这儿啊。一定和军火有嘛关系？
1: 嘛关系啊？这把你能的，你们国民党的人藏的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个嘛？我知道啊，这不知道跑出来找来了吗？吵什么吵？吵什么吵什么？
3: 安静点好不好？
1: 老田，那帮土匪在我背后那个方向看着咱们。
4: 别理他，就当没看见。
5: 他们进去有一会儿了。田壮飞应该是用诗在推销画里的景象。他们一直望着木子河和架子山的方向，看来那首诗里应该也提到了城楼和江河一类的东西。嗯，画和诗是对应的。只要田壮飞弄清楚诗里的意思，就等于是找到了藏匿军火的路线图。他们看过来了。
3: 如果站到这儿能看到藏军火的地方，那么画上这个教堂和钟楼是什么意思？
0: 老田啊，
1: 嗯，
0: 你的意思是教堂、钟楼和这儿有着某种关联？
3: 没关联的何必要画呢？
0: 那也许是画画的人故意使的障眼法呢，目的是让咱们误判。
6: 嘿嘿，我看啊，就你想搞乱我们的思维啊。
0: 赵国生，我是想得到老田的指点，但是我不需要你对我指指点点。
6: 老子今天还就对你指指点点了。我告诉你，这幅画根本就不是给咱们看的，包括诗也是，这都是给国民党和土匪那帮人看的。画这幅画的混蛋，他能让自己人误判吗？
0: 可他也是为了防止咱们得到那批军火才画这幅画，包括配那周氏也一样。
3: 哎，行行行行，哎，你们俩说的还。

0: 以后，三只眼再也不信任来自国民党方面的人了，无论是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军统的人。
1: 我明白了，
2: 这要是我呀，我也不能再相信这些狗娘养的了。
0: 这件事过去没多久，由于他作战勇敢，加上出色地完成几次特殊的任务，管师长又把他提升了排长。可是又没过多久，他带领他们排俘虏了三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在押回来的路上，不顾其他人反对，愣是把他们几个给杀了。
2: 嗨，那甭说，那肯定又是一路到底呀。
0: 是，还差一点开除了党籍。
2: 那要这么说，那他对我那还算不错呢。
0: 他现在已经吸取教训了，虽然他嘴上不饶人，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有分寸的。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任务啊，不像你们以前那么无所顾忌。
2: 这我看得出来。
0: 你一直都很好，而且呢顾全大局。
2: 嗨，老田呐，骂顾全大局啊，可我就一样啊。既然我认定了跟着共产党走，那就要受得起这些委屈，对吗，老田？
0: 你能这么想是对的，但是让你受委屈，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不应该的。我不会由他性子胡来的，我跟他谈过，但是那得需要时间，这个希望你能理解。
2: 哎呀，我也没拿他对我的态度太当回事儿，主要呢，平常也是就斗斗嘴，闹着玩嘛。
0: 你也是我们突击小队不可或缺的，我怕你有思想负担，有包袱。
2: 哎，我现在心里头敞亮多了。哎，那么的，老天，从今往后啊，你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啊，竭尽全力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要有半点含糊，你立马把我枪毙了，行吗？
0: 没那么严重。
3: 回去吧，这种地方不可能有军火。
4: 嗯，对。哎呀，什么鬼话歪事的呀？啊，刚才那地方能藏军火吗？
5: 藏几支枪还差不多。
4: 哎，嗓子好了。
5: 嘿，我幸亏把那药给吃了。
4: 哎呀，我有的时候真觉得呀，竹叶青有点邪性啊。
5: 怪人，
4: 哼，不是他怪，老子看是你怪呀。
5: 我怎么怪了？
4: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啊，成天咧个嘴露个牙花子乐，老子真不明白你在乐什么。
5: 我高兴我就笑。嘿嘿，
4: 所以啊，就特别让人讨厌。
5: 你呀，看谁都不顺眼。
4: 放屁！
5: 放屁！哎，人言当权怎么了？你天天一口一个狗特务，狗特务，狗特务的。
6: 他本来就是狗特务，他是军统的狗特务。
5: 那我的牙也是狗特务吗？人家已经弃暗投明了，你能不能敞亮一点？再说了，人家打仗也不比你差呀。
6: 你懂个屁！啊，狼还能装成羊呢？
5: 你就是心理作用，杯弓蛇影。
4: 你什么意思啊？
5: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4: 骂老子是不是？
5: 这是成语。
6: 老子不管什么成语不成语的，今天你跟老子解释清楚了，不解释清楚我跟你没完。
5: 行行行，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明白吗？
4: 老子不傻。
5: 我刚才说的那句成语就跟这句俗语的意思差不多。
4: 真的？
5: 真的。哎，我就不明白了，像你这种没有文化还整天穷横穷横的人，哎，我服了。
4: 切，老子横，那是因为老子打仗打出来的。你想横横得出来吗？
5: 没有文化真可怕。
7: 我总觉得。